0: 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区、精品线路和特色村镇，要建平台，持续深耕沽水村庄、月桥文化仓、小站练兵园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运营机制，提升服务能级，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优机制，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场景化打造、品牌化呈现，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撑等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区领导崔德航、刘燕、郑建立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深度农，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报道。在以往的印象里，供销社往往与怀旧滤镜捆绑在一起，是凭票购物的柜台，或是落满灰尘的旧仓库。然而在天津市津南区，供销社却以一种逆生长的姿态，重新嵌入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肌理。菜市场里 AI 智能识别电子秤精准结算，顾客即买即走，扫码即可追溯菜品源头。社区店里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货架，下楼就能买到葛菇、萝卜、铁皮西红柿。傍晚的街头，供销便民餐车灯火可亲，煎炒烹炸的烟火气抚慰着归家的步履。这是当下津南区寻常一日的生活剪影，更是津南区供销社在城乡版图上绘就的一幅温暖民生画卷。近年来，区供销社紧扣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着力把流通节点做密，把服务链条做深，把惠民文章做实。盘活闲置资产，织密便民网点，便是改革起步的关键。咸水沽镇闲置楼与金财源生活广场经供销社接手改造，投入1485万元，改造建筑面积8342.9平方米，分层布局社区食堂、诊所、生鲜商超、文体培训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全维度生活需求。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供销万家菜市场、15家社区及村级卫农服务中心，覆盖8个街镇。针对高校周边占道摊贩难题，供销社在海棠街规范布设便民餐车点位，安置100余个餐饮摊位、30余种特色小吃，规范经营，既盘活街头烟火气，又实现市容与民生双赢。依托数字赋能，打造智慧供销新业态，区供销社摒弃传统经营思路，联动多部门搭建 AI 直播阵地，八里台、金义园两处电商基地投用，依托天津供销会账号直播带货本地农品，同时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供销大数据中台，打通全门店进销存数据，全区多家菜场配齐 AI 溯源电子秤、无人配送车，菜品源头可查，结算高效便捷，传统农贸市场升级为智慧便民终端，创新产销模式贯通全链条供应链。供销社打造公司加农户加社区店订单农业模式，砍掉中间环节，本地葛菇、萝卜、铁皮番茄、南美白对虾等农产品直供社区门店，依托北闸口冷链基地建成2000余平冷库及肉品加工车间，配备10台冷链配送车，每月为辖区中小学配送食材7万余斤，形成从田间冷链仓储到终端门店的完整闭环，由金仓供应链统一集采、储运、配送，串联农户、商超与小微商户，破解农产品滞销、市民买菜价高难题，深耕品牌建设，擦亮津南农产名片。供销社整合本土农产品资源，统一包装标准与宣传，旗下和悦生品牌小栈道接连斩获天津大米节双金奖，亮相全国农交会，全区特色农品进驻商超特产专柜，线上依托直播拓宽销路，实现线下实体展销、线上

0: 流量带货的立体化品牌运营。从源头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合食品安全溯源体系，让供销成为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闲置楼宇变身便民综合体，零散门店连成全域服务网。传统供销借数字化重构产销链路，靠品牌化提升产品价值。金南区供销社跳出老旧经营模式，完成从售卖商品到精细化民生服务的转型。这场逆势革新让老供销社褪去怀旧标签，扎根城市烟火，交出一份普惠城乡的民生答卷。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刘文书、于素义报道。连日来，金南区城管委加快推进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目前各项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施工现场，桥面崭新的护栏和车行道已基本成型，桥墩箱梁的涂层粉刷喷漆工作接近尾声，施工人员正进行最后的细节打磨与清理作业。据了解，此次维修对立交桥的箱梁、桥墩锈蚀及脱落涂层进行了全面除锈、打磨和重新喷涂，更换了破损的伸缩缝胶条，并翻修了护栏及车行道。工程自五月中旬启动以来，采取半幅断交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整体工程将于6月10号正式完工。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便民食堂正式投用。该社区老年群体居多，日常就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社区联合物业将食堂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积极统筹场地资源，引进专业餐饮团队。经过两个多月精心筹备，便民食堂顺利开业。食堂每日提供三餐，菜品新鲜现做，品质有保障，同时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便民食堂的落地运营，切实解决了辖区老人就餐难题，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关怀。
0: 旧貌换新颜，新农人有新作为。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的青春力量，村委会副主任兼团支部书记陈晓东。大家都喊她巴乐妹妹。这位朝气蓬勃的新农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与创意，扎根田间地头，让小小的巴乐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4: 在诏安县院前村的巴乐种植园里，本地网红巴乐项目负责人陈晓东正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知名专家洪建基探讨冰淇淋芭乐的改良问题。
5: 那这种东西还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改良。
4: 这种香甜软糯的网红芭乐是陈晓东返乡创业花费八年历经五代改良后的成果。在他的助力下，周边合作果农收入增长了五倍以上，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巴乐妹妹”。陈晓东的家乡院前村是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小渔村。曾经，这里资源匮乏，靠山不吃山，靠海吃不饱，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陈晓东大学毕业后，也像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留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但一次助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6: 我就想帮我同学的爸爸卖芭乐，但是他有几千斤都烂在地里，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在那个论坛上去发帖。
4: 2016年，当地芭乐遭遇销售困境，数千斤土芭乐滞销，只能烂在地里，果农们无奈之下甚至砍掉果树。陈 陈晓东通过当

0: 是流行的天涯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很快卖掉了滞销的芭乐。这次经历让他发现，家乡的芭乐虽然风味独特，但品种不够优良，产量低。果农辛苦劳作一年，种出的芭乐一斤仅能卖几毛钱，有时甚至无人购买。而城市水果店中优质的芭乐一斤能卖到20多元，这巨大的价格差异深深触动了陈晓东。
1: 当时这件事情给我两个启发，第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电商在农村未来机会很多，第二个就是芭乐本身比较小众，但它小众的原因并不是它真的不受欢迎，只是它的品质没有达到消费者想要的。
0: 招安县拥有福建省最大的富硒土壤特高含量区，任前村海滨的大片盐碱地为芭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陈晓东相信芭乐与电商结合在这片土地大有可为。2016年，陈晓东辞掉厦门的工作，和爱人李向峰一起回村种芭乐。
1: 当时我父母几乎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们在20多年前就不种芭乐，你上了大学你回来种芭乐。
2: 村里面有决定比较直接招入这些人，那陈晓东是第一个。
0: 创业初期，家人和村民的质疑、自身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困难都没有让陈晓东放弃。
1: 他这个是还自动洗。
0: 在村两委帮助下，陈晓东夫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芭乐味道香甜，但皮厚肉少，口感差，所以改良品种成为首要任务。
3: 跟晓东一起也试了一下市面上各种品种，发现外面的芭乐它个头比较大，产量也会比较高，我们就想象一下能不能说把这两款的优点给结合起来。
0: 陈晓东夫妇并非农学专业出身，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艰难探索之路。他们自学农业课程，到全国各地学习种植经验，还专门开辟了42棵芭乐苗的试验田，用于品种改良。
1: 那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而且还组成了一个爱心群，然后很多科研院所、高校的农业专家朋友们，他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帮忙，一起解决困难。
0: 虽然从事农业种植，但陈晓东以创业的心态全身心投入，他带着改良芭乐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业大赛。2018年，陈晓东参加招安团县委举办的海峡西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荣获3等奖。在大赛上的出色表现为芭乐项目吸引了更多关注。赛后，福建省农科院等科研所的专家主动伸出援手，为芭乐品种改良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科研资源，助力芭乐品种不断优化。
4: 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改良，使这个芭乐呢，它从长势到后面的这个芭乐的品质、甜度都有所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0: 2019年，经过反复试验，陈晓东成功推出独有的冰淇淋芭乐，一经上市便成为网红爆款，以普通芭乐5倍价格畅销全网，受到央媒等众多媒体关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尝到种植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边抓业务，一边与全国多地农科院合作研究新品种，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味、草莓味等30多个口味的新品种芭乐。多元化的产品不仅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也提升了芭乐的附加值。
1: 贤婆，
5: 哎，陈老师来
0: 了。任前村周边果农纷纷将自家地里传统的土芭乐换成新品种。
6: 之前那些芭乐一斤收购呢才4-5毛钱嘛，那等到他来这边种芭乐，还换了有差不多有10倍了。
1: 白色啊，个蓝色啊，用起来。
0: 酒香也怕巷子深。

0: 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破圈的窗口。陈晓东深知，推广院前村农产品需要利用电商平台打造家乡品牌。在金青乡党委指导帮扶下，陈晓东成立陈晓东网红芭乐工作室，并在抖音、淘宝平台开展芭乐直播推荐活动。通过直播，招安芭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销售上千万元。
1: 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啊，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我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就在于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后面的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0: 2018年，陈晓东开始担任院前村村委，参与组建招安县青年创业协会，担任创业导师，先后帮助招安县70余位青年创业，号召年轻党员返乡创业，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3000人次，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新农人。同时，陈晓东还加入招安县乡村振兴讲师队伍，依托乡村党校在田间地头讲授党课，推广芭乐种植新理念、新技术、新农具，被老农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1: 我们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接力棒给传递下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网红芭乐的电商销售模式从零售低端体系转向终端批发走量，产品遍布淘宝、京东、社区团购等平台，供应链越做越完善。辐射带动金青乡及周边5个乡镇、22个村种植芭乐1600亩，帮扶800多位果农增收，带动超3500人次就业。借着网红芭乐的流量，赵安县其他农业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我觉得农村这个平台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学到的都带回农村发展。
3: 乡党委政府依托乡村党校等平台设立菜班式课程，推广返乡创业人才成功经验，以老带新、传帮带的形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扶持一批本土人才留乡创业。
0: 青春作伴好还乡，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在时代的号召下，越来越多像陈晓东这样的新青年回乡，成为新农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与梦想，带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用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一条条致富之路。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改变我的家乡，乡村的未来是大有可期的，广阔乡村大有作为。
4: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5: 其实这个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光是在老年人，在整个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老年呢，它会随着一些疾病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外界因素的变化，老人感到一些压力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比如说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夜间总是醒或者频繁做梦，感觉睡得很浅。还有的人呢会早醒，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除了在用药以外哈，有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嘱咐一下老年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睡眠的环境。 那环境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我们的卧室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还要保持这个窗帘要一定是遮光，营造一个睡眠的环境，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另外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躺床上半天睡不着，这个情况往往我们会建议病人起来，离开这个床，离开卧室，比如在客厅，等他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这个房间，这样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反射。这是睡眠环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呢，都睡觉前特别喜欢看电子产品，越看越高兴哈，刷抖音刷得很开心，但是一兴奋呢睡不着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睡前频繁或者比较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老年人在睡前的时候呢，他可以比如说用温热的水泡泡脚啊，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在睡前两个小时避免再饮水，因为老年人可能有一个频繁起夜的问题，如果睡前还在喝水，那么频繁起夜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如果在睡眠的环境还有个人的生活习惯改善的情况下依然睡眠还是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往往要求助一下医生，去判断一下病人的疾病的情况，以及是不是要用一些促眠的药物。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快速的一些流程，目的是什么？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手术，因为有明确的这种统计学的结论，老年髋骨折的患者48小时之内手术能够把死亡率降低30%。这是就全世界这个骨科界就是
2: 达成的共识。
1: 对，就是所以说目前在我们骨科尤其老年髋的这种诊疗流程当中，这种快速的这种诊疗、快速诊疗、快速手术、快速康复，能够明显的降低这种死亡率。医院也非常重视这方面的问题。
2: 是，那作为我们医院来讲，我们如何做到这个层层的衔接啊，让它这个更快速、更高效？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措施和办法吗？
1: 就是说从住院开始，住院了就马上开始检查，马上就是抽血，安排检查，尽可能把检查安排压缩到24小时以内。
2: 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1: 对，完全可以。我最快的一个病人，上午门诊收的病人，下午就做了。这样的话，病人转天就开始练习下地了。这对于老年人来讲，快速恢复是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啊，一个办法。当然了，这种落实的话，还需要一个强大的内科团队作为我们的后盾，因为就是说老年人来讲，有很多合并有。特别多的后合并症，内科的合并症，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啊、冠心病啊、
2: 基础病、
1: 高血压呀、脑梗塞，这我们临床四大件，这个基本上就是，高龄老年人一入院，多少得带那么一两件。
2: 是，
1: 对，那么这些合并症往往影响到我们手术，要增加手术风险。那么我们在术前，就要做出充分的术前评估。我们在术前有这个多学科会诊制度啊，我们医院强制的四级手术的多学科会诊制度，我们会请到相关内科科室、麻醉科室这些科室副主任医师以上级别的医师来进行术前的评估，专门来对这个病人进行评估，给出治疗意见，给出评价手术风险、术后的注意事项，都会给出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意见。我们综合完这些意见以后开始手术，当然这些评价也都是压缩时间，压缩在最快24小时，最多不超过48小时。对，有这些内科系统的保驾，那么术前我们这个风险评估就能够做到了啊。手术有麻醉师来进行保驾，那么术后的康复，我们有优秀的护理团队，我们的这个康复科是和我们骨科在一起的啊，我们康复科医生、康复病房和我们骨科病房是在一起的。康复师可以在床旁，
2: 要指导
1: 早期，做完手术早期就进行指导，康复指导，
2: 这个很方便啊。
1: 对，这术后康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对于最终达到我们手术目的，康复其实也是占了很大一大块的。
2: 没错。好，相信刚刚侯主任讲解呢，也是打消了我们很多朋友的一些顾虑啊。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问啊。再重复几种互动方式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在直播间啊，在导播间啊，为大家接听来电的是我们骨科的李思清医生啊，现在正在忙碌当中啊，大家可以耐心等待啊，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拨打23530909。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直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添加关注啊，来了进来之后看了之后呢觉得有帮助啊，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啊，获取我们的健康知识啊，也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和我们互动。好， 那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手术啊，我们说只是我们的第一步啊。我想术前准备啊，术中护理，术后的全程康复，直接决定患者能不能恢复到我们正常的原来的状态啊。那我们了解到呢，我们天津市第三中医院的骨科呢是一体化诊疗模式啊。刚刚这个侯主任也给大家讲了，我们是和康复科是在一起的啊。我们也有这个非常完善专属的康复体系。那接下来呢，我们请侯主任简单的来讲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诊疗逻辑是怎样的。另外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护士长甜甜啊，甜甜护士长，从这个护理康复全程给大家来做详细的讲解和补充啊。我们首先还是请侯主任吧，先来介绍一下。
1: 其实是在病人入院的当天，我们的护理部老师和我们的康复医生就对病人进行一些康复教育，就是在术前有什么注意事项，该有什么，就是说调整自己如何做来调整自己的姿势啊，这个来减轻疼痛。当然了，这些情况是在我们这个多模式镇痛下啊，我们有口服药物，我们有这个静脉的药物来帮助患者，首先来缓解疼痛啊，在这种疼痛缓解的情况下，来进行预康复。那么术后早期，我们术后我们就和这个康复医生联动，术后转天就开始进入治疗和康复共同的模式，康复医生来指导患者进行最基本的肌肉力量训练，进行一些踝蹦的训练，然后维持我们这个患肢的这种肌肉力量，以备我们下床进行这种行走练习的时候，我们有足够的肌肉力量能够支持啊，肌肉力量能够维持，然后一般我们术后两天到三天吧，啊，我们在康复医生的带领下，啊，就尝试下地扶助行器，下地行走练习啊，这个是每天我们康复室都会带着病人进行练习的，一直到出院，那么出院以后的我们这些康复指导，很大程度就依赖于我们护理部的老师了，就会定期的去电话随访。另外，从医疗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专门做了那么一个随访手册上面也写得很明确，就是到了术后多长时间，你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做什么的练习，然后也会有一些评分啊，关节功能的评分啊，我们在术后病人回到门诊随访那个复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通过这样的评分来了解我们的治疗效果。
2: 好，听不懂这个记不住的，大家可以看我们那手册啊。住院期间护理怎么治疗啊，怎么康复，可以这个集中的学起来，就像记笔记一样啊。好，想得非常周全。那接下来甜甜护士长，您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好不好？从护理层面啊。
3: 刚才侯主任呢已经系统的说了一下整个的一个诊疗过程。那事实上呢，我们在日常的护理当中也是非常注重这个老年病人他在整个全程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他的康复锻炼以及他的这个舒适度的。像我们医院呢是一个免陪照护的一个医院。那么我们住院病人住院期间，我们的家属呢是不需要进行一个陪床的。那么病人无论从生活照护上还是从治疗上，都是由我们的这个护士老师来全程的给予病人一个协助。那么其实提到这里面呢，就是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么这些卧床的并发症怎么去预防病人发生呢？像病人刚入院，他存在一个明显的疼痛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您像有些由家属陪同的住院患者，那么他在给病人

0: 翻身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疼痛。那么在护士老师操作的时候，我们用一些专业的手法，用一些这个指导病人的方式，能够减轻病人术前的疼痛，这样就大大预防了他在疼痛当中出现的一些高血压的问题啊，血压升高的问题等等，也能增强他日后恢复的一个信心。这是术前这个部分。那么刚才侯主任也提到了我们的术前预康复，其实刚才说到卧床的这种肌少症的发生，术后衰弱的这样的一个发生，都是由于长期卧床导致的。所以我们在入院之初，就会由护理老师在床旁指导病人，带领病人一起做一些预康复的一些功能锻炼。比如说我们的踝泵运动，刚才主任也提到了，这个踝泵运动就是为了预防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那我们在做踝泵运动的时候，它并不是简单的啊，我动一动我的踝关节活动一下，事实上它是有一些重要的点的，比如说一个动作要保持几秒，那么我们这个幅度要做到怎么样一个大的幅度啊，由护士老师指导病人去做，那么就大大的预防了我们下肢血栓形成的一个发生率。这样就是我们术后也发现病人没有血栓，他就能够尽早的下地，如果他有了血栓，他就要在卧床啊进行一个溶栓的治疗，那就又增加了他的卧床时间。
1: 是
0: 啊，这是预康复的一个锻炼。那么包括病人呢，在这个术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让他进行一个，因为他关节稳定了，它固定好了啊，那我们就开始让它可以进行一个臀桥啊这样的运动，能够锻炼它臀周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增强它的稳定性。那么病人在术后下床的时候，它的行走的稳定性也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那我们病房里面见到最快的一位患者，那他上午进行了手术啊，下午啊就已经能够下地锻炼了啊，而且这是一个90多岁的患者。
1: 好神奇
0: 啊！对，90多岁的患者上午手术，下午就可以在助行器的协助下啊完成我们的锻炼。刚才说到我们的康复师会指导病人怎么由床上啊转移到我们的床旁，然后再过渡到我们的床旁站立，再过渡到行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护士老师也会全程协助，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患者家属的一个负担。
1: 是
0: 啊，这个是我们在术后的这个康复。刚才您提到这个一体化。那么我们现在病人住院的时间呢也不会特别长，一个是呢能够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第二呢也能尽快的让患者回到一个舒适的居家的环境。那在居家以后的怎么锻炼啊，我们也是有一个治随访的平台啊，在住院之初我们就会由家属或者病人本人来进行一个微信的绑定以后，像刚才侯主任提到的那些功能锻炼的方法以及一些生活上的注意事项，我们就会在手机上对他进行一个推送。那么一旦比如说我们的纸质的这个版本病人就哎呀我可能家里家属比较多啊，他可以转发，这样他整个的家族都知道病人术后康复应该有哪些的注意事项，大家共同来对这个患者的康复做一个保驾护航。包括我们出院的一个随访啊，我们这个病人呢刚才提到了出院以后，我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直到半年一年，我们都会给他推送随访的内容。那如果是患者他自己就能从手机上进行一个回填，一旦病人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现象，我们就在后台能够看到，第一时间给病人一个电话的回复，了解一下具体的问题。如果是一些简单的问题，在电话里我们就进行一个指导，如果是一些异常性比较高的问题，我们就联合我们的医生让患者尽快能够进行一个门诊的一个干预。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患者日后他的一个恢复的情况。
1: 好，谢谢护士长啊，我们也是学习到很多啊。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41，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的节目啊。我们之前呢，在这个听友群啊征集大家问题的时候，有听友就建议说，你们能不能前半段时间讲解，后半段时间回答我们问题啊？今天满足大家的愿望啊，已经有这个直播热线在等待了。我们邀请二位嘉宾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啊？好，我们来接听4号线。喂，4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我
1: 哎，是您电话，早上好。
2: 好，侯主任好，侯主任，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在疫情当中，国务院骨折，您置换完了。说现在这几年还可以，还能够通走道嘛的。说现在有时还有点疼，我想问一嘛呢？我今后应该怎么注意的？别再复发。谢谢侯主任。
3: 别再复发。
1: 别再复发，就是已经骨折了，但是没干预是吗？
2: 做完手术。
1: 做完手术了。好好，
2: 以后还注意些什么？别再怕再坏了再做的嘛。
1: 怕再折了是吧？
2: 对，这也是嘛。我在那个。在疫情当中做的，

0: 几年了，他还能走路，现在腿的腿还能走，就有时啊还有点，有时内部还有点麻呀，有点疼，还可以。
1: 好，
0: 我想问主任，我以后你看这一点生活。
1: 嗯，好，侯主任给一些建议吧。
2: 实际上您做完关节置换以后能够回归到正常生活了，哪怕偶尔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目前来讲对日常生活没有构成比较大的影响。那么您目前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讲，那毕竟装了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工关节啊，即使手术技术很成熟啊，即使术后恢复的也很好，那么毕竟它不是自己的关节在里边，需要适应一段时间。那么对于您这样的高龄的老年人来讲，最主要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跌倒，别再摔跤，别再摔跤了啊。这个如何做到别再摔跤？主观的去运用一些，像您说推着小车走路，拄着拐棍走路，增加这种辅助，增加这种支撑辅助。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不知道您多大岁数啊，一般就是
0: 85岁，
2: 85岁，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说呢，没有特殊的不好锻炼了啊，就是哪怕就是轻微的在家，怎么说呢，在没有什么强度的活动，这种状态下吧，啊，适当的就是动一动呢，
1: 活动活动。
2: 就目的是什么？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不要太萎缩了。
1: 跌倒
2: 很大程度在于它肌肉没有力量，维持不住啊。维持住肌肉力量啊。另外呢，多晒晒太阳啊，多晒晒太阳。目的是什么？刚才说了，钙质的吸收主要依赖于就是活性维生素 D。那么活性维生素 D 是在紫外线的照射下，人体才能合成。老年人呢，适当多晒晒太阳，通过这些方面尽可能的避免再次跌倒。如果有条件呢，可以应用一些抗骨疏松的药物，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关节置换病人以这个术后我们都会常规的给病人开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建议他长期吃下去。
0: 那让你俩看一下是吗？让您问诊是吗？
2: 可以。
1: 好，
0: 那个钙片行吗？我想用那钙片。
2: 钙片可以，钙片只是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预防手段，它不是治疗药物，有很多抗骨质疏松的治疗药物。
1: 你
0: 说怎么增加那个肌肉的那个强度呢？就是怎么肌肉增加，这个嘛办法？
2: 对，你可以就是比如说，咱可以哪怕坐在椅子上练练绷腿，练练绷脚。这些都是最简单的，也不用说，也没有增加这种那个活动量，对吧？在做的一样不负重，单纯的练肌肉收缩，绷劲儿，最简单的，对吧？
3: 阿姨是这样的啊，像咱们日常的这个锻炼呢，刚才侯准提到的这个绷劲儿啊，很多病人其实或者老百姓啊，他不知道怎么去锻炼这个劲儿。比如说您在躺在床上的时候，您可以拿一个毛巾放在您的膝关节的下部分，然后呢，您用您的膝关节用力的去压那个毛巾，这个时候您的大腿的股四头肌就会不由自主的进行一个收缩的锻炼。而且您不要就是说我刚一收缩我就松劲儿了，这样就达不到一个锻炼的目的了。您压住那个毛巾，尽量的坚持长一点的时间，这样您的肌肉呢紧绷的时间就会长一点，从而达到一个肌肉锻炼的一个目的。或者您可以坐在椅子上，我把腿翘起来，保持住这个姿势，
1: 双腿一起翘起来，
3: 一只一只的，因为双腿啊，它可能对于
1: 这个
3: 腹部的肌肉力量锻炼的会比较好。
1: 单
3: 腿是锻炼我们的腿部的。或者您觉得，我可能坐在椅子上太累了，我躺在床上也可以练，两个腿交替的把我们的腿呢抬高。抬高多少这个角度呢？您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您这个脚后跟离咱们这个床大约30厘米的距离。差不多。如果您抬得很高，您说我运动能力特别强，我抬得高高的，其实那样呢没有特别好的效果，因为抬得过高练的是我们的腰背肌，抬得矮了，我这个腿特别累的话，这种情况才练到我们股四头肌。同时我刚才听您说啊，您日常需要推着小车去走，所以您上肢的力量也很重要，所以您可以用一个矿泉水瓶，日常去举一举，练习我们的上肢力量，这样呢您的整体的这个力量也会得到一个锻炼。同时您在夜间起来，比如说去如厕的时候，包括我们下午睡午觉起来的时候，一定要起来先坐一坐， 啊，不要起来，立即就站起来，这样是容易发生我们的体位性肌。

0: 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骨折就是椎体压缩骨折啊，椎体压缩骨同样是
1: 是
0: 松质骨骨折，同样也是需要长时间卧床的
1: 哦，
0: 啊，所以高龄老人，这其实这种手术比关节置换还微创，局麻下扎个眼儿，穿刺就做了手术了，局麻就做了，可能半个小时就做完了。
1: 哦，
0: 哎，就是说实在不想做，或者是身体实在太差，我做不了手术，局麻手术都做不了，那么像这种腰椎骨折的卧床时间要8周。
1: 八周。
0: 八周。
1: 哦
0: 啊，咱可能相对比较保守，要南方可能更激进一点，国外可能更激进，但是就是说，我们北方可能相对保守，6到8周吧，6到8周，然后再起来的时候要带腰部支具，要一定要腰部支具保护，而且要长期抗骨中风治疗，要吃药，一定要吃药打针，一定得用药。
1: 哦，好，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啊。再来看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主任您好，女，65岁，有糖尿病，4年前右腿脚踝骨折了，现在还有钢板，能行走，没有不适。想问一下，这个钢板能长期在吗？有什么坏处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一般就是说我们骨折的内固定的这种钢板的话，反正我之前搞创伤的时候，我都跟病人说能不取就不取。
1: 哦，
0: 这些钢板的材质本身对人体不会有什么伤害，也不会影响做核磁。
1: 嗯
0: 啊，既然就是说你主观感受上没有任何不舒服，那能不做就不做，因为即使你做手术取出钢板，没有什么这种手术没有什么性价比。
1: 好，谢谢侯主任，也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参与啊。最后，我们距离我们直播结束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但是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很多问题，估计讲不完了啊。我们有选择性的讲一讲吧。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一下侯主任，就是直播间里很多听众最焦虑的问题，就是家里的老人啊，70、80了，甚至80、90了，就像您说的，这个肯定还是有很多的慢病、基础病、糖尿病啊、脑梗、冠心病啊、高血压这些病，不敢做手术，怕有风险。还是想保守啊，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听说呢，这个老人年纪大了就不能做手术了，到底我们这个手术有没有年龄上限啊？刚刚其实甜甜护士长也分享了，我们有90岁的老人做手术恢复还挺好的，当天下午就开始下床活动了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正面的案例啊。还是想问一下您，
0: 我们科的关节置换的年龄记录是102岁。102岁，
1: 102岁，100多岁，
0: 对，只要这个没有
1: 颠覆了我们的认知，
0: 没有绝对的年龄上限，是怎么说呢？以检查术前的评估为标准，
1: 术前要做这个充分的、精心的评估和准备的。
0: 对
1: 啊，
0: 你说糖尿病有很多，其实病人有糖尿病，但是他血糖控制实际上挺好的，只要血糖控制的达标，一般我们手术要求，餐后血糖在12以下。空腹血糖呢，一般在9以下啊，这个对手术本身的话，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不是像我们这个老百姓讲的有糖尿病那个伤口都不长不封口，实际上
1: 没有，
0: 只要血糖控制好了，一般问题不大。那么脑梗是有一些影响的，尤其是一些新发脑梗，原则上来讲，新发脑梗半年是。这个不建议做手术的，相对禁忌，也不是给绝对禁忌，但是相对禁忌。为什么？因为再次，比方说做这种关节置换手术以后，再发脑梗的风险会比较高。
1: 好，
0: 这个是我们比较重视的，就是记得一般老年人来了，尤其是有脑梗病史的老年人，我们都会做术前的头的检查，我们也会请脑系科的主任来进行术前的评估。这个我们非常重视，因为这个并不少见，在老年人来讲。其他的就是血压呀，包括这个冠心病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其实也是影响也不大。我们主要术前心电图啊、心脏彩超啊，都会做常规的检查。我们心脏科的大夫跟我们实际上非常熟了，几乎每个星期5天时间，可能有3天4天都会往我们科里跑去做术前的病人的评估啊。这个其实主要是麻醉师更在乎这些问题，因为术中的这些血压呀、心跳啊，包括这些呼吸功能啊，都有麻醉师来控制。
1: 好，治疗的问题啊，我们都交给主任们，我们就可以不用管了。我觉得后面的问题，康复的问题，可能更多的需要我们患者和家属的共同配合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甜甜护士长，有好多想跟大家来讲的内容啊，包括我们的术前、术中啊、术后啊，有很多的细节啊，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梳理一下啊。
2: 这个刚才。

0: 侯主任也讲了，其实大部分的老年患者在发生股骨颈骨折以后，那么他还是首选我们的关节置换手术的。那做完关节置换手术，我们在日常，刚才那个阿姨也问了一下，那我日常都注意什么？事实上您看他85岁了，他现在可以完成日常的这个活动，那么在术后早期，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需要病人了解的注意事项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禁忌动作啊，所以在日常居家康复的过程当中，就需要病人非常了解这些禁忌动作，避免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说我们在做完关节置换手术以后，第一个不能做的动作就是我们下肢的内收，患肢的内收。啊，如果我们患肢内收的动作做了以后，我们容易出现什么呢？容易出现我们的关节脱位。
1: 哦，内收是什么？
0: 哎，所以我们就
1: 会有内收。
0: 哎，对，所以我们日常呢，护士会反复的跟病人去讲，在他出院之前，一定要让病人能够深深的记住这些动作。
1: 啊，
0: 我们把它总结为内收，但是它到底什么动作叫内收呢？比如说，有的病人觉得比较舒适啊，我把两个腿交叉一下。
1: 嗯。
0: 啊，一个腿放在另一个腿上面。啊，两个腿这样做交叉，那事实上我们的患肢不管在上还是在下，都是在做一个内收的动作的。
1: 翘二郎腿那个动作。
0: 哎，对，这些动作是不能做的。
1: 嗯。
0: 再有就是过度的外展，那比如说我这个盘腿儿，很多老人我喜欢盘一下腿儿，这就过度外展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屈髋角度的要求，屈髋角度不建议过大，大于90度。
1: 哦。
0: 那么我们日常呢，也不是给病人讲这些术语。啊，我们要告诉他哪些动作是屈髋大于90度的，比如说深蹲，像有一些病人家里还是一些这个蹲式的马桶，啊，那你就不能做下蹲的动作。
1: 哦，
0: 啊，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就是我弯腰捡东西，我弯腰捡东西的时候，上身要无限的啊，尽可能的靠近我们的下肢，这个就是屈髋角度过大了。还有一些老年人喜欢坐那种小板凳，啊，在外面乘乘凉，跟邻居聊聊天儿，那种过矮的凳子。坐起来也是屈髋大于90度的。
1: 哦，
0: 再有就是病人家里的沙发，有的那种沙发特别软，包裹性特别强，舒适度特别高。那你一坐人就陷进去了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屈髋角度也是过大的。所以在日常我们的护理工作当中，一定要在出院前让病人把这些都了解，因为我们的家属在居家照顾患者的时候，首先他们压力也很大。也没有办法24小时盯着我们的病人，不能做这些动作。包括像睡着的时候，我们病人一翻身，尤其翻到我们这个患侧腿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这个膝关节不由自主的就会内扣，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两个膝关节之间加好一个枕头啊，防止它的内收。那这些动作都需要病人本身自己都了解，所以我们日常护士总是在病人床旁去给病人讲这些，让病人能够自己了解啊，这样就可以大大预防我们术后脱位的这样一个并发症的发生。这是一个。另外就是伤口的情况。那病人我们的现在手术呢，就是都是用这种可吸收缝线来进行缝合的，所以病人出院以后没有需要拆线这样的困扰。但是如果出现你伤口了，这个日常还是需要换药的，保持它的清洁干燥啊，一定不要过早的把伤口浸在水中。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别人回到家想，哎，我赶紧去泡个澡，一定不要泡。如果您用防水材料把它封好，短暂的冲一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泡在水里是不太安全的。如果出现了伤口的异常，还有我们关节的疼痛等等，我们在随访过程当中都会监测到，我们会帮病人及时进行一个解答。
1: 好，非常全面啊，谢谢甜甜护士长啊，谢谢侯小斌主任啊。节目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二位嘉宾聊到这儿了啊。但是我们今天呢，虽然时间短，但是收获很多，也希望二位专家呢能够经常来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科普啊，我们还会受益良多。好，我想节目最后呢再说一下侯小斌主任的门诊时间吧，如果大家想找到您，怎么找到您啊，什么时间去比较好？
2: 我是每周二的上午和每周三的下午出门诊，或者是比较固定的时间。那么每个月呢，会有两次，有时候是一次吧，也大多数是两次。周六的上午啊，出骨科门诊和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病的这个保膝的门诊。
1: 好，大家记好了，侯小斌主任的门诊时间啊，有什么需要的话，线下可以再进一步的咨询就诊啊。今天非常感谢二位，也感谢我们现在还在接听来电的我们的李思清医生啊。如果大家想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骨科科普的话，可以锁定每周六早间的 这个8点到9点的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专家带来不同的内容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直播时段呢，大家这个发来的留言，我们在我们这期节目直播之后啊，也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线上回复。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新青早晨，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静心。昨天呢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六五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那么净土保卫战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三大主战场之一，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直接关系着民生福祉、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既是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的基本保障，也是美丽天津建设的重要底色。天津近年来在开展净土保卫战的过程当中，最新的进展和成效如何？十五五期间又将如何持续的筑牢土壤安全防线，加快推进美丽天津建设？今天节目我们要来重点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市政协委员、宁河区人大副主任杨霞，欢迎杨委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同时邀请到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一级高级主管张文炬，欢迎张处。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节目今天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想请张处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津近年来在推进净土保卫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整体的思路是什么，目前呢已经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进展，咱们的土壤环境质量现在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5: 好的，我市呢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总体的思路是呢，防新增、去存量、控风险、守安全。在防新增方面呢，就是指这个从源头进行预防，聚焦在产企业，重点呢是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环境管理，严格执行名录制度，实行呢应纳尽纳。在日常工作中呢，生态环境部门督促土壤重点单位严格落实自行监测、污染隐患排查整治、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报告等法定义务，这是防新增。去存量呢，就是在存量污染地块的治理修复、在产企业的边生产边管控修复方面开展一些工作。控风险就是聚焦重点行业企业，聚焦优先监管地块，聚焦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对于这些建设用地采取制度措施、环境监测、重点监测、工程措施等一些手段，确保污染不扩散。守安全就是指这个要保障全市受污染耕地、重点建设用地的安全利用。近年来我们主要开展了一些工作呢，一是摸清底数，按照国家部署完成了全市农地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在农地调查方面，查明了农地土壤污染的面积、分布和污染程度，初步查明土壤污染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在重点行业企业调查方面，针对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农药、焦化、电镀、制铬等重点行业企业开展了基础信息采集和初步采样调查，基本摸清了土壤污染状况及污染地块的分布，也初步掌握了污染地块环境风险的情况，建立了污染地块清单和优先管控的名录，为动态更新发布我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呢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方面呢，是构建了较为完善的 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涵盖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实现了咱们全市16个行政区全覆盖。
3: 嗯，
5: 这个监测点位的类型呢，包括基础点位、背景点位和污染风险监控点位。我们呢，通过定期调查监测评价，可以反映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的状况。第三方面是稳步推进农用地、重点建设用地的安全利用。在农用地方面呢，生态环境部门、农业农村部门和规资部门呢紧密的合作，对全市农用地进行类别划分，因地制宜实施安全利用措施，每年呢均完成国家下达的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的考核任务。
3: 嗯，
5: 在建设用地方面呢，生态环境部门、规资部门呢以及咱们各个区，对纳入工地管理的重点建设用地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情况的核查，开展安全利用率的核算，确保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
3: 嗯，
5: 第四方面呢，就是开展一些试点示范。在“十四五”期间呢，我市积极申请国家土壤污染源头管控、绿色化改造重大工程试点。我市的滨海新区，像天津石化、中海油这两家大型的企业呢，土壤污染源头管控这个绿色化改造这个试点工作呢，在“十四五”期间纳入了国家“十四五”的102项重大工程试点。在去年年底呢，已经完成了试点任务，我们经过效果评估，顺利的进行了收官。
3: 嗯，
5: 最后是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加强重点监管单位管理，持续推动钢铁、焦化、水泥、燃煤发电等重点行业污染物的排放，从而削减大气污染物的沉降。另外呢，也聚焦重点治理，推进涉农区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溯源整治、编制整治工作计划，并有序开展污染源的整治工作。
3: 嗯，
5: 十四五以来吧，我市土壤环境质量的状况总体来说呢是保持稳定，环境风险可控。
3: 好，感谢张处的介绍，基本上让我们了解了天津的这个土壤环境的质量状况，现在呢也是一个总体可控，同时呢我们也在做多方面的一些相应很细致的工作。总体给我们的感觉啊，就外行人说话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不要让现有的土壤被污染或者减少被污染，同时呢已经被污染的我们想办法对它进行一个生态的修复，这是我们重点要着力的两大方面的这个工作哈。
5: 对，
3: 当然还要很细化。土壤污染其实隐蔽性比较强，有些是表面上的，有些可能是深层的哈，治理周期又比较长，那源头防控是净土保卫战的一个关键了。那么咱们天津在土壤的污染源头防控方面这一块出台了哪些制度，又落地了哪些措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我是在这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这块呢，首先呢就是加强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在规划方面呢，在“十四五”期间，我们也是编制印发实施了天津市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十四五”的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这个呢从这个顶层方面呢建立了源头防控的一个管理的体系，来保障土壤这个环境安全。
3: 嗯，
5: 另外在这个源头防控政策制度这个方面呢，在去年底以前呢，我们生态环境局呢联合市发展改革、工信等九个部门印发实施了天津市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方案。这个行动方案呢，主要是从这个完善土壤污染源头预防体系，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解决长期积累的严重污染问题，提升保障能力，这个四个方面，另外还有14条具体的措施进行了细化完善。另外呢，针对重点单位，我们也出台了天津市重点监管单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源头防控的一个工作指引。
3: 嗯，
5: 从企业建立隐患排查制度入手，指导做好基础防控、强化防控以及这个进阶防控等各项工作，旨在呢严控这个新增土壤污染。
3: 嗯，
5: 另外在重点是在建设用地管理方面呢，出台了天津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的细则。
3: 嗯，
5: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和规划资源部门的联合评审、专家会审制度，做好土地用途变更和流转环节的监管。另外呢，要依托预审、会审、共同评审，确保重点建设用地开发利用之前呢，要全覆盖的调查。另外，我们在21年就“十四五”初啊，也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天津市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的风险管控工作方案。 目前来看，暂不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全部已经落实了风险管控措施，防止污染的进一步扩散。
3: 嗯，好，感谢张处的介绍，也就是说我们在源头要严格进行把关哈。我们了解到今年天津市两会期间，我们的杨霞委员也是提交了关于加强我市农耕土壤保护修复的提案。那根据您的调研，当前在推进净土保卫战的过程当中，还应该关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存在一些短板啊？这个具体的发现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4: 好的，主持人，经过调研呢，我发现还存在一些这个短板和问题。比如说，第一呢，就是长期施用化肥导致土壤板结，因为经过长期的耕种呢，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的板结酸化，微生物的种群呢数量下降，有毒元素这些富集，营养成分的失调，这样带来耕地质量的下降。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农药和粗肥它的使用加重了土壤污染的风险。那么当前呢，在种植业生产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用到一些化学农药，这些农药呢会残留在土壤当中，带来土壤的污染。另外呢，细菌粪便等这些粗肥也会对土壤带来二次污染的这个风险。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秸秆还田不彻底，它会阻断土壤的物质循环，那么也会影响土壤的自身的营养的平衡和土壤的环境，主要是存在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3: 嗯，都是很专业的一些问题，发现的这个角度哈，看得出来您是做了这个非常深入的一些调查了解哈。那么针对于杨委员在调研当中发现的这些问题，我们想问问，从生态环境部门的角度，我们土壤处是不是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如何来做出回应？那在持续推进净土保卫战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应的考虑哈，有一些对策？
5: 杨委员今年两会期间呢提出的加强我市农耕土壤保护修复的提案呢，是我们生态环境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委共同研究办理的。提出的意见建议呢非常好，全部落实到我们实际工作当中，而且呢对于推进净土保卫战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我们在工作当中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重点的工作。第一呢是开展农地的土壤污染源头防治，从源头上就是防止这个污染物向农地的进行转移。近年来呢，我局也持续开展农地土壤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动。组织各涉农区呢排查涉镉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企业，动态更新涉镉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的清单。加强管控和隐患排查，
3: 这个可能主要是这些生产类的企业里边可能会出现镉这种元素哈。
5: 对，第二方面主要是实施农地的分类管理。我们联合市农业农村委持续推进农地的分类管理，分年度制定受污染耕地的安全利用的方案，推广使用农地调控、土壤改良、生物技术等安全利用措施。目前来看，全市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呢能够达到国家考核的要求。
3: 刚才这个杨远提到的化肥啊、农药、粪便这些是可能会有一些风险的因素吗？我们也要对它进行相应的管控是吧？
5: 化肥、农药这里边会含有一些这个污染物啊，当然说就是如果说咱们管控好的话呢，能够实现化肥的减量。另外呢就是畜禽粪便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应该说能够管控到防止对土壤的一些污染。
3: 其实就是最重要是减少它的残留是吧？
5: 对。
3: 好，感谢您。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会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举措和一些措施？
5: 这个下一步我们考虑呢是结合这个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吧，进一步开展农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整治。组织呢存在受污染农地的这些涉农区实施污染成因的排查分析，来分类核实污染源的这些类型。另外今年生态环境部呢也部署了这个2026年度的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和这个整治目标一些要求。根据生态环境部的要求来指导相关涉农区呢开展污染源的点位治理的工作。涉及受污染耕地的这些这个涉农区呢都进行了污染的溯源排查，另外呢也制定了整治的工作计划。正在有序推动污染源的这些治理。
3: 好，感谢您、
5: 嗯、
3: 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找出问题、
5: 嗯、
3: 分析原因、针对性的再制定解决的方案才解决这些问题啊。
5: 嗯、
3: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除了关注收听，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和建议。我们来看看啊，有一位姓李的朋友啊留言跟我们说，我是准备买房的，又是刚需，听说有些旧厂搬迁之后开发成了住宅项目，想问问咱们天津对开发住宅的建设用地是怎么把关的，怎么保证我们住的安心。他可能担心这个地块这个土壤是不是有一些污染的情况啊，潜在的危险性的存在，这块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严格的方式方法。张处，
5: 就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以来吧，咱们人民群众呢十分关心，比如像咱们学校啊、医院呢、住宅小区啊这些用地的土壤安全。
3: 嗯，
5: 我市呢通过严格的一些制度措施，严守就是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些就简称叫一住两公用地的安全底线，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进行严格管控。一个是呢严格这个调查评估及名录这个约束管控，就是土壤这个地块啊用途如果要变更为一住两公的，在他这个变更前呢，土地使用权人应该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3: 嗯，
5: 对于评估有风险的，我们要纳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3: 嗯，
5: 依法呢，就是这些地进入到名录的地块，
3: 嗯，
5: 要禁止用于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用地。
3: 嗯，就不能开发。
5: 对，
3: 这个地方，啊，
5: 这个在名录里边的，现在没有移出的，不能开发。
3: 嗯。
5: 如果在名录里边这地块在治理修复当中呢没有完成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以及修复，还有比如说风险管控、修复效果评估达不到这个管控修复目标要求，
3: 嗯，
5: 那也不能开工建设与这个管控修复无关的任何建设活动。
3: 嗯，
5: 如果已经开工的应该呢立即这个停止施工。
3: 嗯，
5: 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从这个名录管理和调查评估这前边来进行管控，
3: 相当于有个准入机制啊。
5: 对，
3: 嗯。
5: 第二方面就是要落实这个出让前置的一些筛查制度。
3: 嗯，
5: 这个我们就是会同这个规资部门吧，咱们天津市要确定这个土地出让计划以后，啊，我们呢组织核查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报告的评审情况，就说这个土地使用权人要开展这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3: 嗯，
5: 编制一些报告，我们要对他这个报告评审情况进行核查，
3: 嗯，
5: 如果说土壤环境质量满足这个规划用地标准以后呢，方可进入这个工地开发的环节，两个这个前置的这个管控，
3: 嗯，这是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安排和举措哈。
5: 对，
3: 您刚才提到这个名录啊，就是有风险性的这个地块的这样的一些受污染的这个土地的名录，这个名录市民可以直接来进行查询吗？
5: 这个名录我们是定期进行更新的，
3: 嗯，
5: 这个市民可以在我们局的官网上可以进行查询，
3: 嗯，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的官网上啊。
5: 对，
3: 怎么来搜索呢？就是查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的名录？嗯，有什么关键词吗？
5: 嗯，就是在我们那个政网这个信息公开这个栏目吧。
3: 嗯，
5: 这上头应该点到输入关键词，应该能搜到。应该能搜索到。
3: 嗯，好，大家如果有自己特别关注的一些地块，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这位姓刘的朋友他留言提问，他说我们平常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参与到土壤环境保护里面来？有没有什么日常的行为会损害土壤健康需要注意的？哎呀，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刚才我们说到是一些生产的行为，包括农业生产，包括工业生产。那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没有可能危害到土壤的这种安全？嗯，
5: 也非常感谢这位网友对土壤这个环境保护的关心和关注啊。
3: 嗯，
5: 由于这个土壤污染呢，它就是具有这个隐蔽性。一旦污染呢还有一些滞后性，所以说通常呢咱们这个老百姓很难从表观上来进行发现。
3: 嗯，
5: 那保护环境应该说咱们人人有责，对于公众来说呢，一个呢咱们要提高保护土壤生态环境的一个意识，
3: 嗯，
5: 也鼓励公众呢积极参与到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当中，我们大家都要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一些学习啊， 进行守法和用法。
3: 嗯，
5: 如果说发现损害土壤健康的一些行为呢，咱们大家应该及时进行制止。
3: 嗯，
5: 土壤法当中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啊，就是禁止一些行为，向农地排放重金属或者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这些污水跟污泥。
3: 嗯，
5: 以及啊，还有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咱们比如河道的清淤底泥啊，像尾矿库这些尾矿啊、矿渣呀，这些都禁止向农地排放的。
3: 嗯，
5: 这是法律上有明确规定的。
3: 嗯，这是可能会对土壤造成伤害的啊。
5: 对，
3: 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些行为。好，非常感谢张初的介绍。刚才我们简单交流了一些大家的问题，可能还会有朋友有一些关心关注的问题，欢迎您继续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留言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记录整理，跟相关部门再取得沟通。接下来问问杨委员吧，听了刚才网友提的一些问题，也听了张初的回答，包括刚才您介绍了调研的情况啊，我们主要说到了您发现的一些现在亟待补齐的短板。那么对于推进农耕的这种土壤保护修复，您有哪些建议和思考？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刚才呢，这个张处已经就这些问题呢，其实做了回答。那么就农耕土壤的这个修复啊，发展这个高品质的农业，我想呢，再从我们这个观察这个角度再提几条建议。
3: 嗯，
4: 最主要的呢，我觉得就是要以这个科技来助力啊，要改变农民传统的依赖这个化肥农药的这种种植习惯，推广这个科学的管理技术。具体的说呢，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要广泛的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精准的来控制肥料的用量，确保呢这个土壤营养的平衡。然后呢，要尽量的减少化肥的使用，争取用高效的有机肥来替代化肥，这样呢可以合理的补充地力。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以当前推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契机，大力的推广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的技术，这样可以来控制投入品的使用。第三呢，就是要大力的发展智慧农业，通过人工智能来感知土壤的情况，给传统农业呢插上智慧的翅膀。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实施科学的管理。那么这个呢，就需要通过套种啊、间作呀、轮作呀、立体种养啊、还有生物防控啊、统防统治等等这些综合的手段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这样呢可以从源头上减少投入品的使用，来降低土壤污染的风险。再有一个呢，就是要推广先进的农机设备，让那些秸秆还田呢更加的彻底，更加的有效。
3: 嗯，好，感谢杨委员。看来除了我们在源头进行管控准入要严格之外啊，包括修复要做得更好之外，我们在农业生产，包括可能在工业生产方面，我们的技术也要不断的更新迭代，运用更先进的一些科技的手段，包括生物质的一些手段啊，来代替原有的一些化学元素的在土壤里面的沉积和残留啊，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土壤的一些污染的情况。好，感谢您。我们也了解到呢，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普查马上就要启动了，也想了解一下咱们接下来天津在这项工作上有什么样的安排，这次普查对于我们的土壤治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和改善，是仅仅一个数字性我们了解到这个状况，还是说这个数字我们了解到摸清家底之后会更有针对性的帮助我们来解决问题？张处，
5: 因为按照土壤法的这个规定呢，每十年进行一次土壤污染状况普查。
3: 嗯，
5: 上一次第一次就是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是在2006年到2010年这期间开展的。
3: 嗯，
5: 应该说经过了十多年了这个时间。第二次土壤普查呢，这是生态环境部在2014年11月他印发一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里边提到的。
3: 嗯，
5: 当时呢是计划是2027年底前进行启动。
3: 嗯，
5: 目前来看呢，还是根据生态环境部的部署吧，来什么时候启动呢？按照它的部署来进行。
3: 嗯，
5: 如果说这个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一旦启动，要做好咱们天津的这个普查的工作，将按照国家的部署呢，因为前边已经做过农用地的相查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的调查。
3: 嗯，
5: 那第二次普查呢，应该说为进一步摸清我市土壤污染状况的这个家底儿，把这个突出环境问题更加精准的识别，环境风险更加精准的评估，应该有了更准确的一些数据的支撑。
3: 是作为我们将来一个决策参考哈、啊，包括我们丰富我们的一些这个处置的手段，我们更新我们的一些科学的举措啊。好，感谢您，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今天最后也想请两位分别来做做总结哈、啊。先问一下张处，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接下来天津在推进净土保卫战、深化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还有哪些具体的部署和安排？
5: 十五五期间呢，我市呢将持续深入打好这个净土保卫战。进一步强化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严防新增土壤污染，有效去除存量，严控风险，守住安全底线。这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按照这个防新增、去存量、控风险、守安全总体的一个思路来持续深入进行下去。另外呢，还要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行动计划，落实好呢农地分类管理，衔接好国土空间规划，动态调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对未污染的土壤呢加强保护，强化优先保护类的耕地的管理。另外还要推进受污染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污染源的整治，对建设用地呢严格准入管理，实行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并动态更新。另外要推动优先监管地块和暂不开发利用地块要全部落实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措施。另外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就是推广这个边生产边管控这些试点呢，我们在27年底将要取得一定的经验和成果。我们在“十五五”期间呢，也要将这个在产企业边生产边管控这些试点的经验成果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3: 这可能更有实用价值哈。
5: 对，
3: 确实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些土地，怎么样更好的给它保护好？
5: 就是在产的企业，它探索出一条这个新的模式。
3: 好，感谢张处。那最后也问一下杨委员，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的探讨交流，我不知道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感受，有没有一些建议要跟我们来分享？
4: 我这个谈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要加强对土壤健康管理它的这个宣传，那么让这个社会呢广泛的认识，那么保护农耕土壤，提升土壤的质量，保障土地的健康，它是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民增收，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的基础，形成一个社会的广泛的认知认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点建议呢，我觉得结合当前农村的这个生产的这个情况，那要加强农业生产的综合服务，就是要构建科技专家和农民握手的这个机制，鼓励这个农业科技专家呢在田间地头开设微课堂啊、微讲座呀，让农民呢懂得这些原理，懂得道理，掌握技能，熟悉方法，从而实现科学管理。然后呢，我们相关部门呢要深入开展农产品的质量认证、品质标准、品牌打造等等所说的三品一标的这个服务。还有呢，要推进这个庄稼医院、土壤医生这些职业化、社会化，推广普及智能化的这个快速检测的技术，为农民呢提供专业化的这个服务。还有呢，就是要发挥农业合作社的作用，强化呢在这个土壤在农耕前的深松啊，农耕以后的秸秆还田啊，还有这个土壤保桑等等农事服务，保证这个土壤能够得到充分的休养生息，让它这个物质能够有效的循环，然后改良土壤，轮作，通过这些手段，走这个集约高效、安全持续的。

0: 现代化农业发展的这个路子啊，我给的两条建议。
1: 嗯，好，非常感谢杨委员，也非常感谢张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交流，给我们更多的普及了到底什么样是土壤安全，怎么样来做好土壤的生态环境保护啊，我们有一系列的举措，也希望将来能够做得更好。其实土地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从古至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啊。土壤它既是万物生长的一个基础，也是人类我们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根本的保障，也希望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啊，相关的专业部门的一些有效的这个实招，也包括我们更多的普通市民、普通的群众，增强土壤保护的意识，让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更加的安全，我们踩得更加的踏实。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正新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建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再会。
2: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牵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新，欢迎继续收听天津早晨节目。最近多位听众拨打广播新闻部热线电话23604-1，反映身边的烦心事儿。小区楼下的底商把公共绿地硬化成了水泥地，大伙连个乘凉的地方都没了。买新能源车时说好的20000块钱补贴，等了半年却没有下文。年过七旬的老人被按摩店吓唬有癌细胞，稀里糊涂就交了20000多。这些事儿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解决起来又到底卡在哪儿？该怎么更好的解决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相关调查。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热线追踪。近日，家住河北区荣都家园的张先生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反映今年四月以来，小区的6、7、8号楼多家底商的业主陆续侵占公共绿地并进行硬化，不仅损害了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还引发了多次冲突。如今2个月过去了，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博的报道。
5: 张先生在来电中说，从今年4月开始，6、7、8号3栋楼的底商就陆续开始进场装修。起初楼上的居民们并没有太在意这件事儿，可随着施工的推进，大家逐渐发现不对劲儿。楼下原本好好的公共绿地竟然变成了水泥地。
6: 本来绿化挺好的，把这个槽都弄了，树都弄了，弄水泥地面，还在院里扫槽，弄得乌烟瘴气。他这样一来呢，人小区径直能够直接通马路上的这个通道了，这哈们弯也不安全。
5: 荣都家园又名

0: 首创大河陈章，由天津兴泰基宏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2017年入驻，共有10栋住宅楼，1014户居民，六七八号楼为17到18层的高层，一楼均为底商，底商后门外有成片绿地。记者上周现场采访时看到，这三栋楼下的多数底商仍在装修，但后门外的绿地已经被分割成一块块水泥地，部分区域还用铁丝栅栏围挡起来。其中八号楼问题最突出，三家底商联合将绿地硬化，形成了一片约4米长、10米宽的硬化区域。对此，小区居民说：“
1: 底上呢，后边大小门，实际上你要圈个1米，甚至2米，哎，别弄太大。那家呢，好歹弄上得有4米深，居民不乐意。
0: 好端端的绿地被硬化，为何当初没人管？其他楼栋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带着疑问，记者找到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对方没有正式接受采访，但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工作人员表示，物业曾进行过多次劝阻，但收效甚微。
2: 我们白天去的时候不让弄，然后人也是看着也停也不弄，半夜起来不就硬化了吗？那下自来水了，人也不看你，咱物业没有执法权，哎，也不行，我们就报警，因为现场派出所出警了，而且出警好很很多次了。3月份开始吧，因为他逐步开发商卖这个
3: 地上
2: 啊。就是当时开发商是这么设计，整个底商还当时后门是开发商留出来的，别的话后面没有门。
0: 根据民法典第274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记者找到属地新开河街玉泰园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英杰表示，社区从4月份接到投诉以来，已联合河北区城市管理委、住建委、规字局以及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等多个部门多次现场勘查并召开协调会，还从档案馆调取了小区原始规划图，发现了问题。早在楼盘建设之初，开发商虽然给底商预留了后门，但在周围没有按照建筑要求修建泛水台。
4: 底商商户后门出来后直接就是土地，明面上未看到泛水台，在雨季来临的时候，雨水会携带泥土反水到底商商户家中。
0: 李英杰说，通过司法诉讼或者城管执法拆除硬化地面并不难，但底商业主可能面临雨水倒灌问题，只有重新修建泛水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目前小区已建成9年，开发商对各项设施完全出保，物业公司也没有相关经费预算。针对这一情况，社区制定了3步走的解决方案。
4: 第一呢，是继续由物业公司通过司法途径对底商商户硬化土地的行为提起诉讼。二是现已联系了区住建委执法部门到现场实地查看无泛水台是否会对房体主体结构产生安全隐患，是否符合大额维修资金的使用范畴。三是由物业公司自行找施工队进行工程排查，初步制定施工方案和工程预算。若经住建委鉴定该工程呢不在大额维修资金的使用范畴中，通过全体业主民调表决使用小区公共收益。
0: 截至记者发稿，区住建委的安全鉴定工作正在筹备当中，各项流程都在有序推进，有关问题最新进展情况记者将持续关注。
5: 市民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反映说，去年9月他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按照当时的政策，旧车报废置换新车可以享受20000元国家补贴，可是手续办完了，车也开回家了，补贴却迟迟没有到账。一直等到今年3月，他被告知补贴没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6: 去年9月，盛先生在河西区解放南路黄渤海汽车城看中了一辆新能源汽车，销售人员告诉他，如果选择旧车报废置换，可以享受20000元国家补贴。盛先生觉得划算，于是，在销售人员的指导下，办理了旧车辆的报废登记手续。
7: 只要交500块钱，咱先排个，人家给咱往前提前排个。从10月1到12月是中奖赛那种，就排个谁要抢上呢，就摇的过补。我呢就问他，我这个行不行？他说这个是国家给的，肯定有。
6: 听销售说没问题，盛先生就办理了手续，安心等补贴到账。期间他多次询问 4S 店，对方都让他再等等，直到今年3月，他打12345咨询，才得知补贴早在去年年底就彻底没有了。盛先生十分气愤，找到 4S 店讨说法。 4S 店的销售人员孙静峰对此解释说，
3: 国家政策结束了，锅不是国家发放，跟 4S 店没有关系。
6: 随后记者向 4S 店核实情况，孙静峰解释，市商务局去年9月4号发布公告，对2025年汽车报废补贴政策进行调整。此前只要符合相关补贴政策即可享受对应额度的补贴，但从2025年9月5号起，补贴总量控制，每月放出2000万元补贴额度，先到先得，活动到12月31号截止。当时他让盛先生交的500元是加急报废登记费，目的是赶在10月1号之前拿到报废手续，多一次申报机会。
8: 他们到当时报废车手续应该是围绕在7到15工作日，相当于在9月底办了加急，在10月1之前报废手续就下来了，这样的话就相对多了一次咱抢这个报废的机会。所以他如果不办这个加急，相当于咱们的时间应该是要在10月多点才能处理报废手续，相当于不就浪费了10月强的这一次名额机会吗？
6: 记者查询发现，根据2025年天津市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活动实施细则，去年10月到12月期间，每月1号上午10点开放汽车报废补贴申报的通道，额度用完即止，12月额度一旦用完，全年活动就宣告结束。这意味着9月后开始申领补贴的车主并不一定都能领到补贴，但申先生和妻子认为这些关键信息销售人员并没有提前告知。
7: 你4S店应该提前就是，他们要把话都说的明处来了，你应该就告诉老百姓谁来了买东西，你得告诉他这俩仨月这制度咱家哪个的啊，这个不一定了您了啊。4S店没告诉我这情况，我以为持续跟他抢牌照号待着了，我卖着去呗。
9: 这店铺为了出效，为了拿提成，
7: 出效
9: 我们认为是每一位都能抢到。
6: 有关汽车报废补贴政策到底是如何调整的，相关文件有没有下达给 4S 店，对店里落实政策的执行细节有没有具体要求，记者与市商务局取得了联系，对方回复表示暂不接受采访。随后市商务局河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解， 4S 店承诺赔偿单先生3000元。单先生说，
7: 老板执意呢给3000，终身保养都免费，一年一次保养也就300块钱400块钱的意思，你得跑到公里数才能保养。
6: 目前事件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5: 一家不起眼的保健按摩店借着理疗名目，谎称能治腰腿病痛，排查干预癌症，恐吓是连环推销，骗取老人养老积蓄。近日，年过七旬的市民刘女士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投诉在虹桥区康贺保健按摩店遭遇天价套路消费。经过记者的采访报道，店家也仅退回部分款项。这样的处置结果暴露出老年保健消费领域暗藏的监管与维权难题。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张欣的报道。
10: 刘女士今年年过七旬，早年确诊腰椎间盘突出，随着年岁增长，腰腿不适症状逐年加重。去年年底，她家附近新开了一家按摩店，在门店促销人员的热情推介下，刘女士体验了一次足疗服务。可谁也没想到，她身上的病痛竟成了不法商家伺机牟利的目标。刘女士说，
11: 做了一个足疗，做完以后告我现在有活动，54呢，2400，18号我去了又交2400，回来呢有一个主任来了就告诉我，你这做足疗不管用，做50次做140不管用，你做个全面的按摩，腰一疼腿一疼，那个我保你好，先交了200的押金，然后我又再去，他又让我交了是5800，这不就6000了吗？
10: 至此，刘女士仅体验过一次足疗，就已经向这家按摩店缴纳8400元费用，而商家的套路并未就此停止。
11: 后来又来了个总监，就给我号脉，给我扎针灸，他说：“哎呀，你这浑身呢有那个嘛囊肿，还有那个癌症细胞。”我说有多大？他说挺厉害的。他说你那个要不治就歪了。你亏了看见我们俩人了，用我的产品用以后哈，你这就可以慢慢消失了。哎呦，当时我就头又晕了。哎呦，我也挺难受的。哎呦，我一想，要不试试？说的保你好。
10: 经不起商家的恐吓式推销，刘女士再次缴纳13500元，购买了14次所谓的专项治疗。截至此时，她累计向门店缴费21900元。而这份标价高昂的服务，其实只是普通的腰腿按摩、外敷膏药，单次服务费用竟高达1400元。 几次体验后，刘女士的疼痛没有丝毫缓解，随即向门店提出退还剩余。

0: 费用，双方就此产生矛盾。无奈之下，刘女士拨打新闻热线求助，希望能够追回部分钱款。记者核实查询到，刘女士消费的这家门店注册全称为天津市虹桥区康贺保健按摩店，2025年9月完成工商注册，经营地址位于咸阳北路一居民小区的二楼，营业执照核准经营范围仅为非医疗类养生保健服务，许可项目包含生活美容服务、足浴服务，并无任何医疗诊疗相关资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规定，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从事诊疗活动，严禁宣传疾病治疗功效。本市监管要求同样明确，仅持有营业执照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养生保健机构一律禁止开展诊疗行为，禁止以任何形式宣传治病疗效。2025年12月，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规范养老服务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夸大产品服务功效、诱导老年人非理性消费的欺劳违法行为。本周二，记者陪同刘女士前往按摩店实地暗访，面对记者的问询，门店一位姓王的店长表现得十分警惕。
1: 他有癌细胞吗？
2: 我没说过这癌细胞。
1: 您就说，你要不说我能交钱吗？总监告诉我，你有癌细胞，还有气泡，如果那个用了我的产品，你就慢慢会消失的。
0: 对于此前门店人员承诺的治疗效果，这名店长也矢口否认。
3: 他就贵在哪儿？1400一次的一个治疗。
2: 他是分部位的，他是五项合一。你腰一个部位，臀一个部位，腿一个部位，那你按单项这样走，他就是这个价格啊。
1: 他现在那个1400多那治疗是谁推荐给他的？
2: 之前的店长啊。
1: 之前的店长，
2: 对啊，
1: 现在呢？
2: 现在，他已经回老家了。
1: 他是什么问题？现在你们判断他是什么问题？
2: 他阿姨就是经络不通嘛。
3: 他就是经络不通。
2: 对呀，
3: 没有别的问题。
2: 你引起的他膝关节的问题嘛？咱们做的肯定是能让他舒缓嘛。
3: 嗯，舒缓了吗？
4: 没有，不见好。要见好，我不就继续了吗？
0: 当记者提出查看刘女士的消费记录、所用产品时，也遭到店长推诿拒绝。
2: 阿姨，所有的东西我已经到公司了，公司他得给我转过来。
3: 你不是店铺吗？你什么公司？
2: 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个店呀。
3: 营业执照上写的就是店铺啊。
2: 你刚才看我们营业执照了是吗？
3: 对啊。
2: 你不用管他，那我们不是一个店，我们七八家店呢。
3: 他用的是什么产品？他说贴膏药，他也没看见用膏药，膏药是什么？
2: 给阿姨用的套盒的呀。
3: 是正规产品还是三无产品？
2: 那肯定是正规产品啊。
3: 这个套盒还有吗？
2: 阿姨，这块做完了结之后，我们所有的包括你的档案，包括你的什么，不可能都还在店里保留啊。
3: 同类的套盒你们店里还有吗？我想看看。
2: 每个人都不一样。
3: 一个人一个套盒是吗？
2: 对，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一个套盒啊。
0: 沟通全程无果，记者准备离开时，这名店长态度嚣张，公然放出狠话。
2: 如果您觉得哪块不满意，您还可以继续去接着去找。
0: 随后，记者陪同刘女士前往天津市虹桥区咸阳北路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举报按摩店涉嫌消费欺诈的行为，并提出退费诉求。工作人员详细询问记录了刘女士的消费经历，正式受理案件，启动调查。记者查询发现，本市范围内老年人被养生保健门店虚假诱导消费的案例屡见不鲜，一些不法经营者精准拿捏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心理，以低价体验、免费体验为噱头，诱导老人大额充值办卡，再通过夸大服务、产品功效的话术进行洗脑推销，误导老年人高额消费。加之老年群体普遍维权意识薄弱，遭遇纠纷后往往缺乏完整证据，面对商家狡辩时常处于弱势地位。刘女士的钱款能否追回，本台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
5: 小区绿地被硬化，购车补贴却蒸发，老人被套路消费，这三件事儿看着不相关，毛病却出在一个地方。卖车的人不告诉您补贴要抢，按摩店的敢拿癌细胞来吓唬人，底商圈地，物业管不了，执法够不着。那么问题究竟卡在哪儿？卡在告知义务没尽到，卡在监管的牙齿不够坚硬，也卡在有些商家钻了信息不对等的空子。期待通过完善制度，加强自律，不断弥补漏洞，解决问题，真正维护好市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6: 聚焦新闻重点， 表达独家。

0: 我们对于最新的防汛防内涝的形势是如何进行研判的。我们首先请编辑来拨通一下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胡军的电话，来听听胡主任的分析。你好胡主任。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给我们大家来说说最近咱们是不是也进行了新一轮的研判。
1: 这个近期的这个降雨形势啊，特别是五月份以来，中心城区累计平均降雨量135.72毫米，较2025年同期呢降雨多了70%，25年的降雨量是79.1毫米。近期降雨过程呢，具有降雨，过程明显、雨量大、历时长、降雨日期集中的特点。其中第一次降雨呢，出现在5月17日，平均降雨量是68.1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西兴区华苑地区85.2毫米。降雨过程中，昆伟路、中山路地区两处地区短时积水，光华桥地道一处地道断交封控。第二次降雨呢，出现在5月22日，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43.97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西兴区华苑地区65.3毫米。最后一次降雨呢，出现在5月25日，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9.39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河西区这个南京路地区23.4毫米。两次降雨过程中未出现道路积水、地道断交情况。根据这个市气象部门预报分析，预计2026年这夏季，就是6月到8月，天津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全市呢平均降雨量为470毫米左右，较常年同期359.8毫米，偏多30%左右。
0: 跟往年相比是偏多的哈。
1: 对，其中这个中心城区及环城四区为460毫米左右，较常年同期，351.4毫米，偏多了30%。
0: 那我们很关心的就是，我们每年都会关注这个城市的易积水点位，然后呢，持续不断的要进行改善和治理啊。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又经过了新一年的这个治理之后，易积水点位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排管中心呢高度重视这个城市内涝治理工作，按照易积水点位和积水地道3年攻坚行动安排。2026年计划消除大直沽、京塘路、三中心医院、红星路、桥园里、河苑5处易积水点和东风地道1处易积水地道，实施中心城区排涝补短板工程、大直沽雨水泵站工程、中心城区排涝补短板工程集水片改造2期工程、云开道、临时站、中心城区防汛排涝补短板工程积水地道改造2期等工程，并开展了这个汛前的养护管理会战。截止到这个5月27日，已完成了这个雨水管道疏通68.5公里，掏挖收水井7.1万座，掏挖各种检查井4.5万座，清挖泵站积水池16座。上述工程在这个汛期要发挥这个很大的这个功能。
0: 这是我们今年要完成的一个新的补短板的一些项目哈，也希望能够在今年这个汛期来临之前，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见到更多的效果。
1: 对，
0: 还有就是您刚才也介绍了，之前我们下雨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有一些地方短时出现大量积水，甚至地道有断交封控的情况，是不是在前面几场降雨的过程当中，我们排水管理部门已经发现了一些亟待完善解决的一些点位的问题？有没有一些能够短时间快速的能够这个应急解决的一些情况？
1: 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前几场降雨中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啊，从五方面给介绍啊。一是部分小区的这个雨污混接啊、串接的问题啊，导致了容易出现这个降雨时这个雨水进入污水管网啊、污水反冒的问题。第二个呢是部分的商户啊乱泼乱倒，导致这个雨水径流将污染物带入泵站、排入河道，造成这个水体污染。从这儿呢，我还想呼吁一下这个大家，就是说咱的收水井是收雨水的，不要乱泼乱倒。
0: 是
1: 啊。第三呢是部分地道下沉路有机动车停放的现象，

0: 遇有强降雨时，地道暂时积水，会淹泡车辆，造成这个财产损失。
1: 嗯，
0: 其实这个地道这块
1: 嗯，
0: 这块大家还得是在汛期里要注意。
1: 嗯，
0: 短时的强降雨，会出现地道的淹泡，你的车辆在里边会有损失的。
1: 是。
0: 第四呢，是部分的快速路主路这个泄水孔啊不畅，啊，主路雨水无法通过这个泄水孔流入辅路的雨水设施，造成主路积水。第五个呢，是个别的泵站啊管网配套不够完善，导致遇强降雨易产生积水问题，啊，例如这个普济河道地道啊，配套泵站主体已经建成啊，出水管网呢现在还没有完工，
1: 嗯，
0: 导致这个汛期需使用这个临时的设备啊，抽排汇入雨水，遇强降雨容易产生积水，
1: 这还得加紧施工啊。
0: 对，还有是北辰区这个三清路地区，同样因为规划的雨水管道未实施，
1: 嗯，
0: 啊，会导致这个降雨会出现这个短时的这种积水问题。
1: 嗯，也给我们的城市建设、我们的城市的综合应急能力的提升哈，提出了很多新的命题。好，非常感谢胡主任，我们先连线到这里。好，接下来我们请编辑接通天津水务集团水务运营管理部的副部长季振栋。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家里人口多，近期水费上涨比较明显啊。不清楚阶梯水价有没有分档的这个标准和年度计算的周期，多人口家庭能不能申请增加用水的额度，这个应该如何进行办理？嗯，
2: 我给那个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在水务集团供水范围内，具备按户独立计量的居民用户是可以执行阶梯水价的。原则上呢，是以一处住宅为一户，对应房产证明，没有产权证明的以实际安装的水表为准，同一住址下多具水表统一按一户核算。居民阶梯水价目前分为三档，水价是随着用水量分级递增，用水的基数是按每户四口人来核定。第一阶梯年用水量是不超过180立方米，水价执行是每立方米4.9元。第二阶梯年用水量是181到240立方米，水价执行是每立方米6.2元。第三阶梯年用水量是超过240立方米的，水价执行每立方米8元。这个阶梯水量呢是按年度计算的，在年度周期之间是不累计不结转的，就是一个周期一单算。
1: 嗯，
2: 在市内6区还有环城4区还有京海区的居民用户，它是以每年的11月1日到次年的10月31日为年度周期。滨海新区的居民用户是以每年的7月1日至次年的6月30日为年度周期。
1: 嗯，您说到这个情况，都是我们通常的，比如小三口的家庭，甚至多一个孩子4口的家庭，我们就一套房子算这一户来计算阶梯水价。但是有的朋友说，我们这一户人口特别多，我能不能有一些这个政策的优惠和照顾？有这种可能性吗？
2: 这个是可以的。
1: 嗯，
2: 如果这个家庭常住人口超过4人的时候，可以在当前的计量周期结束前1个月。申请阶梯水价的这个核增水量业务，
1: 嗯，
2: 经过我们供水企业核定后呢，是每增加1人，在各阶梯年用水量相应增加是36立方米。如果需要办理呢，用户可以携带身份证原件、房产的合法权属材料，就是房产证、购房合同或者房屋租赁协议，到我们的这个窗口呢填写这个居民阶梯水价用水基数核增申请表。然后呢，就是可以办理了。有时用户呢也可以绑定这个供水公司的微信公众号或掌上营业厅进行线上办理。
1: 嗯，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通过审核用水地址、家庭人口以及用水缴费情况，并留存档案。这个业务呢，在3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办结，并在下一个抄表周期呢，就是正式生效。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天津早晨节目会继续搭建好一座沟通的平台，把您的声音传递给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也把部门的回应及时带给您。我是沁鑫，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天津。

0: 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

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六天，距离618第一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还有几天时间呢？对喽，12天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愉悦的心，期待618意义文化健康节盛大开幕。农历今天是丙午马年的4月21，不是什么传统节日，芒种节气的第二天了。芒种这个节气蕴含着什么样的生命智慧呢？有没有不知道的学员呢？也有不知道的，一定要大胆的说出来。那这样老师呢，在课时当中，还再拿出一定的课时时间，跟大家掰开了揉碎了再讲一讲。大家不说出来，我就以为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智慧。知道了这个智慧，就按照这个智慧来做。一定记住，一定要做到知行合一。千万千万不要做知而不为的事儿。老师，什么是知而不为呀？知道春天五味生酸增甘，但是你就不去做，这就是知而不为。那什么叫知行合一呀？知道了夏天生苦增辛，那咱们就不吃苦的，那就多吃点辛的。你知道了不去做，这叫知而不为。那知道了练六字气诀能平衡人体这个小宇宙五脏六腑的气机，能疏通人体的12条经络，能采清气以补之，还能吐出五脏六腑的毒气。但是呢，你不去做，这就叫知而不为。明明知道我们有风湿骨关节疾病，但明明知道骨骼风痛胶囊就是治疗风寒湿骨关节疾病的专用药，那你就不去吃，这就叫知而不为。明白了吧？大家发现没有，跟老师分享身心双修收获智慧收获健康的学员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知行合一，得听话，照做坚持，这是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除疾病收获健康的秘诀。那这六个字容不容易去做？容。那容易做，为什么有的人他还做不好？福报少。福报少，福报少，就疑心重呗，贪嗔痴慢疑，就那个疑心重，猜忌多。那时间长了，脾胃能好吗？好不了。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的。那你相信啥呀？就相信你自己啊。
啊，不相信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智慧啊，超过西方科学。西方科学总共才有几百年的历史，300多年，你有啥不相信呢？你人体这个小宇宙啊，生命智慧里的基因码都是带着传统文化智慧的。那长话短说，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是什么历法？干支历。老师为什么重视干支历，尊崇干支历？不仅仅因为它是宇宙中最智慧的天文历法，因为这里边还蕴含着人体这个小宇宙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啊。那人体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我们都读不懂，我们何谈讲养生啊？我连你们的身体生命智慧的使用说明书我都读不懂，我何谈帮你们能指点迷津啊？何谈能帮你们调理出健康，对吧？干支历什么日子？丙午马年，甲午马月呀。这个月老师再跟大家强调啊，每一天我都得跟大家强调，这个月是近些年来最最热的一个月，火力最足的一个月。那丙午就是天地火，那甲午呢更是天地火呀，那甲木生火，这个月呢可以说对好多好多人极其不利。对什么样的人最不利呢？大家知不知道对什么样的人最不利？大家拿笔记啊，对什么人最不利？对哪些人有利？先说不利的吧。你看你出生那年，那你出生那年啊，公历尾号带不带八？公历尾号带不带八？例如1968年、1978年、1988年、1998年、2008年，带八的，对你们最不利。为啥？因为你们出生那年，那是五运当中火运太过的一个年份，所以出生公历尾号带八的所有听友们、学员们，你们这个月，老师告诉你们，要远离人群，人多的地方一定不要去，都别说少去，因为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那人多的地方是非一多，我们就会有烦恼，烦恼这个毒气伤哪？伤肺，烦伤肾，脑伤肺。啊，人多的地方有烦恼，还容易动怒。哎，怒呢就伤哪？伤肝。那伤肝，那人多的地方，啊，有烦恼，同时呢还容易结凉吧。哎，结凉了呢，内心就会生恨，恨又伤心。尤其今年，啊，今年，阴火

棒的人特别多，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没有认知的人，那今年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敬畏天地，不懂得敬畏圣贤，不懂得，所以他在生活当中就时时刻刻的犯错。那因为不懂得生命的这个大智慧，所以他就容易贪，那就容易贪。那近段时间我看那个短视频，30多岁的网红啊，说没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金钱的这个欲望太过了啊，起早贪黑的呀播这个短视频，贪欲一过，怨恨恼怒烦肯定会出现。哎，老师常说贪念呢是人心的首毒，那五毒当中的第一毒。所以学员们，你们看看自己啊，出生那年尾号带不带八？带八的学员们，你们这个月很危险，那一定不要出门啊，每天静心静气的念向树，尤其中午，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念2个小时4300，念2个小时，那六字气诀、呵字诀，所有的学员们，这个月呵字诀都加强36次。所有的学员们，这个月大家一定要记住，每天早上起床第一时间一定要学会感恩天地，感恩圣贤，哎，感谢先祖，感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帮助过我们的人，不断的去反省自己，忏悔自己过去做的所有错事，纠正自己的错。一定一定记住，不要急，念向数疗法1秒钟1个数，千万别急。你练归息法的时候也是，吸和呼都越慢越好。那这个月一急，阴火就起来了，阴火一起来之后，你就会心烦气躁，那心烦气躁你就夜耳不眠，夜耳不眠，心烦气躁，水火不济，上边热下边凉，那时间长了，什么血压高啊，血糖高啊，都来了。那这个月是所有火症高血压最容易发生脑出血的一个时间段。那这个月呢，也是九紫离火运啊，去假存真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月。你假的东西这个月都得被净化掉。那真金不怕火炼，像老师讲的国学意义文化，那这叫真经。谁说易经不是真经？现在大学都有这个科目了。那谁说黄帝内经不是真经？谁说道德经不是真经？可以说这几本圣典书籍是我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根基。未来20年，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会让更多的人

0: 因为他而受益。未来这20年，就是国学文化大运的20年，所以我们要跟着这个大运走。一定一定记住老师的话，莫急。着急说明什么？说明你缺，你不缺，你急什么呢？别急着吃饭，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别急着大口喝水，一小口一小口的去喝。别急着在你身上发生的那么多的老慢病。我身心双修几个月就好。病的出现它需要一定的时间，那病的康复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你逆道生活那么多年了，你得的病，你想在短期内就想让这些病都离开你，这就是贪。老师啊，六字诀我都练一周了，没得气呀。别急，你看一看没得气的原因在哪，你肯定哪个步骤做的不对。老师，相术疗法我都念8个小时了，一点感觉没有。说明什么？心不静不成，心静心诚，感而随同。念相术疗法最大的忌讳就是心不诚不静，急。千万千万记住，这个月对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月。这个月大家一定要把气沉进来，沉到丹田里来，让上边越凉越好。你的心一静，哎，火就往下走。火跟水一济就变成了什么？水蒸气儿了。那这个气儿让上走，濡养我们的所有组织器官，多余的呢，哎，多余的以出汗的形式啊，带着毒气就出来了。那水蒸气它能排毒，能润肤，能治阴火，哎，但是你得让这个火下来，那必须阴火归元呢。那练归息法不就是引火归元的吗？财啊，太阳和月亮的纯阳纯阴之气来濡养我们的人督二脉，对吧？所以这个月所有的学员们，中午大家记住啊，手里有可管糖细胞因子的，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的，都要喝上2支。那这个时间一定要吃酸甜的物质啊？为什么呢？哎，因为酸甜能生什么？能生阴，一阴生的时间。那你得让阴生出来，你的阳下来。阴能把阳给敛得住，用可瓦糖细胞因子给细胞增加动力。那这个时间吃可瓦糖细胞因子，增强心脏的细胞机能，乃能让你，哎，能让你内心分泌出太液。吃甜的人高兴啊，所以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我们横块糖块瞬间你就放松了。吃甜的东西能让你放松，哪放松？肌肉， 脾主肌肉吗？甜的不是通脾的吗？对不对？那可寡糖细胞因子，它这个糖跟我们吃的红糖、白糖、冰糖都不一样。那这个糖是小分子带阳电荷的，它不会升你的血糖。那这个糖来源于哪里呢？阿拉斯加帝王蟹深海当中的一个物种，那在深海当中繁衍能力那么强，靠的是什么呢？这科学家也能研究，被研究研究出来了，说它的壳里边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给命个名吧，就叫可寡糖细胞因子，说这个细胞因子可了不得，那它是带阳电荷的，唯一带阳电荷的，它能增强细胞的活力，尤其是它能增强吞噬细胞的能力。吞噬细胞干嘛的？就吃有毒细胞的，说这细胞有毒了，它要变异了，或者外来的病毒细菌都得靠吞噬细胞去吃掉的。那可寡糖细胞因子它能增强能增强细胞的活力，尤其增强吞噬细胞的活力是最棒的。为啥可吃可寡糖细胞因子？时间长了之后，我们人的整个免疫机能都提升了。原因就在这儿。细胞是我们人体所有组织器官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啊，最基本的。可寡糖细胞因子中午吃啊，吃上之后它影响心肌细胞啊，心脏这个时间当值啊。过去我都让大家晚上吃，晚上吃的好处是什么的？晚上吃主要是针对于肝胆还有肺这儿的细胞在起作用。那老师，我们一天可以多吃几次吗？你得有啊，你要储备的多，你一天吃三次才好的。我一天现在就喝三支啊，早中晚。早上我用红糖姜丝水来吃的，中午呢，中午我就直接用阴阳水送服。中午吃上两只可寡糖细胞因子、茉莉果酵素细胞因子，喝上两只一只都行。念香术4300。静坐平躺都可以。这个时间不要找人聊天，一定记住，这个时间你就越静越好，尤其这个月你要不想让自己脑袋出血不想让自己的眼底出血，不想让我们自己的心脏功能突然间失调狂跳然后出现房颤，这个时间你就听我的有条件的躺一会儿，没条件的坐一会儿，方便的把我们的双手的手背叫外劳宫对准我们的双腰的肾腧穴，这个叫水火相济，当年师父教我的一个养生之法。这个养生之法，师父说也是来自于山医命相卜五术当中的山术里的智慧，很简单，但你得懂，这叫水火相济之法，让我们的火往下走，水往上来，水怎么能往上来？它不热它怎么往上来？那冰块它能释放出能量往上来吗？不能，对不对？只有你水变温了然后它才能往上来，那心火得照到我们的肾水这里来，照到这之后叫什么？叫水火相济。水火一相济，人呐，大脑瞬间就会被开窍。为啥有好多人喝酒，喝喝就通神， 为白酒是唯一一个水火相济的产物，但是记住不能多，来多了它就会向反方向发展的，迷糊了，别说通神了，迷糊了，找着北了，走到这打晃了，多。哎，李白斗酒诗百篇，哎，他喝恰到好处。啊，那老师，我中午能不能喝一口？不要喝，这个点不是喝酒点，喝酒点在晚上5点到7点，有时这个时间是喝酒时间。但你喝的酒不是酒精做的，得酿制的才可以。那嗑瓜糖，希望因子中午啊有干净喝两口，诺丽果酵素，希望因子，尤其诺丽果酵素酸味的，酸，它能生成声音，能把阳气向下敛，往下拽。中午是阳极的时间，阳极一阴生啊，阴得升起来。你不升起来它怎么能有阴呢？你每天中午你眯一会儿阴就起出来了，你每天中午你不眯，你出去跑步去那叫逆道，是你逆道一次两次没有问题，那你天天逆道，那老天爷一看你这也不听话呀，不按照我的智慧来呀，那你说他能帮你吗？不能帮吧，对不对？所以大家记住这个月啊，叫甲午月，是这些年来当中最热的一个月，最最热的一个月。所有的学员们告诉家里的孩子们，中午啊不要在烈日下工作，哎，该休息就休息休息，钱这个东西够花就可以，别贪得太多，少有少花，没有不花，哎，简单的活着，命都没了还有机会挣钱吗？所以这个月也是极其容易出现啊风热感冒的一个时间，风热感冒，嗓子疼，鼻子跟冒火似的，然后发烧，这叫风热感冒。风热感冒大家记住一点，一定吃中药，那药房有卖治疗风热感冒的中药啊，别一有点嗓子疼你就吃消炎药，吃抗生素没用啊，就吃啊清风热的，说明你身体当中阴不足了啊，阳的能量阴制约不住，出来的就是火，那里边的内火出来的叫阴火，你外边来的火呢叫阳火，这他俩一结合，你说你上焦能受了吗？严重的可能给肺子都能烧出个大窟窿来，因为火克金呢，所以这个月肺很容易受损的，这个月，所以这个月大家每个人都吃点心里美萝卜，心里美啊，就红心的萝卜，哎，搁点糖，搁点醋一拌，然后一吃，哎，心里美的萝卜，来吃一吃，哎，养养心血，养养心阴，只要我们情志能稳，其他的，你按照老师的养生方法去做，你这个月就能保护好自己的健康，你的健康就不会出问题。今天是辛亥猪日，那这个日子的智慧我就不讲了啊，这个月的智慧，因为它很严重，对我们的所有人影响都很大，所以才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多讲一讲。那昨天有很多学员说，老师长寿延龄大礼包里边的那个智慧老师哪天讲啊？老师每天都在讲，每天讲的都是长寿延龄大礼包里的内容。 向科管堂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哎，这是长寿延龄大礼包里，还有修心的智慧。长寿大礼包里有什么？长寿延龄大礼包还有修心秘籍。那时间关系，传道授业的内容今天跟大家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老师给大家详细讲解了甲午月大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做好听课笔记，每天跟住老师健康的步伐。好，这一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听众朋友有哪些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稍后老师会再次回来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黄帝内经有言，寒者百病之始也，寒在体表，则营卫失和，内风怕冷，气机郁滞不宣；寒在肌肉，则经络凝滞，酸胀沉重，筋肉拘紧难舒；寒在骨骼，则痹症丛生，关节疼痛，久之变形难愈。丙午马年水运过旺，寒湿之气趁虚侵入人体，由表入里，逐层深入，痹症爆发。岳奇峰老师以一医整体观为纲，为大家甄选治骨良药骨骼风痛胶囊，三大功效全面除痹。一、散寒通络，极品穿山龙，善透骨搜风，温通经络，凝滞寒邪，化开陈年风寒湿痹。二、驱风除湿，甄选积血藤，专走经络骨节，深入化解关节湿浊重滞，驱除深层湿气。三、活血止痛，道地干姜，温中散寒，破瘀通络，化解筋骨淤堵，消散关节红肿痹痛。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股骨头坏死，老寒腿等骨病问题。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你一身筋骨安康。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你好，久等了。
3: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哈尔滨的学员。
0: 嗯
3: 跟随老师学习医文化1.5年的时间了，受益多多，非常喜欢老师的声音，更喜欢老师讲的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和天地人三才的大智慧，懂得了顺应天地四时阴阳的规律进行生活。老师的课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了，学习笔记也记了不少。今天呢是带着感恩的心与老师通话。老师，我这是第二次与您通话。先向您报告喜讯。我爱人嘛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查出食道肿瘤。医生当时建议我们做3-4次化疗之后呢进行手术。我们做了2次之后，我就感觉他身体有点吃不消，所以就决定不做了。不做之后正好那时候与老师第一次通话。然后就按照老师的指导服用了那个绞股蓝3宝四逆汤通脉方等等，包括咱后来的什么清目方了四神汤了，我们现在就是老师这些产品都在用着。去年9月末的时候第一次上医院回去复查，症状呢得到了

0: 控制。今年四月末又做了二次复查，不但症状控制得很好，身体恢复的也很好。大夫看那个报告单都很惊讶，问我们吃的什么中药。开始他不太建议我们吃中药，说太慢。现在呢，人也胖了十斤，精神状态也恢复以往了，这都是老师的功劳，太谢谢老师了。第二个喜讯呢，是个意外收获，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他呢有双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有个五六年了差不多，也看了好几年没什么效果，就是他的症状就是站起来站立的时候，脊关节以下包括脚全都是那个皮肤紫色的，就是那个血液不通的那个症状，就是看着挺吓人的。去年咱们那个三伏天冬病夏治的时候，老师不给赠送那个加强版四逆汤吗？我们就喝的那个四逆汤，然后把那个药熬完了以后，把那个药渣又重新再拿个大锅熬着开水，煮着开水以后那泡脚，哎，就是伏天以后真的就是奇迹出现了，都没想到啊，两个腿的皮肤包括脚的皮肤全变正常了，就跟那个身其他的皮肤一样颜色了，说明血液应该就是畅通了。哎呀，真是发自内心的说声谢谢您老师，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个喜讯，这也是更神奇，哎，这是我的，就是咱们平衡仪的神奇功效，这个也是我更想跟广大学员和听众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咱们平衡仪，因为听老师讲了平衡仪那几个功效也讲过，但是实际一开始也没想到它真有这么神奇。我在我身上出现了三次，我觉得挺神奇的。一个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半夜有一天突然是右胸疼，然后那个，哎，我就突然想疼了半天，因为我第二天是给白衣人家是省里有个会，我要去给我是人家工作人员，我就害怕给人耽误事儿。哎呀，这个突然就想起来平衡仪了，我就拿平衡仪一手一个，完左不疼我也拿了两个一块按摩，按了大概得有一个多小时好像是，哎，后来我就睡着了，就不疼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再疼，你看我就觉得挺神奇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平衡仪前十天了，我从外面回来哈，突然就觉得右侧头顶上的右半部分这块吧，就突然头疼，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我就用了有个五六分钟，四五分钟，五六分钟也真没啥，一小会儿，哎，就好了，就不疼了。你看多神奇！最大一个神奇，它有生化作用。我发现，我是那个几次集中的脱发，就是二十年前的应该算是几次集中的脱发，就是我都有点扒顶，这头皮就是可怜的。你看它的这几根头发，我是都快能数出来了都。今年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是用那个食指梳干梳头，用食指梳头，我这都坚持了好多年了都。那现在有这个平衡仪了，今年我现在坚持了不到仨月，两个多月了。哎呀，一下想起来拿它梳头多好啊，比这个食指梳不更好吗？就，然后我就每天早晨给他按照老师说的那个108下，我每天就梳108下，两个多月，别人学我自己还没太发现。别人说我是说，哎，你好像头发多了似的。我说我也不照镜，明天你不太注意，因为你出去都戴帽子。完了回来我就照着镜一看，确实是我现在的头发，老师就是八顶的地方已经看不见头皮了，已经覆盖上了。我现在还在坚持在用，哎呦，我就觉得太神奇了，这个真的
1: 有生化作用
0: 啊！是啊，就是我就觉得，哎呀，在我和俺俩在我们家这个所有这几项收获呀。这还有意外的收获，真的就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哎呀，真的是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儿来说。
1: 好，
0: 今天跟老师通话呢，还有点问题，遇到点问题想请老师帮忙。我是1958年农历的11月27出生，不知道时辰，老人早就过世了。我是去年春天的时候吧，就是出现了牛皮癣，然后用那个中医的内服外抹的方法也治了几个月好了。哎，今年开春它又出来了，跟去年是一样的，我就不知道是哪儿出的问题，这怎么还重复出现呢？怎么两年同时一个毛病？

0: 我想问问老师，看我这是哪儿的问题？这是，老师这些产品我都有，家都有，看我需要注意点什么呀？还是怎么调理呀？这怎么整的？没搞明白。
1: 这个病
0: 是吗？
1: 这个病全中国的医生你看都治不明白。
0: 是啊，人我这以前都听说不治癣嘛。
1: 对，大夫不治癣，治癣就丢脸。
0: 啊，对呀，挺顽固的就是。
1: 跟先天得气有关。
0: 啊。
1: 58年几月？
0: 11月，农历21。
1: 农历11月。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吗？
0: 对。
1: 日子知不知道？
0: 啊，27。11月27，不知道时辰。
1: 对，我得给你转换成干支，我才能去帮你推。但从整个大运来看，应该跟这个大运有关。我和金呢，给你一个橡树。
0: 嗯。
1: 治你这个病的橡树啊。
0: 嗯。
1: 80。
0: 嗯。
1: 72200。
0: 80-72200。
1: 俩零啊。
0: 嗯，俩零啊。80-72200。
1: 对。
0: 嗯。
1: 60。
0: 60。
1: 0500。
0: 0500。
1: 对，你念吧。好多就跟你一样病的人，我给他这个书他都念好了。
0: 是吗？
1: 那你这个今年得注意啊，今年尤其夏天。
0: 嗯。
1: 少到人多的地方去。
0: 好。
1: 然后再吃羊肉。
0: 啊。
1: 千万稳住性子，一切都别急，求慢。
0: 嗯，
1: 这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就正常的身心双修，五脏同调。
0: 嗯，我就是咱们那个什么四神汤啦、养心汤啦、什么清末方的这个，我现在也吃几粒九谷兰，我吃三粒。嗯，我那时候听你说那个老师讲说三粒养心的是什么，我就信我吃多少。
1: 养心吧，你是属啥的？
0: 我属狗。我吃九谷兰可以不？
1: 太可以了。
0: 啊，我吃三粒。
1: 嗯，可以。我中午喝一碗养心汤。
0: 啊。
1: 四神汤就当水喝。
0: 啊，对，我就是每天早上煮完了以后就灌到满瓶里。
1: 对。
0: 嗯。
1: 这个水是甜的。
0: 嗯。
1: 它是健土除湿的，增强脾的功能，除湿。
0: 啊，对，我那个。四书里头我看那个土就多，我就知道六个字里头就三个土，三个土是四个土来的，我记得我看过这怎么整的，字不全，这土还更多。
1: 土多之后呢，那个一是化湿不好，二板结、完了还抑制木的生发，同时对于水的流动它还给予障碍。
0: 啊，不是三个土啊，我是四个土，老师。
1: 土多的人是很容易得肿瘤的，
0: 啊，
1: 所以就要提前做一调整和预防。我看了刚才，看到因为你没有日子的，没有时辰，
0: 对，
1: 时辰的干支，那这是不行。
0: 嗯，缺两个字。
1: 那没事，这个要想细看也能推出来。
0: 啊，行。老师，看一个事儿，那个说女儿的，她是1981年农历的5月14。9:40出生的，上午9:40出生的，81年5月14农历。他现在就是得痔疮好几年了，挺困扰他的。外用药也用了好多种，也不好使，不见效啊。他现在啥症状呢？就是肛周好多那热灸，然后只要你大便，不管你是便稀是便干，反正只要大便。就是那个肉就变成那个泡了就，然后大便完了之后呢，他得半天得十几分钟才能恢复成那个肉灸，他才能走路或者是干活啥的，还挺困扰他的。
1: 肛周囊肿，
0: 对，他感觉就好像里头有外头有似的，就有点像脱肛，你一大便他就下来了。
1: 我见过这个病
0: 啊，
1: 你大便之后那个大肉灸有的跟鸡蛋黄那么大。非常痛，
0: 那更吓人了。
1: 你这个没有考虑手术吗？
0: 没有啊，没想手术。
1: 这个考虑手术吧。
0: 啊，得手术。

0: 部通了，虽然不去根儿，但是呢，也能挺个一两年、两三年。
1: 那现在
0: 假如说他能，他能练，能练归息法，
1: 你让他练归息法，
0: 练归息法，然后再加上局部呢，你用药熏。
1: 嗯嗯，这里
0: 给你个方，我给你个方啊。
1: 嗯，
0: 黄柏。
1: 黄柏。
0: 枯矾。
1: 枯矾。
0: 苦参。
1: 苦参。
0: 记下来没有？
1: 这都多少啊？
0: 每样各15克。
1: 嗯。
0: 煮水20分钟之后，给它装到痰盂里，做个熏。或者盆里也行，木盆里就熏洗。
1: 嗯嗯嗯嗯嗯。
0: 哎，熏洗15分钟，
1: 就是开始用气，完了不热的时候，完了再洗啊。
0: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说的正常熏洗的话吧，放到痰盂里，当不热了，你烧一块铁疙瘩给它烧红了，放到里边以后这样一做就可以了。
1: 啊，
0: 我那时候用鹤卵石给病人熏洗的，用鹤卵石。
1: 大
0: 概是反复的加热，反复往里放，一般能持续熏洗到30分钟到40分钟。嗯，
1: 嗯嗯嗯，
0: 嗯。
1: 好，那这样说，如果要是能不手术的话，尽量还是不手术。
0: 不手术也能好，就是能去根儿害，但就是练归息法，加上局部熏洗。
1: 嗯。
0: 完了回来给他再相应的吃点药，吃点调和脾胃的、补土生金的药。你让他吃三宝加那啥加40汤。
1: 嗯，我现在让他吃三宝呢，就吃了
0: 三宝。
1: 啊，40汤和哈。
0: 对，三宝加40汤。
1: 嗯。
0: 嗯。
1: 行，试试。哎呀，跟老师通话通电话很不容易，我挺珍惜的。我还有个事儿，就是我想问孙儿，他那个我想让老师给看看，他是2011年农历10月16的。那个他从小吧就是得过哮喘，其实到现在不怎么犯了，但是他原来吃东西过敏的东西很多，就哮喘嘛，就不让吃这个不让吃那都不能吃，现在呢就是不能吃蚕蛹，吃别的东西好像行了，吃蚕蛹就犯病，齁齁的就喘。我现在老师看看他这个，一个是这个毛病，再一个就是他的四柱应该平时他得注意点什么东西。
0: 孩子别吃寒凉的。
1: 嗯，
0: 太小了。
1: 嗯，是啊，现在初3。
0: 一是别吃碱蛹，那个昆虫类蛋白它都不行。然后呢，水果都不能吃。嗯，他得吃水果啊，你能忌口吗？
1: 嗯，就是最好的，尽量少吃呗，那就最好的不吃。
0: 嗯，不吃水果。
1: 嗯。
0: 然后别喝酸奶，别喝牛奶的，忌老都好了。
1: 嗯
0: 嗯，他寒凉的
1: 都不能吃。从小就身体弱，他从小就是因为这过敏嘛，就是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一化验出来的好多都不能吃，连就是白面或鸡蛋都不能吃。
0: 脾胃的土太寒了，孩子在受孕的时候所获得的能量就是弱的。
1: 嗯。
0: 所以出生之后又没被养好，两个方面都有。
1: 嗯，
0: 而出生地对他也没有太多的能量补给。
1: 嗯，是，我就是他平时呢就是注意忌口呗，就是
0: 水运不及。哎呀，水运不及，他这还关键流动的水不足啊，滞弱降气不好，就忌口吧。
1: 嗯，
0: 忌口，然后我看这些保健品呢，你给他喝四逆汤。
1: 嗯，
0: 所以他一天喝三支。
1: 嗯，
0: 就是一个就行，别的不用。
1: 嗯，
0: 那这样他以后感冒的机会也少了，二吃东西过敏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少了。
1: 嗯，
0: 这加长版的四逆汤就治疗吃东西过敏的人。
1: 嗯，
0: 接着我有一年有个援鄂的护士回来了，吃什么过敏，然后那个家里人给他找了很多的中医吧，啊，然后去给他吃药也不行，西医也治不了，中医也治不了。后来我找到我就用这个加长版四逆汤，我吃了大约半个月左右，脸上疙瘩全下去了，再加上念香术，疙瘩全下去了，完了吃啥也都不过敏了。 但是你这

0: 那病人过敏性哮喘了。
1: 是啊，他是幼儿哮喘，小的时候得的。
0: 没事，你就先给他喝顺畅。然后这口就生冷寒凉的别吃，然后橡树呢，你给他念，念这个。
1: 嗯。
0: 念六五零。
1: 六五零。
0: 三八二零。
1: 三八二零。
0: 对，这个让孩子没事你就念吧。
1: 好，
0: 四医生一天喝三支，只要严格忌口生冷寒凉的东西别吃。
1: 一天喝三支、那个、
0: 哎，对对对，一天三支，
1: 一次一支，或者是啊，那就一次一支，一天喝三支，
0: 对，早中晚
1: 啊。
0: 嗯，就严格忌口念橡树。
1: 嗯
0: 啊，然后那反季的东西别吃。
1: 嗯，
0: 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定见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1: 啊，
0: 要不然将来孩子容易得肿瘤的，
1: 嗯，
0: 还容易得冠心病，你这不行。
1: 啊、对他前些日他说他有点心疼，那上医院去看去吧，也没看出啥毛病，到底没啥事儿啊，啥没查出来呀、
0: 啊？等你看出啥毛病，治不了。
1: 啊，是吗？
0: 嗯。
1: 好。
0: 你就按我说的调吧，然后让他大一大听听我广播，因为孩子长得爱冲动。
1: 嗯。
0: 啊、
1: 哎呀，现在正好是那什么期，就是那个逆反的那个时期，还、哎，
0: 嗯，
1: 这小孩上这么大的时候，你说，行，那我知道。
0: 这学国学学的少，嗯，
1: 哎呀，是
0: 叛逆嘛，嗯啊，
1: 行行行，好，
0: 好，
1: 好，再次再次感谢老师啊，
0: 嗯，
1: 祝老师健康长寿，谢谢老师啊，
0: 嗯，
1: 好，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617-082 400-7617-082。希望健康路上一路陪伴大家健康同行。想了解更多养生社会话题，想获得更多健康惊喜，欢迎大家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3: 黄帝内经有言，寒者百病之始也，寒在体表，则营卫失和，内风怕冷，气机郁滞不宣，寒在肌肉，则经络凝滞，酸胀沉重，筋肉拘紧难舒，寒在骨骼，则痹症丛生，关节疼痛，久之变形难愈。丙午马年，水运过旺，寒湿之气趁虚侵入人体，牛表入里，逐层深入，痹症爆发。岳奇峰老师以一医整体观为纲，为大家甄选治骨良药，骨骼风痛胶囊，三大功效全面除痹。一，散寒通络，极品穿山龙，善透骨搜风，捏通经络，凝滞寒邪，化开陈年风寒湿痹。二，驱风除湿，甄选积血藤，专走经络骨节，深入化解关节湿浊重滞，驱除深层湿气。三，活血止痛，道地干姜，温中散寒，后瘀通络，化解筋骨淤堵，消散关节红肿痹痛。骨骼风痛胶囊，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骨头坏死，老寒腿等骨病问题。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痛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咨询电话：400-7017

0: 好，美丽乡村说，
1: 说美丽乡村。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丽乡村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志。
1: 大家好，我是赵敏。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啊，农历四月初七啊，很多的朋友也会在今天有一个转发啊，今天是好多好多连六的这么一个日子啊。
0: 是，
1: 对。
0: 在朋友圈当中也看到很多人都说，哎呀，今天这日子特别好哈，这么多个六。
1: 但是今天确实是有点下雨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的情况哈，来看一下天津气象最早的发布哈。
0: 好，
1: 它是在10点28分发布了最新的雨情速递，全市平均的降水量是2.7毫米，最大降水量17.3毫米，出现在滨海新区南港南防波堤，最大小时降雨量13.2毫米，出现在了蓟州区西龙虎峪张四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1.5毫米，最大降雨量2.7毫米，出现在河西区的全运村。第二大的降雨量出现在河西区汉江里2.2毫米啊。
0: 是的，另外呢，蓟州区的气象台也在今天上午的9点55分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今天傍晚，蓟州区所有乡镇街道都将有雷阵雨的出现，局地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短时大风，请相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滨海新区气象台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是在今天早晨的5点09分发布的，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东北风4-5级，阵风6-7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
0: 另外，从明天开始呢，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开始了。高考期间呢，本市将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26到29摄氏度。那具体来看呢，7号下午到傍晚，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8号下午到傍晚，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9号到10号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
1: 是的，虽然有雨啊，但是呢，这个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26度到29摄氏度哈。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出好的成绩。
0: 是，
1: 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18.1摄氏度，相对湿度76%哈。今天是中雨转阴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转微风，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
0: 空气质量指数27，优级水平，代表着空气很好。好，大家可以外出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2: 话乡村发展，
3: 听乡村故事，
2: 品乡村特产，
3: 游乡村美景。
2: 美丽乡村说，和你一起诉说
4: 乡村的美丽。

0: 好，美丽乡村说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内容哈。
1: 对，
0: 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不同的乡土文化也承载着一个地方特有的乡音、乡土、乡情，凝聚着代代乡愁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带着大家一起来一场文化民俗之旅，要走进和了解的民间艺术是长垣高跷，它来自于传统文化之乡津南区的葛沟镇。
0: 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哈，您看过精彩的高跷表演吗？您觉得这项民间技艺有着怎样的魅力？你又知道哪些高跷表演当中的经典角色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语音、图片和视频，都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和交流。
1: 是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来自葛沽长垣高跷的演员哈。首先来介绍李明浩，来，明浩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
2: 大家好。
1: 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
2: 啊、听众朋友，
1: 对对对。还有演员叶新月。
3: Hello 大家好。
1: 嗯，演员刘新玉。
4: Hello 大家好。
1: 嗯，好，
0: 欢迎三位演员哈。
1: 是，
0: 嗯，葛沽高跷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哈，可能在每一年，尤其是在正月里面，这个葛沽宝辇会是很多的朋友都会想去看的这样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也是葛沽宝辇会这个高跷是它的一个核心的表演内容啊。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葛沽的高跷又分为长字、轻字两大派系哈，那作为长字派的一个分支。长垣高跷听说和长乐老高跷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这支高跷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和长乐老高跷有什么具体的关联吗？
1: 那明浩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明浩说说。嗯，
2: 我们这支高跷队呢是我们会头自己自发组织起来的，为了传承非遗文化这种高跷技艺嘛。然后和长乐老高跷的渊源呢，是我也是听我的师父说起当时我们起名长垣高跷的寓意是延续的长乐的血脉，然后本源长乐的意思与其关联是教我们的老艺人，是葛沽长河高跷的老艺人张宝良师父，他是长乐老高跷的老师父，也是老演员，所以说我们和长乐老高跷是同宗同源的
0: 啊、哦，都是由老师傅带起来的。
2: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是不是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的时候会同时来进行表演？
2: 也可以，
0: 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长垣高跷是什么时候创办的？有多少成员？包括我们年龄构成是什么样的？
2: 其实很早就创办了。
0: 嗯，
2: 基本上我们现在长垣高跷的成员基本上有60名左右，
0: 嗯，
2: 然后分为老中青三代人，
0: 嗯，
2: 其中青年人占60%，
0: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在节目当中的这三位都算是我们的青年演员是吗？
2: 对，
1: 对，都非常的年轻啊，
0: 非常的年轻啊，
1: 各位也应该都是00后，
2: 对，00后，
1: 都是00后哈、啊，哎，我觉得一项传统艺术有这么多年轻人的加入，证明他活力满满。
0: 嗯，是有很多。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咱们的这个高跷的，加入进来的？
2: 我们呢，是本地有这种民俗特色嘛，
0: 啊、
2: 然后从打小就是开始接触这个，
0: 嗯、
2: 家里的长辈呢也言传身教，
0: 嗯，
2: 然后从小就从家乡里看到这种高跷，也是十分的喜欢，所以、
0: 嗯。
2: 很早就从小吧就接触这种高跷文化、
0: 嗯、
2: 也喜欢上这种高跷文化
0: 啊。家里面也有人来踩高跷吗？
2: 对对对。
0: 哦，那是从几岁开始正式的开始我们就开始要学习这样的表演了？
2: 就说我自己吧，
0: 对，
2: 我自己是从小8岁开始学，到现在也将近快11年了。
1: 嗯，11年的时间哈、啊，现在呢已经能够参与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了。
0: 嗯，对，其实高跷表演也具有传统戏曲的成分以及杂技类的竞技项目元素哈。那长垣高跷在表演上，有哪些区别于其他高跷的一些独门的绝技？包括融入了哪些人物角色？继承了哪些传统的表演形式呢？
2: 我们长阳高跷不同于其他的高跷的技艺呢，也是在长河高跷的张宝良老师傅的不断挖掘下，然后整理出来了72套行者棒和36套燕青棒。然后其中72套行者棒中呢，又有有声棒和无声棒，双飞燕又称为三绝棒。然后我们也融入了戏曲中的传就是经典片段，
1: 嗯，
2: 三岔口，还有打鱼杀家，
1: 嗯，
2: 三打祝家庄等片段，
1: 嗯。
2: 然后从继承的老传统的岔呢，有桃花篮啊和天下太平等，
1: 嗯。其实要这么说，我们还是觉得挺抽象的哈，
0: 嗯，
1: 因为毕竟，它不像是能看得到，是吧？能来展示出来。刚才说到了，我们在表演技术上也融入了很多刚才叫戏曲的元素。那对于咱年轻人来讲哈，你看，本来咱接触这个高跷就已经是传统艺术了，
2: 嗯，
1: 在这里边又再加上戏曲的元素，其实再学起来，我觉得门槛还挺高的。
2: 对对对，
1: 嗯，那你们也是从小就喜爱？
2: 对，从小喜爱这种。
1: 嗯，这种喜爱是从何而来？

0: 呢，是来自于家长的这种耳濡目染，还是来自学校和周围的环境的熏陶？
1: 其实周围的环境的熏陶比较大，因为家乡就是传统这种高跷比较多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家长呢，就于我而言，我觉得化上妆，我觉得十分的帅，
0: 嗯，
1: 然后喜欢这种，
0: 喜欢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喜欢也是喜欢高跷，
0: 喜欢高跷，对，化上妆去表演，其实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艺术门类、艺术形式哈，但是对高跷哈有着独特的这种喜爱，这种钟爱可以说。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2: 嗯，那你刚才也说到了，就像我们的王志老师说到的，有这个戏曲的元素融入进来哈，
0: 嗯
2: 嗯，那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你会怎么去揣摩这个角色？因为即便是高跷的表演，大家可能看到的高跷，但是你既然加入到了戏曲，肯定在戏曲的人物角色的塑造上，也要去不断的去靠近啊，也会去看看这样戏曲的表演。
1: 对对对，
2: 嗯，比如说你更喜欢什么样的角色？
1: 我
2: 啊，你自己演出来更得意的角色，对，
1: 我自己演的就是一个傻公子，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就是扮演特别傻，从外人看见了看出来就是特别傻，然后去捉一个蝴蝶，
0: 嗯，
1: 但是他人物其实内在呢他不傻，
0: 嗯，
1: 他在外表现是傻的，但是在心里是特别聪明的，
0: 嗯，
1: 特别他的那个。想去捉那个蝴蝶的办法是很多的。
0: 嗯，这个在高跷当中也会有不同的角色，人物角色。
1: 对对对。
0: 啊，那你这个刚才说捉蝴蝶，这只是你的人物当中
1: 的
0: 一个片段，是吧？
1: 对对对，一个片段。
0: 那他在整部我们的整个高跷行进过程当中，在高跷表演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叫或者叫？调侃还是说活跃气氛，
1: 活跃气氛，逗观众的一个这么一个人物。
0: 嗯，
2: 那是打头吗？
1: 不是打头，
2: 是
1: 在中间的，
2: 是在中间。
1: 我们高跷一共分12个角色，
0: 嗯，
1: 然后有头棒，
0: 嗯，
1: 武松，然后还有英哥，
0: 嗯，
1: 他的本名叫乐呵，
2: 嗯，
1: 然后还有老座子樵夫，
0: 哦，
1: 白杆青杆，
2: 嗯，
1: 白杆青杆渔翁，
0: 嗯，
1: 还有傻公子，
0: 嗯，
1: 两个锣，前锣后锣，还有俊骨丑骨，一共分12个角色。
0: 12个角色多少个人？多少演员？
1: 12个演员。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一演，就是这一个队伍集体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少了角色呢，可能也能演，但是总觉得差一点，
2: 没那么好看。嗯，
1: 少了角色就出不来了，
2: 就断了。
0: 哦，
2: 必须是12个人一组一出，
0: 必须是只要演就是必须
1: 是12，可以多但不能少。
0: 哦，
2: 标配就是12个人，
1: 标配12个角色，
2: 标配12个角色。
0: 是，那这个二位都是女士哈，二位在也是这12人当中的是吧？
3: 对。
0: 啊，都分别是什么
2: 角色？
0: 我们逐一来介绍一下。
3: 嗯，我是前罗谢珍。
0: 前罗。
3: 对。
0: 这前罗代表着什么？什么叫前罗呀？
2: 嗯。
3: 前锣
1: 就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
0: 就是敲锣的吗？
1: 对，就是敲锣的。
3: 对对对
0: 啊，实际上，那你的主要工作就是敲锣。
3: 对。
0: 哦，但是也会有一些表演，一些动作吗？
3: 啊，有，
2: 嗯，也是踩在高跷上面敲锣是吗？哦，那我们的刘新玉呢？
4: 我是后锣谢宝。
0: 哦，谢宝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谢珍是谢宝的哥哥。
0: 哦，
4: 他们两个是一对的。
0: 哦，
1: 他们两个的名字。
4: 对，
1: 本名叫，就是我们是在那个《水浒传》中取的，
2: 嗯，
1: 本色人物。
0: 哦，就是我们的人物角色
1: 啊，
2: 人物角色，人物名字。嗯，那你们两个之间，前罗和后罗跟他这个傻公子之间，这个角色怎么去配合？
4: 我们是给他伴奏的，
2: 就给他伴奏。
4: 对，
2: 哦，那是我们这个点是固定的，还是说根据我们现场观众的一些反馈呀，或者是什么有随机的？
4: 我们这个点是固定的，
2: 就是固定的。哦，
0: 嗯，来，二位介绍一下吧，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的？来，给我们来好好介绍介绍，从头开始，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个艺术的？
3: 嗯，我是小的时候嘛，也是就特别喜欢看高跷。
0: 嗯，
3: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女生很少有练的这个。
0: 嗯，
3: 而且我就觉得，非遗传承嘛，它不分男女的。
0: 嗯，
3: 所以说正好我就来沈阳高跷来去 就是让人们觉得女生也能去练出来把这个高跷，然后我就来了长桥高跷了。
0: 从几岁开始？
3: 我是比李明浩晚一年吧。九岁时候开始来的。
0: 啊，那会儿正在上小学。
3: 对。
0: 从小学，那个其他的小学生可能还在玩那个手机游戏，是吧？可能还在这个在喜欢别的一些运动形式，但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女生开始接触高跷，当时心里是怎么样的？因为我想训练还是挺辛苦的吧。
3: 确实要是比男生要难一点吧，因为尤其是就是身体素质还有力气上都比男生要劣势一点。但是就是为了证明女生也能可以嘛，然后就是也就是一直去刻苦练习呀，怎么着。
0: 所以其实也就是在这叫着这个劲儿，
3: 对，
0: 是吧？就是觉得我能行。
3: 对，
0: 哎，所以就坚持了那么一路走来，一路练了下来哈。在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事儿呢？
3: 难忘的事儿嘛，也算不上吧，因为我就觉得，就是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
0: 一种挑战。
3: 对，一种挑战吧。
0: 到现在演过多少场有印象吗？数不胜数，
3: 数不上了，有点
0: 已经数不上了。
3: 对，
0: 好，另外一位，
4: 我是在十多岁的时候，比他们俩都晚一些。
0: 心玉啊，
4: 对，然后我刚一开始是接触的是画脸，化妆师，然后再去，因为现在会里面开始统一都有女生了，刚一开始都是男生，我们就是去慢慢接触了，然后也去跟他们一起去训练，一起去。去那个出会什么的，然后去慢慢接触了他们。
2: 你最早不是就是从高跷开始练起？
4: 对，
2: 开始是学
4: 画
2: 脸儿，是化妆。
4: 对。
2: 哦，然后才有了，因为有女生的加入才进来的哈。那你们两个之间配合搭档有多长时间了？
3: 有，
2: 几年的时间。
3: 你是十几？
4: 十二岁的。
2: 十二岁，
3: 我是九岁来的，现在我二十了。
2: 哦，也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了哈。一直是固定的这个角色吗？
3: 对。
2: 就感觉到这个敲锣和整体的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表演当中，你觉得二位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烘托吧。
2: 烘托。
3: 对。
2: 但是前锣应该是不是就是，就是一开始给大家的这个印象，要推着带着大家往前走的，这个节奏很重要。
3: 是的，
2: 是不是？有时候看英哥表演的时候，这个节奏就是你们其实是很带动气氛的，既带动观众的气氛，同时也带动后面这个角色的这个气氛啊。
3: 是的，
2: 这个其实也不太好敲啊，怎么去练习它？
3: 就是根据师傅们的动作要领嘛。然后去反复练习，然后反复去琢磨这些要领啊，就一直练习。
2: 那个锣多重？
3: 锣的话，就是小的那种锣，也就有个
2: 小锣，敲的都是小锣。
4: 锣的大小都是一样的，
2: 都是
3: 一
2: 样的，
3: 对。
4: 它的沉重可能会有浮动。有的会薄，有的会厚，有的会笨
2: 重。但是大概重量还是
4: 大概重量在三斤左右，
2: 三斤左右。我们每一次出会多长时间，整个？
3: 半个小时起步吧。
2: 半个小时起步。好，练了多长时间就可以跟着队伍一块出去了？
3: 根据每个人的就是练习的成果和自个掌握的点吧。
2: 那你呢？你练了多长时间？
3: 我就比较就是比较笨吧，练了得有一年多两年了。
2: 然后就跟着出去。
3: 对。
2: 那扮相呢？扮相是，女扮男装，还是就是女生的装扮？
3: 因为罗这角色就是女角，而且女生扮下来女角的话，就是能掌握到就是她的女性的精髓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比较容易一点。
2: 那新月呢？你之前最早是化妆。
4: 对，
2: 化妆，那是不是会在这个女生的这个妆容上面，你们两个还会有一些你们自己的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些设计，会有吗？
4: 肯定会
2: 有，会
4: 有，对
2: 啊、嗯，给自己画的更漂亮一点，是不是？
4: 是的，没有错。
2: 是，那你们在你们自己的，比如妆造上面呀，包括整个出会的这个感觉上面呀，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记忆吗？故事？
4: 记忆就是刚一开始化的妆，也就是什么都不是什么，
2: 什么不是什么。
4: 然后后来慢慢的，现在把妆都改成细致、精致。然后去让观众们也喜欢，让自己也去喜欢。
2: 这里面我们会有脱胎于戏曲，同时呢也会有一些水浒传人物的这个起的这个名字哈。
4: 对，
2: 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故事性的。那我们在妆造上面的话，包括我们整体的表演风格上面的话是什么样的？
4: 我们女生就是化的妆跟男生的就不一样，
2: 不一样，
4: 因为它分角色。比如说坐子、青杆、白杆、还有我们的前罗、后罗，它这些都是女角，需要画细眉、柳叶眉那种，就眼线也需要细，需要精致。但是其他的角色就是，比如说头棒，还有樵夫、重骨这些的比较，这些都是男性角色，就是画的比较要去凶一些，去狠一些，然后去区分于男女，
2: 区分于男女。但是在动作上面呢，比如说你们敲锣或者就是前后锣的这个动作上面，它肯定还是既然是出会嘛，就是整个大家是一个表演的整体，那肯定这个动作上也要跟他们是不是要贴近一些，还是有会有很多的力量感的。
4: 可能不 是,
2: 也不是，
4: 因为我们锣鼓是配着的，然后他们中间的人是配着的，然后前面的人是配着的，我们都是一对配一对的
2: 啊，
4: 所以我们两个搭档搭起来就是比较
2: 有你们的风格，
4: 就是比较柔美一些。
2: 比较柔美一些啊。有专场的 solo 是吗？ solo 表演吗？
3: 有斗锣，那个斗锣鼓还有锣鼓棒
2: 啊。是是是，也还是挺有趣的哈。就是女生演学高跷表演应该是会比男生要更辛苦一些哈，刚才说到的。
0: 没错。但是这个锣呢，其实还是叫指引着整个队伍前进的
2: 方向，
0: 方向带着这个队伍的节奏，是吧？
2: 好，刚刚李明浩也说到了，其实表演有很多的形式和套路哈。刚才也说到什么套花篮啊、天下太平啊等等，就是哪些动作难度是比较高的，会比较考验功底的？
1: 我觉得在我们套花篮的过程中呢，我们既要跑，而且特定的角色你还需要跳，然后还要需要耳朵去听这个他们敲的鼓点，需要敲在脚底下踩住了、跟住了。然后这些动作呢，我觉得需要基本功特别扎实，踩的腿子特别的硬才行。
2: 这个套花篮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它是一个什么表演流程呢？
1: 就是流程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是长字的，然后我们敲的点是烂七点，起完烂点完之后，他们锣鼓就排两边，我们中间的人头棒带着，然后就是穿插着跑，有一定的形式和队列，就是这么表演，然后去让观众看吧。
2: 那这是我们一个重磅演出的中间的一部分吗？
1: 对，这是一部分，
2: 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还是？
1: 对，是比较，
2: 还是带动气氛的一部分。
1: 也带动气氛也比较重要了，
2: 也比较重要，
1: 必不可少了也。
2: 通常跳花套花篮的话，就是有什么关爱吗？在表演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和锣的配合，然后和表演的配合。
1: 对，需要锣的配合、鼓的配合、锣鼓的配合，因为他们的点要敲一致，就是必须同步，因为这个鼓点起来才好听，才响亮。
2: 那就是说在默契方面，
1: 对对对，
2: 两人得搭档起来，是不是？
4: 对，
2: 会有敲乱的时候吗？
4: 肯定会
2: 有啊。那怎么办？怎么去？就那你们敲乱了，他们可能表演的话也脚底下步伐也会乱，是不是？
4: 对，对，
1: 需要我们十二个人相互配合，
2: 相互配合。
1: 我们是一个团体嘛，需要相互配合。
2: 那其实，在排练的时候也挺难的，就是每一次排练都得十二个人必须得到场，
1: 对对对，
2: 是不是？不能少一个人。
1: 对，
2: 因为这个整个的推进的行进的路线啊，动作的设计啊，都要卡得严丝合缝的，
1: 对对对，
2: 是不是？
0: 应该说还是非常不容易。
2: 对对，不容易，而且他们年 岁数都还是比较年轻的，这个锣鼓点其实很不容易
0: 的。是
2: 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请三位啊，这个年轻的队员，就零零后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但是说整个这个队伍在演出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老队员
2: 是
0: 在这个给他们来带着走。老队员呢，经验可能会

0: 更是这个丰富一点啊，
1: 嗯，
0: 既是他们的叫老大哥，可能也是他们的师长，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也是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的老队员，叫魏志业。但是他呢因为今天有其他的工作原因哈，可能不能来到咱们的这个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啊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请他来给我们介绍，好好来介绍介绍，哎，咱们的这个老高桥，
1: 高桥，
0: 哎，长垣高桥啊，嗯，来，志业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好，刚才啊，这几位年轻队员都从他们自己的角度介绍了一下。我想，你作为老队员了，是吧？又是这个队伍当中非常经验丰富的队员，给大家再好好介绍介绍咱们长垣高桥。先从你的这个接触和你的认识开始吧。
2: 我以接触这个高桥吧，我们长垣高桥，我大概说年了吧。也是从小在街上，金街，听起锣鼓的声音，勾起小时候的回忆，变成了我们这一个传承基地。然后我们把这个我们的高跷也打，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吧，我们希望呢也能传承下去，为了我们长垣高跷，走得更远，再一步一步的申遗，
0: 也是说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哈。那这个长垣高桥和这个长乐老高桥，或者说你看还有很多都是跟长字有关的高桥哈。刚才咱也讲到了，是可能有不同的分支，长字的、青字的，是吧？那长垣高桥你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我们最大的特点独一无二，解释我们东列三伏下列三九叫锣鼓棒啊。锣鼓棒呢，我们在这个暑假周六周末的时候，把这个锣鼓棒，分为有花谢花开啊，咱举个例子，对吧？这个把这个演出的模式变成花朵，就是有展有开，有落有放，这是我们的秘诀，也是我们的拿手，也是我们在长字高跷当中的一个。就是独一无二吧，我们自己创新吧，把这个高跷的技艺，锣鼓棒呢，这个作为我们武松头棒来讲，把这个棒棒，这个必须，这个师傅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吴师傅告诉我们，必须得有精神劲儿，对吧？咱不能说软绵绵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有自己的秘诀，不断的去训练。把我们这个长垣高跷吧，希望我们走得更远。
0: 好，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长垣高跷一演出就是12个人，是吧？
1: 一
0: 个大
1: 队
0: 伍
1: 出去
0: 啊，
1: 没错。
0: 对，那怎么保证这个12个队伍？特别是你看这里面有这么多年轻队员，刚才我们也采访了这么多00后，有男生有女生，怎么能保证咱这一个队伍它是一个节奏的，哎，统一标准的，精神状态都饱满的来进行表演？
2: 这个平时我们训练当中吧，我们的这个教练呢，我们的师傅，吴师傅啊，就是经常给我们讲，一会儿高跷吧出去了吧，从头到尾，比如说夏天，首先说弊端就是夏天，本身太阳足，温度高，对吧？你们都是软绵绵的，底下人们也热，对吧？老百姓们看着也热。最后高跷看着没有劲儿啊，你也热，老百姓也热，这你耍的不带劲，老百姓看也不带劲，你没有精神劲儿，第一演这个我们把这个夏天这个温度，高跷在温度高的情况下演好，第一我们得有精神劲儿，我们首先得有精神劲儿，对吧？第二我们有劲儿了才能吸纳老百姓的眼球，把老百姓再热才能留下。我们平时练的就是刻苦训练，有暑假寒假就是每天都前期练会日前嘱咐精神团队，我们有劲儿一块要使，所以说我们全体有劲儿，把老百姓们的眼神勾起来了，好，我们就把老百姓留下，能留就是震撼人心呢，把老百姓的眼神心呢勾着了，少不了，团队好，你有精神团队劲儿啊，所以说这个这是我们这个拿手，我们每天都要练的这个过程，
1: 就是表演一定要好看啊。
0: 是。
1: 对，这个好看其实包含。

0: 露很多种，不光是扮相好看，
1: 嗯，
0: 队形好看，我们的表演的精气神儿，大家的这种集体性好看，
1: 没错。
0: 其实还有很多的就是这种带动气氛，一定也要好看哈。
1: 对，
0: 那可能在我们之前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刚才我们的明浩也说到了，这十二个人物角色，其实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代表的意义。
1: 没错。
0: 是我们原来的是老本子套下来的，还是说我们现在还有不断的一些改进，我们有这些新的角色的加入？
2: 这个就是我们拿手我们自己创新的这个锣鼓帮，是我们独一无二自己创新的。每年都有新的这个非遗体来纳入我们自己的体内。我们每年都会更新，不断的在创新，把这个高跷文化，发扬光大，不断的，不管在京南各国，我们也走向东丽，或者是南开、滨海，我们走向大的面积来招生，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血脉，把这个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也把这个传统技艺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1: 好，魏老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哈，然后我们插播一下最新的雨情，然后咱也别挂电话啊，我们稍后咱们继续来聊好吗？好。那现在呢，我们因为目前户外还在降雨，
0: 下雨过程当中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
1: 是的，
0: 从六号，也就是今天早晨的4点钟开始啊，我们天津市出现了一个阵雨的天气。接着到11点钟，全市平均降雨量3.9毫米，最大降雨量21.6毫米，出现在了滨海新区南港南防波堤。最大小时降雨量13.2毫米，出现在蓟州区西龙虎峪张四河。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是2.5毫米，最大降雨量4毫米，出现在河西区全运村。预计当前到今天下午，本市仍然是有阵雨的过程，在晚上8点前后全市降雨结束，中心城区17点，也就5点前后降雨结束。今天下午本市有阵风6-7级，目前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仍然在生效过程当中啊。
1: 是的，这刚才为您插播的是最新的雨情哈。另外呢，我们也是刚刚收到一条消息哈，受到天津大雨天气的影响，原定在6月6号，也就是今天11点钟开始的2026天津米其林指南食欲美食节的第二日活动将暂停，待今日大雨结束之后可能恢复运营，也请大家密切来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吧。此时此刻的户外温度17.8摄氏度，今天全天呢是有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优级水平。大家如果户外活动的话，一定注意带好雨具啊。
0: 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带大家来文化民俗之旅哈，了解的我们民间技艺长垣高跷，它是来自于传统文化之乡津南区的葛沽镇的。
1: 没错，我们继续和魏老师来聊哈，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一些角色，我想请您再把咱这个12个人的这个角色哈，再给大家逐一来定位一下。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前面后面其实都有的，叫这个
0: 前锣后锣
1: 的，其实它是代表着行进当中的节奏。那中间这些人的角色是不是都各有各的特点呢？魏老师。
2: 喂，你好，听得见哈？
1: 哎，听得见。
2: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就是所有的角色，12个角色有各带各的线。咱举个简单的例子。
1: 好。
2: 头棒是今天就是看武松，叫武松水浒，高跷来自于水浒，叫大头钱儿，也叫头棒，这个金色的发箍，月牙向上，片面有个球，就叫清水脸一只蜡，
1: 啊，这都是行业的一些术语，
0: 行话
2: 啊，那个最后。就是丑骨在水浒当中扮演的角色叫石谦儿。头戴马尾透风巾。银塔是用花鬃帽。
1: 啊，这几个人的这个角色还是各有不同啊。然后那个明浩呢，明浩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石谦儿和 这个武松是吧之外。

0: 还有哪几个角色？
1: 还有英哥，
0: 嗯，
1: 是乐呵，
0: 嗯，
1: 然后樵夫，
0: 嗯，樵夫，这几个人特点是什么？
1: 特点，樵夫
2: 就是他表演起来，
1: 表演起来特别的威武，飒利
0: 啊，嗯，乐呵是什么？
1: 乐呵就是在我们十二个人当中呢，也是站位排第二个吧，
0: 嗯，
1: 然后他。你看武松打棒，其实乐呵也打棒，
0: 嗯，
1: 然后他和大头侠武松是一副架吧，
0: 一副架哈、
1: 嗯、
0: 对。哎，我看到我们的在聊的过程当中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互动了哈，来先打断一下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信息啊。魏有源头活水来魏大哥哈发来信息，他说首先是雨天路滑，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另外他说看过高桥表演是在宝辇会上，其实我们的这个葛沽宝辇应该说是非常有名了，
2: 非常有名。我曾经在、其实挺多年前、看过，我觉得就当时真的是人山人海。我相信这些年随着可能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葛沽宝辇，知道我们的这一项国家级的非遗、文化，所以说可能看的人会越来越多哈，而且可能时常也会发生了这些变化。
0: 没错、那咱们长垣高跷会在宝辇会当中演出吗？
1: 会的，
0: 是呢，
2: 会
0: 啊，也是我们其中的一道。
1: 对对对。
0: 啊，那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想周边这么多的观众在看，那感觉肯定不一样吧？
1: 对，心情澎湃啊，
2: 心情澎湃
1: 啊、
2: 嗯、
1: 这么多人看，自己表现一定。要特别棒，
2: 我们算是耍乐里面的，
1: 对，耍乐会，
2: 嗯，耍乐会里面的。那我们同场竞技的其实不仅仅我们这个团啊，
1: 对，
2: 是不是还有很
1: 多
2: 人，很多
1: 很
2: 多团一块，
1: 其他的高跷，
0: 也都跟着在一起表演，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这么多道高跷哈，魏老师啊，你看这么多道高跷，那咱再演出来可咱自己的特点可得尽情的展现一下吧。
3: 对，在正月十五十六。我们把一年冬练三九下来三伏最狠的一面，把我们自己的拿手锣鼓棒会展现给全国的各地的父老乡亲，把我们最好一面给展现给大家。
0: 哎呀，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
2: 对，这每年其实都有一场大的考验，是不
0: 是？
2: 是
0: 的，
2: 需要去，很好的去训练，然后最好的一个呈现哈。
0: 对，
2: 那位老师，我们当中其实也说到，我们在现场有，叶新月和刘新玉哈，两位女生哈，前锣后锣，就是在我们训练他们的过程当中，给他们排练，包括塑造他们各自角色形象的过程当中，哎，有什么不同吗？跟我们之前给男生排，
3: 他们这边两女生吧，可以说是吧，这是我们团队当中的两朵花吧，也是我们那个高校队的两位网红，首先他们啊，平时刻苦训练的时候，练习的时候，就是无论是什么天气，什么雨季，有我们的乡村话叫回头，无回头，家乡话叫无教练，平时练习，不管是手冻疮了，还是把这个脸呢冻得就是流眼泪啊，毕竟是女孩子嘛，就是挺练得苦，但是他们不怕苦，对吧？就是天热吧也不怕热，首先女孩爱化妆，对吧？这个首先流的稀里哗啦的，
0: 哎呦，
3: 在于一个在于耍乐会当中吧，先苦后甜，所以说他们两个女孩子吧，总体来说吧，还是非常棒的，也是被各个媒体从拍照啊耍得好，锣敲的也硬核，所以说这个扭的也美，所以说他们在我们都是一样的队员当中吧，我们感觉，他们挺出色，非常出色，甚至比男的都要强。
2: 对，确实啊，其实，通过魏老师的介绍也说到了，女生尤其是在我们就拿宝辇会上来说，大部分的都是男性演员，
0: 没错
2: 啊，但在里面要呈现出女性角色和女性的这个，就是高跷表演的一个特点啊，两位其实有没有一些，自己琢磨的地方？ 除了老师教，那可能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借鉴一些其他的我们学习的渠道啊？有吗？
3: 借鉴别的渠道吧。
2: 嗯，
3: 有，但不多。
2: 嗯，
3: 去这个花卉吧，有交流，但是吸收好的。不好的会。
2: 那肯定会吸收好的，是不是？
0: 对，
2: 带回来啊。
3: 自己看着自己有创新。
2: 嗯。
3: 这两位女生有创新，有自己的独特。
2: 嗯，
3: 什么叫独特？什么叫创新？就是咱举个例子。
2: 嗯，
3: 就同时买菜刀去，顺便买了菜刀，咱举拿菜刀举个例子，拿高跷也举个例子。
2: 嗯，
3: 这个菜刀吧，你自己买的好，这个菜刀是有个自己选的工，选的料，我自己的手法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首先这个螺，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螺。他们能研究出来这个锣，跟别处声音打出来不一样。
2: 嗯，那这个锣也是要根据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的新运也说到了什么薄厚，是不是？
3: 对，
2: 敲的部位不同，那节奏点肯定是
0: 不
2: 一
0: 样
2: 的。样
3: 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说有三四两的，能自己研出来三四斤的，是这个意思。这个锣是自己研究的，我们自己做，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可以研究啊。独特，别人做不到。
2: 嗯，
3: 他打出来的声音，翻出来的锣，锣的轻重都不一样，包括锣旋子。敲锣你有旋子，哪怕什么脚不能拿手指头敲吧，是吧？得有锣旋子。
0: 就类似于这个锤是吧？锣锤那个东西。
3: 对，说白了，老百姓叫锣锤，但内行叫锣旋子。
0: 哦，
2: 就
0: 是行话。
3: 所以说，这些他们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我再强调一遍，他们就是有四两。六两八两的一斤的三斤的，这举个例子而已。
0: 嗯，
3: 是这个意思，就有独特记忆。
2: 好，其实对于我们一个演员来说，能有自己，就是有时候角色里面哈，趁手的兵器，趁手的法器，趁手的属于自己的这件乐器，其实很不容易。它其实代表了一种表演上的肯定，同时也代表了这个角色在这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你就立得住了，
0: 对，
2: 是不是？
0: 没错，魏老师说好多了，我想
2: 对
0: 这个
2: 两位
0: 新月新玉是吧？哎，这两个都叫这个新月，像姐妹花一样是吧？
2: 是，
0: 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感受。
2: 现在先说吧，什么时候有了属于自己的这个锣？
0: 魏老师说这么多了，也听听你们的。
4: 是我第一次正式出会的时候。
2: 啊，第一次正式出会的时候，
4: 对，要有了自个儿的属于自个儿的一个新锣。
2: 那这个锣是是当时也不是自己做的吧？
4: 都是通过我们的会头。去给我们发，因为我们的会头也会做这些东西啊什么的。
2: 哦，他就给你们，就是给了你一个新锣。
4: 对。
2: 哦，寓意着你的第一次的也正式演出的开始。
4: 是的。
2: 哦，就突然想到哈，这两天大家可能正在看的是那个主角这部电视剧哈，其实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0: 是的。
2: 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的就是女主角，易勤娥，她有很多的老师傅，她第一次上台的时候，老师傅其实也要担了很大的心，同时也有很多的鼓励哈。
0: 没错，
2: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正式出会的时候吗？几岁？场景是什么？
4: 那是我十几岁啊。
2: 嗯，
4: 因为你第一回出会肯定是会很紧张，很紧张。
0: 嗯。
4: 就是你虽然说是练会的时候也有人看吧，但是出会的时候就是心情很不一样，就怕自个儿演错了或者摔倒了，就是在出丑或什么的嘛。但是就是很庆幸吧，那天就是演的就是很好，就是也不说很好吧，但是最起码没有摔倒啊，没有敲错点什么的
2: 啊，就没有出现失误。
4: 对，
2: 是是
4: 没有出现失误。
2: 好，多少人看当时？
4: 当时是在我们的那个金街上，因为是晚上嘛，晚上人多。
0: 在左沟金街。
4: 对，晚上人多，就是基本上得有老么多人吧，围着一个圈嘛，因为我们得打场子。就是人就是越来越多。
2: 就是要吸引他们，
4: 对
2: 吧？用这个锣鼓点把他们给吸引过来。
0: 对。
2: 那其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前锣哈，
0: 没错，
2: 敲第一响的时候，
0: 是
2: 这个可能就会把我们整个表演的基调就给
0: 节奏也都带起来，
2: 没错呢。
0: 啊、
2: 新玉呢，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
4: 我是练了一年多，差不多13岁、14岁的时候第一次出的会。
2: 嗯，
4: 然后当时也是出会的时候特别紧张，
0: 嗯，
4: 也是生怕自己摔倒了，或者是锣掉了，或者是敲错点什么的。然后，实际上慢慢的出完会，一次次积累就不惧怕这种场面了。
0: 嗯、
2: 是。魏老师他们在比如年轻人在第一次上台第一次正式的出会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我们其他的老师傅们给他们去鼓劲儿，然后带着他们一块儿去？比如说我这次可能先派、新月上去，我们下一次再派新月上去、
0: 嗯、
2: 不会俩同时上
0: 都是第一次，那就老师傅压力有点大。
2: 对，
3: 嗯，那个我们是那个、
2: 嗯、
3: 我们有老带新，所有的这个、
2: 嗯，
3: 对所有的一个小一番吧，来了以后都会有不足的地方，
0: 嗯，
3: 也从我们的师傅吴师傅吧，
2: 嗯，
3: 从我们一进来就告诉我们一句话，
0: 嗯，
3: 要想传承好必须传承下一代，
0: 嗯，
3: 你把下一代要负责就像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一样的对待，
0: 嗯，
3: 我们这个高校才能走得更远，
0: 嗯，
3: 我们在这个演出的时候一起使劲儿，也会我们来震撼人心，所以说我们才能把这个传承文化走得更远，把这个传承一定要传承下去。
0: 好，魏老师几次提到传承啊，一会儿我们拿点时间说说传承。还想问明浩一个问题哈、啊，就刚才咱们在介绍过程当中，其实也说了好多我们的一些形式啊、套路啊，是吧？比如说叫套花篮啊等等，还有一叫天下太平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和套路？能不能给我们描述描述？会不会有一些难度比较大的、考验咱们基本功的一些动作？
1: 哎，好，
0: 嗯。
1: 我们这个天下太平呢，
2: 嗯，
1: 其实源于也是套花篮，
0: 嗯，
1: 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先大头弦上起了烂点，锣鼓站两旁，我们中间这些人，就是前面这部分人，去在中间排着队形，
0: 嗯，
1: 边跑，然后有的特定的角色也需要跳，你看每个角色手上的动作也有不同，
2: 嗯，
1: 比如说投棒吧，投棒需要错棒，然后坐子呢有的时候要倒着走，要倒墩儿，还有下腰，我觉得这十分的
2: 下腰，
1: 对，我觉得这十分费功夫。然后天下太平的这个茬，我们是在跑的过程中呢跑两圈，
2: 嗯，
1: 按着特殊的队形跑两圈，然后摆出一个字儿，我们十二个人呢摆出一个天字儿，
0: 嗯，
1: 然后紧接着就是下还有太平，
0: 嗯，
1: 摆出这四个字儿，
0: 嗯，
1: 然后所以把这个叉叫做天下太平。
2: 哦，
0: 啊，中间还有拼字儿的这个环节，
1: 对对对，
2: 那这算是我们表演当中的一个小高潮的一个段落，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啊，这个时候肯定我们的观众，对吧？看到这个字儿的话，就打卡呀、叫好啊等等哈。其实我知道，尤其是这种，即兴的表演和观众强互动的这种演出哈，其实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表演欲。
0: 对，
2: 有没有演疯了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场追不上的时候？
0: 哎，真的是
2: 有这么有锣追不上的时候。
0: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可能按照原来的演，可能我们是训练是一种状态。
2: 对，
0: 等到大家一叫好的时候，人越聚越多的时候，哎呦，那演兴奋了，演开心了。
2: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够是那种腼腆的人格类型，都得是那种叫这老话讲叫人来疯啊，是吧？哎，都得是这性格。新月新玉呢，有这种感觉吗？当时人越聚越多，
2: 有，
4: 尤其是晚上出会的时候，人只要一多，直接就肾上腺素飙升那种感觉。
0: 所以从演员来讲，我觉得他的那种幸福感在这一刻能得到
2: 是
0: 回馈，是吧？
2: 对，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
0: 嗯，
2: 不管这个台是真正的这种大的舞，在剧场当中的舞台，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舞台，
0: 嗯，
2: 都是需要大家刻苦努力的展现的。那这个明浩有给你们出过难题吗？
0: 嗯，
2: 他表演的过程当中，
0: 嗯，
2: 有吗？有，你
0: 也
2: 有。
0: 哎呦呵，明浩，你还想不到啊，你是这样的人啊！来吧，说说。
2: 对，
4: 就是因为他们不得跑场嘛，
2: 跑场，嗯。
4: 就是怎么说，就是他自个儿玩嗨了之后，我们就一直跟着敲。
0: 嗯
2: 嗯，
0: 就这个时中间会有，比如固定的时间限制吗？
2: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看大家的互动情况。
4: 对，
0: 只要大家掌声热烈，其实我们就不停，
1: 对吧？
0: 对，
1: 比如说观众人一多了，

0: 学习了这个高跷的表演这么长的时间哈，这里边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我也想问问这个从魏老师的角度来讲哈，咱们作为老队员都做了哪些努力？一会儿我想几位年轻队员再说说我们的年轻元素的融入啊，先让魏老师来介绍介绍。
1: 喂，你好。
2: 您
0: 还
2: 接
0: 在
2: 着
0: 听？
2: 说。
1: 刚才有点断断续续，声音没听清。
0: 我们在讲，就是我们的传承啊，在传承的基础之上，还要不断的改良和创新。所以这项技艺，如果说未来创新的话，我们还要做哪些努力？
1: 如果我们要学创新，要做哪些努力？第一，我们要不断的挖掘，小高跷，走向我们的定点，下一步走进动力。走运动力呢，把动力去这个弥补弥补这个高跷民俗特色。
0: 啊，也就是说要不断的走出
2: 济
0: 啊我们
2: 南，
0: 的津南，走到其他的各区来进行互动交流和这个表演哈。其实刚才说走进动力，我知道动力原来我们也采访过，动力也有很多优秀的这个高
2: 跷
0: 跷表演队伍，比如说长翔啊等等的，是吧？所以这个二者之间的互相的交流是很重要的。刚才说到这个小高跷什么意思？是培养小朋友来加入表演吗？
1: 对，我们会一点一点的培养一些小朋友，加入我们的团队，对吧？这个通过这个传承嘛，这个我们习主席倡导我们，传承民俗，要从娃娃抓起。
0: 那个传统技艺哈，来，二位年轻队员也给我们说说你们所谓的创新都在哪些方面呢？
3: 我们就是结合短视频，就是线上展演，还有就是我们也会自个儿录一些，就是出完会，我们不是就是休息了吗？我们会自个儿录一些好玩的视频发在网上，就是吸引一下更多就是年轻的就是小朋友们或者是年轻人们来关注我们就是我们这个高跷。
0: 就是利用现在这个新媒体短视频的形式，
2: 是
0: 吧？
2: 没错。
0: 要不原来有时候我们采访说这个高跷，包括你记得咱们还采访过那个一些非遗项目，什么登高会，可能一年演一次，
2: 就演一次，
0: 对吧？
2: 他们的这个机会也很少，
0: 对，大家看到的机会就很少。一年演的一次，这一次那天，比如小朋友万一没看，那就错过了，错过了以后一等一年，你想让他来认识到这项非遗技艺，认识到这项传统文化，他接触不着，所以我们用短视频，用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形式来进行传播啊。新玉呢，有什么？
4: 可以通过短视频，也可以去走进校园，然后去让一些学生们、小朋友们去参加这些活动，然后为他们去量身定制一下他们属于自己的小高跷，然后而且高跷这个东西不分年龄，可以，男女老少都可以玩。然后我希望就是走进校园，可以去传播更多。
2: 你们现在的腿子有多高了？
4: 我们现在的腿子基本固定都在60，
2: 都在60。那小高跷好像是三零是吧？
4: 30-40左右。
0: 二位虽然说在整个队里还算是年轻队员，但是走到学校当中，是不是也都能当老师了？会走进，
2: 他
0: 们
2: 都是
0: 也
2: 青年运动，青年演员了，
0: 也会进校园吗？
4: 会的
2: 啊，
0: 和孩子们有个互动，
4: 有
2: 小女孩跟你们一块儿想我要学习什么的，
4: 有
2: 是吗？
0: 当时是个什么场景？给我们来描述描述。
4: 就是带小孩的可能就是比较宠爱吧，这个那个的，所以就是可能不会像我们的老师对于我们来说特别的严格，去对于我们，然后我们对于小孩来说就是对他们来跟他们去可爱可亲一些，然后也可以去让就可爱可亲的话，他们也可以去更加喜欢高跷
0: 啊，让他们觉得别这个演员都你看，我说二位女演员的都是至少是60的腿子，那都已经对于孩子来讲都高高在上的，是吧？现在走进校园发现，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2: 对，
0: 我们也能够去参与其中，
2: 是，
0: 这就是刚才魏老师说到传承，其实这就是其中很好的一个传承的一点哈。还想问一下，就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也好，表演也好，到现在我们再去和小朋友的这种互动，我们在教授也好，你们觉得？我想请四位啊，包括魏老师，你们觉得高跷带给你们的生活的

0: 这种改变是什么？我想先问新月和新玉。
1: 嗯，改变其实挺大的。第一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了，
0: 这毕竟是一项运动。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你像，就是我们一块儿训练呀，一块儿就是去排练什么的，我也认识到了一些就是志趣相投的那些朋友们。
0: 嗯。
1: 再有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每一次演出的时候，
0: 嗯，
1: 我收获到了一些认可吧，
0: 嗯，
1: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了，已经。
0: 嗯。好，心意呢？
2: 改变就是提升身体素质和心理的韧性，
0: 啊，
2: 然后也是促进咱们跟社会上的人有一些交流什么的。
0: 啊，能促进交流，对，
3: 明浩，
4: 我觉得吧，也是一个身体素质。提高了，
3: 嗯，
4: 然后在
0: 前面说过，你不用再说了，啊，说点新鲜词儿。
4: 我们传承这个高跷的同时呢，我结交的朋友变多了，
0: 嗯，
4: 扩大了我的交际面，
0: 嗯，
4: 然后再一个吧，我觉得学习高跷呢，
0: 嗯，
4: 让我改变了对高跷的看法，嗯，让我更认真的感受到了高跷这个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
0: 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魏老师，
5: 这个，哎，你好，
0: 魏老师，对，
5: 哎，你好，
0: 对，您跟我说说，简单还有一分钟左右，您做个总结吧，然后另外刚才一直想说的就是传承是吧？我想也问您这个问题，
5: 嗯，
0: 就是您觉得您练习高跷对您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5: 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其实对我主要就是我的
0: 心
5: 态就是
0: 身体变棒了，
5: 把身体，
0: 调整到最佳状态，
5: 调整到最佳状态，也能，
0: 嗯，
5: 得知体内劳，也锻炼身体
0: 啊，
5: 最终的目的也是把这个高跷吧，还是能够传承下一代吧，
0: 嗯，
5: 把这个高跷民俗，发扬光大，也把我们。天津的这个传统舞蹈，带动起来，希望我们长垣高跷走得更远，
3: 嗯。
0: 好，谢谢魏老师。
3: 对，
0: 确实哈，我们通过几位嘉宾的介绍，大家都谈到了自己的表演，谈到了对生活当中的改变，谈到了创新，也谈到了传承。
3: 是的，让我们循着600年的葛沽文脉，近距离的去领略了长垣高跷的独特风采哈，也期待未来长垣高跷能够继续扎根乡村沃土，建立文旅深耕校园，在守旧创新当中步履不停，也祝愿我们长垣高跷的长字不仅代表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更代表着薪火相传长盛不衰的未来啊。
0: 是的，在这里要再次感谢哈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能多来我们的直播间哈，在不同的演出节点来给大家来做介绍好吧。
3: 是的，也期待能够在现场看到你们的表演。
0: 好，
3: 谢
0: 谢，
3: 啊，
0: 谢
3: 谢，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说就结束了。
6: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7: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区供销社的逆生长之路。新闻快讯：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18局社区便民食堂暖胃更暖心。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新农人巴乐妹妹。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要闻播报。
8: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 研究

0: 又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足用好全区优势资源，加快构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蓄势赋能。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津南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科教、会展等禀赋优势，各类资源要素齐全，融合空间广阔。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敢闯敢干、善作善成的劲头，推动农文旅融合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抓规划，科学编制农文旅融合专项发展规划，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设施布局，细化阶段发展目标、重点项目清单和推进举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搭载体，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依托，整合天开智慧小镇、特色街区、葛沽民俗文化等各类资源，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区、精品线路和特色村镇。要建平台，持续深耕沽水村庄、月桥文化仓、小站练兵园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运营机制，提升服务能级，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优机制，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场景化打造、品牌化呈现，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撑等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区领导崔德航、刘燕、郑建立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报道。在以往的印象里，供销社往往与怀旧滤镜捆绑在一起，是凭票购物的柜台或是落满灰尘的旧仓库。然而在天津市津南区，供销社却以一种逆生长的姿态重新嵌入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肌理。菜市场里 AI 智能识别电子秤精准结算，顾客即买即走，扫码即可追溯菜品源头。社区店里，天津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货架，下楼就能买到葛沽萝卜、铁皮西红柿。傍晚的街头，供销便民餐车灯火可亲，煎炒烹炸的烟火气抚慰着归家的步履。这是当下津南区寻常一日的生活剪影，更是津南区供销社在城乡版图上绘就的一幅温暖民生画卷。近年来，区供销社紧扣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着力把流通节点做密，把服务链条做深，把惠民文章做实，盘活闲置资产，织密便民网点，便是改革起步的关键。咸水沽镇闲置楼宇金财源生活广场经供销社接手改造，投入1485万元，改造建筑面积8342.9平方米，分层布局社区食堂、诊所、生鲜商超、文体培训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全维度生活需求。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供销万家菜市场、15家社区及村级卫农服务中心，覆盖8个街镇。针对高校周边占道摊贩难题，供销社在海棠街规范布设便民餐车点位，安置100余个餐饮摊位、30余种特色小吃，规范经营，既盘活街头烟火气，又实现市容与民生双赢。依托数字赋能，打造智慧供销新业态。区供销社摒弃传统经营思路，联动多部门搭建 AI 直播阵地， 八里台金义。

0: 元两处电商基地投用，依托天津供销会账号直播带货本地农品，同时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供销大数据中台，打通全门店进销存数据，全区多家菜场配齐 AI 溯源电子秤、无人配送车，菜品源头可查，结算高效便捷，传统农贸市场升级为智慧便民终端，创新产销模式贯通全链条供应链。供销社打造公司加农户加社区店订单农业模式，砍掉中间环节，本地葛菇萝卜、铁皮番茄、南美白对虾等农产品直供社区门店，依托北闸口冷链基地建成2000余平冷库及肉品加工车间，配备10台冷链配送车，每月为辖区中小学配送食材7万余斤，形成从田间冷链仓储到终端门店的完整闭环，由金仓供应链统一集采、储运、配送，串联农户、商超与小微商户，破解农产品滞销、市民买菜价高难题，深耕品牌建设，擦亮津南农产名片。供销社整合本土农产品资源，统一包装、标准与宣传，旗下和悦生品牌小栈道接连斩获天津大米节双金奖，亮相全国农交会，全区特色农品进驻商超特产专柜，线上依托直播拓宽销路，实现线下实体展销、线上流量带货的立体化品牌运营。从源头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合食品安全溯源体系，让供销成为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闲置楼宇变身便民综合体，零散门店连成全域服务网，传统供销借数字化重构产销链路，靠品牌化提升产品价值。津南区供销社跳出老旧经营模式，完成从售卖商品到精细化民生服务的转型。这场逆势革新让老供销社褪去怀旧标签，扎根城市烟火，交出一份普惠城乡的民生答卷。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刘文书、于素义报道。连日来，津南区城管委加快推进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目前各项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施工现场，桥面崭新的护栏和车行道已基本成型，桥墩、箱梁的涂层粉刷喷漆工作接近尾声，施工人员正进行最后的细节打磨与清理作业。据了解，此次维修对立交桥的箱梁、桥墩锈蚀及脱落涂层进行了全面除锈、打磨和重新喷涂，更换了破损的伸缩缝胶条，并翻修了护栏及车行道。工程自五月中旬启动以来，采取半幅断交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整体工程将于6月10号正式完工。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便民食堂正式投用。该社区老年群体居多，日常就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社区联合物业将食堂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积极统筹场地资源，引进专业餐饮团队。经过2个多月精心筹备，便民食堂顺利开业。食堂每日提供3餐，菜品新鲜现做，品质有保障，同时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便民食堂的落地运营，切实解决了辖区老人就餐难题，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关怀。
0: 旧貌换新颜，新农人有新作为。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的青春力量，村委会副主任兼团支部书记陈晓东。大家都喊她巴乐妹妹。这位朝气蓬勃的新农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与创意，扎根田间地头，让小小的巴乐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4: 在诏安县院前村的巴乐种植园里，本地网红巴乐项目负责人陈晓东正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知名专家洪建基探讨冰淇淋芭乐的改良问题。
5: 那这种东西还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改良。
4: 这种香甜软糯的网红芭乐，是陈晓东返乡创业花费8年历经5代改良后的成果。在他的助力下，周边合作果农收入增长了5倍以上，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芭乐妹妹。陈晓东的家乡运前村是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小渔村。曾经这里资源匮乏，靠山不吃山，靠海吃不饱，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陈晓东大学毕业后，也像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留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但一次助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6: 我就想帮我同学的爸爸卖芭乐，但是他有几千斤都烂在地，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在那个论坛上去发帖。
4: 2016年，当地芭乐遭遇销售困境，数千斤土芭乐滞销，只能烂在地里。果农们无奈之下，甚至砍掉果树。陈晓东通过当时流行的天涯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很快卖掉了滞销的芭乐。这次经历让他发现，家乡的芭乐虽然风味独特，但品种不够优良，产量低。果农辛苦劳作一年，种出的芭乐一斤仅能卖几毛钱，有时甚至无人购买。而城市水果店中优质的芭乐一斤能卖到20多元，这巨大的价格差异深深触动了陈晓东。
6: 当时这件事情给我两个启发，第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电商在农村未来机会很多，第二个就是芭乐本身比较小众，但它小众的原因并不是它真的不受欢迎，只是它的品质没有达到消费者想要的。
4: 招安县拥有福建省最大的富硒土壤特高含量区，运前村海边的大片盐碱地为芭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陈晓东相信芭乐与电商结合在这片土地大有可为。2016年，陈晓东辞掉厦门的工作，和爱人李向峰一起回村种芭乐。
6: 当时我父母几乎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们在20多年前就不种芭乐，你上了大学你回来种芭乐。
7: 心里面有决定比较直接招入这些人，那陈晓东是第一个。
4: 创业初期，家人和村民的质疑、自身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困难都没有让陈晓东放弃。
8: 他这个是还自动。
4: 在村两委帮助下，陈晓东夫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芭乐味道香甜，但皮厚肉少，口感差，所以改良品种成为首要任务。
9: 跟小东一起也试了一下市面上各种品种，发现外面的芭乐它个头比较大，产量也会比较高，我们就想象一下能不能说把这两款的优点给结合起来。
4: 陈晓东夫妇并非农学专业出身，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艰难探索之路。他们自学农业课程，到全国各地学习种植经验，还专门开辟了42棵芭乐苗的试验田，用于品种改良。
6: 当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而且还组成了一个爱心群，然后很多科研院所、高校的农业专家朋友们，他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帮忙，一起解决困难。
4: 虽然从事农业种植，但陈晓东以创业的心态全身心投入。他带着改良芭乐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业大赛。2018年，陈晓东参加招安团县委举办的海峡西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荣获3等奖。在大赛上的出色表现 为芭乐项目吸引了更多关注。赛后，福建省农科院等科研所的专家主动伸出援手，为芭乐品种改良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科研资源，助力芭乐品种不断优化。
5: 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改良，使这个芭乐呢，它从长势到后面的这个芭乐的品质、甜度都有所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4: 2019年，经过反复试验，陈晓东成功推出独有的冰淇淋芭乐，一经上市便成为网红爆款，以普通芭乐5倍价格畅销全网，受到央媒等众多媒体关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尝到种植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边抓业务，一边与全国多地农科院合作研究新品种，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味、草莓味等30多个口味的新品种芭乐。多元化的产品不仅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也提升了芭乐的附加值。
8: 贤婆，
10: 哎，陈老师来
4: 了。燕前村周边果农纷纷将自家地里传统的土芭乐换成新品种。
11: 之前那些芭乐一斤收购呢才4-5毛钱嘛，那等到他来这边种芭乐，还换了有差不多有10倍了。
8: 白色啊，个蓝色啊。
4: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破圈的窗口。陈晓东深知，推广苑前村农产品需要利用电商平台打造家乡品牌。在金青乡党委指导帮扶下，陈晓东成立陈晓东网红芭乐工作室，并在抖音、淘宝平台开展芭乐直播推介活动。通过直播，招安芭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销售上1000万元。
6: 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啊，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我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就在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后面的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4: 2018年。陈晓东开始担任苑前村村委，参与组建招安县青年创业协会，担任创业导师，先后帮助招安县70余位青年创业，号召年轻党员返乡创业，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3000人次，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新农人。同时，陈晓东还加入招安县乡村振兴讲师队伍，依托乡村党校在田间地头讲授党课，推广芭乐种植新理念、新技术、新农具，被老农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6: 我们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接力棒给传递下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4: 现在网红芭乐的电商销售模式从零售低端体系转向终端批发走量，产品遍布淘宝、京东、社区团购等平台，供应链越做越完善，辐射带动金星乡及周边5个乡镇、22个村种植芭乐1600亩，帮扶800多位果农增收，带动超3500人次就业。借着网红芭乐的流量，赵安县其他农业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2: 我觉得农村这个平台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学到的都带回农村发展。
13: 乡党委政府依托乡村党校等平台设立菜单式课程，推广返乡创业人才成功经验，以老带新、传帮带的形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扶持一批本土人才留乡创业。
4: 青春作伴好还乡，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在时代的号召下， 越来越多像陈晓东这样的新青年回乡，成为新农人。

0: 传着对乡村的热爱与梦想，带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用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一条条致富之路。
1: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改变我的家乡，乡村的未来是大有可期的，广阔乡村大有作为。
2: 新风尚，新生活。
3: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4: 其实这个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光是在老年人，在整个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老年呢，它会随着一些疾病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外界因素的变化，老人感到一些压力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比如说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夜间总是醒或者频繁做梦，感觉睡得很浅。还有的人呢会早醒，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除了在用药以外哈，有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嘱咐一下老年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睡眠的环境。那环境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我们的卧室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还要保持这个窗帘要一定是遮光，营造一个睡眠的环境，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另外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躺床上半天睡不着，这个情况往往我们会建议病人起来离开这个床，离开卧室，比如在客厅等他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这个房间，这样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反射，这是睡眠环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呢都睡觉前特别喜欢看电子产品，越看越高兴哈，刷抖音刷得很开心，但是一兴奋呢睡不着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睡前频繁或者比较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老年人在睡前的时候呢，他可以比如说用温热的水泡泡脚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在睡前两个小时避免再饮水，因为老年人可能有一个频繁起夜的问题，如果睡前还在喝水，那么频繁起夜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如果在睡眠的环境还有个人的生活习惯改善的情况下依然睡眠还是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往往要求助一下医生，去判断一下病人的疾病的情况，以及是不是要用一些促眠的药物。
5: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6: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月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音乐随我动，唱。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我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呀，我把医院啊撇下了，我亲自上门，累点不算啥，多难我都要争取，就是为了这些有病的老年人，让他们吃好药，治好病，别遭罪，多活几年。所以同志们呐，这次我来药厂，请各位帮忙，多生产点硕星补汁，让等我的这些老百姓别落空啊。当时我说着说着我都掉眼泪了。那这个时候陈厂长，就这老陈呐，真帮忙，他站起来跟大家说，说同志们呐，寿星补汁是良心药，是好药，连药渣子都是宝贝，我们厂子里受益的人很多，应该让更多的人受益，咱们得做呀，咱们得加班加点儿啊。董事会商量，从今天开始三班倒，集气不停，加急生产寿星补汁，支持慧心主任。结果呢，半天没人吱声。哎呀，我看看陈厂长，又看看各位董事，哎，我刚要开口，得求大家呀，你想加班加点三班倒，工人累呀。那这时候魏主任说了，说慧心主任难处我理解，但是我们帮不了你啊。说即使我们加班加点说生产出来，但也不可能都给你啊，我们外边还欠很多呢，我们要还上啊。现在我们已经把合同签到28年了，现在生产的是给25年签合同的，再不给我们就违约了，违约我们厂子要赔人家钱呢。这一盒药1038，我们厂子违约了，人家把钱交完了，我们没给生产出来，我们赔多少钱呢？赔不起呀，更何况我们员工是上有老下有小，都是家里顶梁柱，要养家糊口啊。那就一旦我们厂子要是赔违约金，什么叫违约金？你25年的订单你都收完了，定金也收了，现在不按合同给人家交寿星补汁，那要罚违约金，只要违规赔不起，那工人就要2-3个月不开支，那人家工人怎么生活？所以工人不同意呀，人家要先把订单完成，保证开支。我听到这儿，我激动啊，我站起来了。魏主任呐，我理解你，但是寿星补汁，这个是我研发的呀，找石头当归是我找的呀，才让这个方子重放光彩，效果好，市场有口碑，都出口，你们厂子也受益了。工人也指着他吃饭养家糊口，但是这个方子的持有权费用，跟大家说句实话，寿星补汁方子的持有权是我给厂家，我应该收持有权费，我从来没收过你们药厂。那今天我也是为了我的这些老伙伴，我来开这个口，因为李老师慧心从来不图钱，今天我求你们啊，你们不答应。当时魏主任挂不住脸了，不服气呀，说那慧心主任，咱们按着规矩办事，你上次要的那些药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是，我一想咱们有短处啊，我连着2次从药厂要药，给咱们天津、四川等地的患者是不免费发放了。你想咱们不能总要啊，人家工人要吃饭呢。说完生气走了，魏主任出去了，厂长拉都没拉住，本以为这件事挺圆满，结果这么个结果。 但是这件事儿还得办呢，所以这段时间慧心给大家讲课呀。我对大家疾病太了解了，不说别的地区，就说天津、四川、安徽，多少大病的老伙伴在那等着呢啊！你们的病我都给分等级了，老姐姐，有风险，比如说老慢支哮喘三年，一动就哎呀哎呀，还心绞痛，老姐姐，你这叫三级风险，出现头晕。眼前发黑，肝肾功能受损，血糖升高，这属于三级风险。这样的患者随时随地能出现突发性的重症，就是心功能受损，肺功能受损，要命啊。那这样的患者要是连续吃上两个疗程的寿星补脂呢，你能不遭罪吗？要吃一年呢，就调理过来了。那么四级风险的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有两项高，老慢支、心脏病、肺心病两年以上，有心梗做过支架，有心衰，这个叫四级风险，随时随地能心梗过去，血压出现脑出血，留下严重后遗症。老姐姐，你们不遭罪吗？还有那些胃病的、结肠炎的，吃点饭就难受，成宿睡不着觉，这虽然死不了，但是他遭罪呀。那要能吃上两三个疗程的寿星补脂，不就能稳定了吗？还有一种是重症，我叫五级风险，心衰，有心梗，严重高血压，糖尿病并发了肾病，随时随地人能过去。那要吃上三四个疗程的寿星补脂，这不就能多活几年？所以呀，我一看寿星补脂的这点量啊，杯水车薪，不够给大家分的。就我出来找药这五天，就是天津、四川、安徽，还有新疆、黑龙江这几个地区，报名人数就两三万呢、啊，都要寿星补脂。为什么我来到药厂来求人家啊？这魏主任发脾气我理解，人家贪黑起早车间付出辛苦，加班加点的出口供应国内各大三甲医院，那工人多开点支，厂子效益好，我这总是张口要、所以说呀，老伙伴们，难呐，正因为难，这个事儿还得办。因为这些成分好，你看这里的党参是狮子头党参，这里的麦冬是美人指麦冬，这里的当归是石头当归，能钻能破的当归。你说老伙伴们，这么好的药，我能不给你们弄吗？你看我出来这五天呐，我最放心不下就是咱们老伙伴，你们都眼巴巴的等着我呢，啊。你们放心，慧心呢会尽快尽快的办这件事儿。大家再等两天啊，在等待的同时，你别偷懒，坚持做好古法百脉疏通法，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尤其梳头，用我给你们的那个砭石梳子，不要用塑料的啊，砭石梳子。它是四水砭石，天上的陨石，用它梳相当于用远红外和超声波在做磁疗，打开百脉大门。但是切记不要穿插着用，最好自己用自己的，因为它能够掌握阴阳平衡，但是数量也不多，是吧？这个慧心呢也会慢慢的给大家讲办法啊、哦，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心 梳头来开白麦，拉筋多交起些快，排三我能红雨塞，再数一遍神扛台。
0: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3: 谢白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2: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进王先生，您好，欢迎您。
4: 卫新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4: 我叫王一民，今年80岁了。
1: 啊、哦、王大哥您好啊。
4: 我用咱们私人单位啊用了一段时间了。
1: 哦
4: 药效啊特别好。这年我头一回领到这个单位的时候，第一次服用的时候，那种药香味儿啊，高到口腔里头，满嘴都是药香味儿啊。
1: 嗯，对。
4: 高到舌下里头一含呐、啊，把舌不得就直接咽下，含了有一会儿，就感觉这舌下神经啊受到了一种药香味儿的刺激，麻酥酥的、热乎乎的，就从舌下。到口腔直接到胃里头，有一股暖流进里胃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那么舒服。
1: 嗯好，
4: 特别好啊，
1: 石头当归往里钻呐、啊嗯、
4: 啊他老师傅说这石头当归专门是气血液破丹片破血钻的嘛，真是这样的，就觉得这个浑身他都过了10分钟3-5分钟的时候，浑身他都好受啊。因为我喝头一回我喝多了，我一次就喝2只。
1: 哦，
4: 你说这下子我连脑袋也热乎了，浑身都热到腿了，你说多好啊！
1: 哦，
4: 10分钟的不就热乎全身了。
1: 对，
4: 你说老师，你这个石头当归真是寿星补汁啊！这一补上人的寿就能延长了，是不是？
1: 对，都能多活10年20年的、啊，延年益寿。啊，
4: 老师啊，你说我用你这个石头当归啊，主要解决了我呀，让病高血压、风湿病这三大疾病的问题了。
1: 嗯，
4: 这个老慢病啊，你说困扰我多少年了？
1: 嗯，
4: 我都80岁了吧，就从60多岁时候这就正是前那个病我也没人护啊，岁数小，后来一年就不如一年了，一点比前严重了。
1: 嗯，
4: 特别是心脏，老师说是的啊，就是脑积闭了，脑转呐，也不叫油，也不营养啊，就磨楼了，脏吧，哎呀，有时就梗住了，有的时候就40来下一分钟，
1: 哎，
4: 有的时候呢100来下，有时候跳跳还不跳了，
1: 哎呦，
4: 就把我吓得有，特别是晚睡觉的时候有点动静，吓一跳，我真的。要宁宁要不跳了，永远不跳就完了，是不是老师？
1: 那他要不跳了，咱们不完了吗？
4: 后来吧，越整越严重。
1: 嗯，
4: 这个睡觉时候像压一个大枕头似的。
1: 哦。
4: 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
1: 嗯。
4: 就憋醒了。
1: 嗯。
4: 完了，动不动就难受。有一回我还上厕所吧，他就不得劲儿，脑袋像迷迷糊，我也面糊。到厕所吧，宁宁往下一起啊，这坏了，血猛了。忽悠一下就不知道，
1: 哎呦，
4: 裤带还没有系呀、啊，就追随到厕所里头，能不是室外厕所啊？
1: 嗯，
4: 我叫我孙子看着了。
1: 哦，
4: 哎呀，爷爷你咋的了？我就也说话说不出来，我摆手。
1: 哦，
4: 完了我就说快给我上屋里取药。
1: 嗯，
4: 他知道我好吃多就心丸呀。
1: 嗯，
4: 找着了， 一般给我倒手机里给我塞嘴里吃的地儿。
5: 哦，
4: 哎，过了半分来钟吧，
5: 嗯，
4: 这是药那个行动开了，这口气儿上来了。
5: 哎，
4: 就是没劲儿啊。
5: 对，
4: 这么危险呢、
5: 啊。哎呀，这个心脏斑块要掉下来卡在这儿啊，三五分钟人就没了。
4: 啊，
5: 这是小孙子看见了，如果身边没人，半夜犯病可咋整啊？
4: 那就一试就长死了，是不是老师？再就不用来了，
5: 太危险了。
4: 我用咱们四中当归寿星补汁啊，哎呀，这心脏这个原来那个就是难受那个劲儿吧，那差多了。这心脏的那个心速啊，一会儿一时紧一时慢的事儿那没有了，都跳的挺稳，一分钟60多次。
5: 嗯，
4: 脚跳的有劲儿了，上医院做心电嘛，他猜想我的心脏冠状动脉吧，就这，
5: 对，
4: 说冠状动脉吧，粥样硬化了，
5: 嗯，
4: 能堵上50%-60%了。
5: 哎，
4: 他说你要再堵个5%-6%啊，那你的血管就得支架了。
5: 对，
4: 那你要支架就完了，那你就没救了。
5: 嗯，
4: 完了后来你看我用当归就没用支架，这回我现在一检查。他们说我组合上不得降下10%的了，你说这多好啊，这就风险就降低了那个很多的危险的嘛，
5: 这就不用担心了。你这个毛病啊，心功能不全，有这个淤血和斑块的堵，你这个心脏它会嘶嘶拉拉隐隐作痛，体内一旦有肺血就有肺水，特别心脏，你看这个时候你就观察你小便尿的没劲儿，还容易小腿浮肿。
4: 对，这个现象都有，一犯那个心脏病的时候排尿也没有力量。另外我的高血压也减轻了。
5: 嗯，
4: 那原来我那高压180呀，压110。
5: 嗯，
4: 特别是气候一变化的时候，
5: 对，
4: 降温

0: 那生活了十天也不行，热大劲儿他也不行。哎，你这一气候一变化，这血管一收缩呀，反正就完事儿了，就脑袋就迷混呐，瞅黑天蒙就天旋地转的。
1: 对，
0: 下地走道啊，脚像踩棉花似的。
1: 嗯，
0: 然后呢，那耳朵也嗡嗡响。
1: 嗯。
0: 脑袋像扣个紧箍咒似的，
1: 嗯，
0: 左耳朵响吧，就像现在那蛐蛐叫似的，滋儿滋儿的，
1: 是这样。
0: 完了，右耳朵呢，像那过了车似的，轰隆轰隆响。
1: 嗯，
0: 现在没了，
1: 嗯，
0: 这种声音都消失了。你说老师，你这药怎么这么神奇呢？说这个石头当归啊，寿星补丹儿啊，
1: 嗯，
0: 真不愧这个好名字。通血管啊，消耗血栓斑块和垃圾啊，就像人的脑子那血管不细吗？
1: 对，
0: 要没有十字当归硬钻，它能透过心脑的屏障吗？
1: 哎，
0: 只有十字当归才能钻进去血脑屏障。
1: 哎，老人家说的太对了。
0: 我现在没药了，老师你还能不能费点心机再淘弄点来呀？
1: 我现在呀正在办这个事儿，大伙儿也听到了。
0: 哎，
1: 这三天呐，慧心马不停蹄，没歇脚啊！
0: 啊，
1: 从杭州到广州到厦门，有的说给点儿，有的不同意给啊，有的到现在还没给准信儿。这点东西太少了，不够分呐！
0: 杯水车薪呐，
1: 太对了，
0: 解决不了问题呀！
1: 我就想让报上名的老伙伴啊都能吃到。因为这个季节啊，再不挖老病根，犯病就加重了，这就是我着急原因呐。 所以老伙伴们呐，我争取三天左右吧，给家乡老伙伴一个满意的交代，让大伙儿都把老病根挖一挖啊，我争取要报上名的都拿到。这些天呐，大伙儿一定把百脉疏通法做好啊。
0: 对，
1: 好，老人家呀，您保重身体，多做百脉疏通法，咱们有个好身体，都延年益寿啊。
0: 谢谢老师吧，愿老师健康长寿啊。
1: 好，老哥哥，再见，再见。
2: 那不管患病的时间长短，我们都要做到先清淤堵，后治病。就像慧心老师经常说的，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寿星补脂、石头当归，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进严女士。你好，
3: 慧心老师。您好。
1: 你好啊，欢迎
3: 慧心老师。
1: 哎，
3: 我一直仔细的听您讲课。
1: 哦，
3: 哎呀，您讲的太好了。您都说到我们这是一批周边老人的心里去了，老师啊。
1: 哎，
3: 我太喜欢您了。
1: 我也爱你们。
3: 哎，你看你也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还是在为我们这些有病的老人操劳。这几天啊，又在为弄到寿星补脂而一路奔波。
1: 嗯，
3: 慧心老师，您太辛苦了。
1: 没关系啊，
3: 好妹妹，我也很心疼你。
1: 我知道，老伙伴们不用惦记。
3: 您一定要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啊。
1: 哎，还挺好的。就是上火呀，惦记你们。
3: 慧心老师，这个寿星补针的数量不多，但是我也有幸拿到了。
1: 哦，上一次给老伙伴们弄点儿，不多。
3: 哎，这么好的药，我也要试一试呀。哎，因为他身体也不咋样。
1: 哦，
3: 我说呢，还是我用吧，因为我眼睛特别的不好。
1: 哦，
3: 特别需要这个寿星补脂，慧心老师，我一拿到呢就用了。
1: 嗯，
3: 我就感到啊，抿在嘴里呢，甜甜的香味也有。
1: 嗯，
3: 舌头尖上呢还有麻麻的感觉。
1: 嗯，
3: 这第二天啊，就感到眼睛里好像有蚂蚁在爬。
1: 嗯，
3: 痒痒的。
1: 嗯，
3: 还有眼屎。
1: 嗯，
3: 那我在想啊，难道是寿星补脂起作用了？我想有这么快吗？可是啊，第三天的时候啊，眼睛里呢眼屎更多了。
1: 对，
3: 我呢一下子就明白了，真的是寿星补脂起作用了。
1: 嗯，
3: 它在排毒。还有，我感到这寿星补脂啊太神奇了。
1: 嗯，
3: 慧心老师啊，
1: 哎，
3: 因为我的眼睛，我用了好多的药来治我的病，
1: 嗯，
3: 可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1: 嗯嗯，
3: 而对。

0: 不再用了。我问他，这视神经萎缩会不会让眼睛瞎了？他想了想说，不一定。我一听心里非常的难受。
1: 别着急，别着急。
0: 我想哭又哭不出来，也没有眼泪，眼睛一直干，哭也干，眼睛里还有飞蚊，也挺多的，还怕光。我想如果眼睛真的瞎了，那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别去呀、
0: 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年人，这种日子太凄惨了，看不见东西。老师，我骨关节也不好，手脚的关节呢也疼了好几年，脚的关节呢也已经肿大了，手的关节呢都肿得也不灵活了，也肿得很厉害，洗衣服呢又怕冷又疼，戴了手套呢更不灵活了。
1: 你这病重啊！
0: 膝关节呢，去年冬天也开始疼了，走路都不大灵活，很遭罪，也疼。慧心老师啊，我还有更年期这个病，一阵阵的发热，它一直停留在身体里不走了，十几年了。哎呀，发热的时候呢，满头大汗，心脏呢感到还难受。还有压迫的感觉，太难受了。慧心妹妹，可我现在不一样了，我看到了希望。
1: 我管你啊，
0: 这个寿星卜这太了不起了，特别是这个石头刀怪呀，它转来转去的，把身体里淤堵的垃圾都给挖出来，老师常说的淤堵不除，百药不灵的道理，
1: 太对了。
0: 现在我也明白了。哎呀，现在你猜怎么了？当我用了第四天的寿星卜子的时候啊，奇迹就出现了。以前眼睛里的飞蚊很深的，现在也变淡了，眼睛干也不干了，还有这个湿湿的感觉，以前呢根本没有眼屎，现在有好多的眼屎。以前有的东西看上去模模糊糊的。哎呀，现在也能看清了。
1: 好啊，
0: 我感到真的太神奇了。我才用了四天的寿星卜子，就有这么好的疗效。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精神也来了。好妹妹，我骨关节也好多了。这膝关节现在已经不疼了。手脚的关节疼肿胀也减轻了。
1: 很好，
0: 还有这个心脏啊，以前发热的时候老感到难受，还有压迫的感觉也没有了，
1: 真不错。
0: 这个下半夜一直睡不着，现在也能睡着了。哎呀，老师，这夜里能睡个好觉啊，真感到太幸福了。
1: 哎呀，太好了，
0: 真的太了不起了，
1: 不错。
0: 哎呀，好妹妹，都是您无偿的送给我们这些寿星卜子，真的太好了。
1: 没关系。
0: 老
1: 大姐呀、你的问题我听了，慧心心疼你、我还着急。为什么治疗眼病是跟时间赛跑？稍不留神，晚两个月，可能真的就没光感，看不见了。所以说呀，大姐呀，你要记住，平常啊别着急。你这个病啊、我听了是咋回事啊？肝肾亏虚，内生痰湿和血瘀。一看你舌苔发白，还有点发紫发暗。
0: 对对对。
1: 舌下有青筋，别人的舌头是舌苔白或者黄或者是厚腻。你这个舌头都有点发紫了，而且你是上边一盆火燥热口干，下边一盆冰，冰凉怕冷，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这就是什么现象？淤堵之后上下都不通了。
0: 这么严重？
1: 那你就口干舌干裂口子，我用火盆烤着你，你能睡着吗？
0: 是啊，
1: 那赶上上刑了，对吧？那我用冰拔着你，你能受得了吗？
0: 受不了，受不了。
1: 所以说呀，你这个病就像你说的， 淤堵不除，百药不灵。

0: 你是寒湿加血瘀，
1: 哦，
0: 你这个湿还化火了，火往上窜，所以你说我这么10多年的更年期了，咋还更呢？就出不去了。
1: 就是呀，
0: 大姐呀，
1: 嗯，
0: 妹妹送你一句话，
1: 哦，
0: 别急别躁，
1: 哦，
0: 你太急了，
1: 哦。
0: 太争强好胜了。
1: 哎，我就是急呀，急性子。
0: 大姐呀，我就
1: 嗯，
0: 送你这几个字儿，
1: 哦，
0: 人生就是一场梦啊，
1: 哦，
0: 梦里不要争你对我错呀，
1: 对对对，
0: 啊，你
1: 哦，
0: 这个病就是火上得的
1: 哦，
0: 啊，
1: 我听老师的啊，
0: 这个既然说用了石头当归了，你是
1: 嗯，
0: 有福，大姐呀，有
1: 哎，
0: 福报，有德行，有
1: 哦。
0: 缘分啊，
1: 哦，
0: 你呢？早一支晚一支香喝着，
1: 啊，
0: 喝完就做白麦疏通法哦。
1: 对，
0: 就
1: 啊，
0: 像你说的，石头当归呀，能给你钻，给你破。
1: 哎，
0: 眼睛血管细呀，一般的药钻不进去。
1: 是啊，
0: 你多处堵，晶状体堵，玻璃体堵，眼底血管堵，神经堵。啥叫萎缩？它堵了，不通血管了，不就干巴了吗？
1: 对，
0: 干
1: 对，
0: 巴了，不就萎缩了吗？
1: 哦，
0: 哎，你这
1: 哎，
0: 些天呐，把这个白脉疏通法做好啊，
1: 啊啊，
0: 拉筋、跺脚、拍打，把痰
1: 哎，
0: 湿瘀震松、震散啊，等着我的消息，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哎，信号也不咋好，你保
1: 啊，
0: 重啊，大姐。
1: 哎，好，
0: 哎，
1: 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外练古法百脉疏通法。通瘀排瘀，内服寿星补汁破瘀，内破外排，彻底把体内的淤堵粉碎排出来，让你一身通畅，一身轻松，达到清淤堵、百药灵、气血通、百病无的目的，在治病路上少走弯路，少遭罪。那如果您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或者想咨询健康问题，以及想要了解寿星补汁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

0: 现在有了答案。
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0: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0: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青光眼专业的杨锦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不可逆的致盲眼病，又称视力的小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病人有青光眼家族史，特别是有高度近视眼的年轻人，高度远视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大于50岁的人，都要定期检查眼压及眼底或者是视野。青光眼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且到中晚期的时候就会发生视力的下降、视野的缺损，甚至视力的丧失。所以青光眼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预防控制青光眼最有效的方法。青光眼并不可怕，早防早治是关键。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征。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那么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目前呢，市区的即时气温是16.8摄氏度，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79%。根据报呢，今天白天中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东北风微风，最低气温14摄氏度。天气新闻广播周末法治类节目《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法治问到底将会成为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敲诈900多家网店，恶意下单仅退款2700多次，法院判了。判说法带您了解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为车道加塞引发的纠纷。法院看事会带您了解拖欠抚养费10几年想以超时效赖账，法院如何裁定。欢迎您锁定法治综合法治问到底节目，稍后带来详细内容。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好，首先进入到今日聚焦。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之后呢，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这位问题顾客的套路啊，套住的不只是曹先生一个人，他对900多家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多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30多万元。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主营洗护类商品。前不久呢，他收到了一名陈姓顾客的仅退款申请，理由是不想要了。曹先生说，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拒绝了仅退款的申请，希望顾客把商品也一并退回。不料呢，遭到了陈某的一连串报复。陈某先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又在曹先生的多家网店恶意下单，每次下单数量从几十到几百件，金额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一旦发货，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曹先生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发货，陈某必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的损失。但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为没有按时发货来违反平台的规则，影响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

5000元的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担心再次陷入这类困境，曹先生最终是报警求助。经查呢，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到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其提起公诉。但检察官说，陈某的作案套路一般分为三步：第一步，试探性下单，待卖家发货之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免费获得商品。那如果商家拒绝，陈某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陈某就会采取到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的恶意下单，持续向商家报复和施压。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而言，每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的技术服务费、物流费、打包费等成本，并且大量的异常订单和退货会影响店铺在平台的权重和排名。为了让店铺尽快的恢复正常经营，多数买家会选择向陈某妥协。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检察官吴家伟表示，根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多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多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造成电商平台商铺技术服务费的损失达到6万多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6条的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是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0: 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收到这样的贷款广告，你是否会心动不已呢？注意，你可能遇到了虚假网络贷款诈骗，而且这种骗局专骗急缺钱的人。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平台发布虚假贷款广告，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登录虚假贷款网站。他们会以贷款需要审核为由，要求受害人先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者以受害人操作错误、征信有问题、流水不足等原因，要求受害人缴纳各种费用。在收到受害人的转账之后，诈骗分子便会将受害人拉黑。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贷款广告，申请贷款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一定是诈骗。如果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2: 进入到今天的拍案说法。在行车途中，方向盘握在手里，关乎的不仅是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更考验着每一位驾驶者的情绪和理智。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因为车道加塞引发的斗气车纠纷当中，双方司机从普通的交通摩擦升级为了肢体冲突，最终导致一方的家属受伤，走进了法庭。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事发当天，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4: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时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3: 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4: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3: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协商，试图平息矛盾。
4: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3: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4: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3: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倒在地，当场受伤。
4: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 事情发生之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共计23万多元。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王某的母亲的摔伤而担责呢？
4: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3: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 40% 责任，郭某承担 60% 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4: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3: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根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发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4: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3: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法院会如何认定？
4: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啊，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3: 一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再到民事赔偿诉讼，历经两审、终审，最终尘埃落定。日常开车出行，难免遇到强行加塞、违规超车等不守交规的行为。一旦双方都被情绪裹挟，放弃理性，开启斗气车，燃起路怒症，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付出沉重的代价。
4: 典型的车斗升级为了人斗，把一个普通的交通问题变成了治安问题、侵权纠纷。
3: 法官提醒，开车过程中务必保持理性冷静，将安全放在首位，切忌情绪化驾驶。辱骂争执甚至斗殴，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让矛盾升级，损害进一步扩大，最终得不偿失。
4: 行车过程中再小的摩擦也不能斗气解决，因为一时冲动不仅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会面临高额的民事赔偿，留下违法记录，影响个人和家庭。一时的冲动可能带来的后果远超想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文明驾驶，理性处事，才是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家庭最负责任的选择。
3: 此外，法官特别提醒广大驾驶者，若遇到他人违章违法行为，应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妥善保留好相关证据，通过合法渠道举报投诉，切勿以暴制暴，用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4: 要确保行车安全，合理的避让风险，不要发生冲突，不要激化矛盾，要保留好证据，全程记录，合法维权，及时报警，不要以违法行为去制止违法行为。
2: 想争一口气，却忘了方向盘背后的责任，忘了身边人的安全。法院的判决既理清了责任，同时也传递出了明确的导向：斗气驾驶不是小事，而是可能会触犯法律、承担民事赔偿，甚至是刑事责任的大事。我们再来看一起因为出行引发的纠纷。多地近期持续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雨天乘坐地铁出行，防汛设施呢，为了出行安全啊，筑牢了防线。那如果出行者因为这类设施而引发了意外，责任该如何界定呢？北京的周女士就在乘坐地铁时被站点设置的挡水板绊倒受伤，为此呢，她将地铁运营公司诉至法院索赔27万元。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审二审，明晰了权责边界。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2024年8月16号，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之后的两天内将出现明显降水。于是，地铁运营公司在一些地铁站的直梯口设置了挡水板，应对防汛。画面中升降直梯的位置是北京市房山区的地铁长阳站。可以看到，在一层通往二层进站大厅的直梯门口靠近地面处设置有一块挡水板。周女士在地铁站搭乘电梯时，右脚被挡水板绊倒，摔倒在轿厢内。
6: 受伤以后呢，第一时间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也进行了现场处置，然后这个周女士去这个医院就诊，诊断是骨折了。
5: 经鉴定，周女士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他认为，地铁运营公司设置挡水板的行为增加了通行风险，存在安全隐患，而且也没有安排人员进行安全引导，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6: 把这个地铁站的运营公司起诉到法院来，要求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等等一些损失，共计差不多是27万元。
5: 被告地铁运营公司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6: 气象台发布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以后，要在这个电梯的这个直梯的门口设置一个挡水板，一是为了说保持这个设备在这个雨季正常运行，另外呢也是说出于说对这个公众安全考虑，在这个挡水板上明确

0: 写了说注意脚下安全，然后呢也设置了那种条纹的标识。
1: 被告地铁运营公司认为，周女士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公共场所开展活动时，也应对自身安全有谨慎的注意义务，因此周女士应该为自己绊倒受伤负责。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被告地铁运营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呢？法院审理认为，首先，被告设置的挡水板是较为醒目的，足以引起行人注意。
0: 挡水板的一侧设置了一个黄色的警示牌，在挡水板的这个板子上面有那个双色的条纹，是比较明显的那种警示条纹，然后还明确写了说注意脚下这几个大字儿。然后从这个挡水板的外侧来看，地面是平整光滑的，没有任何异物。也就是说，这个乘客如果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的话，是可以完全避免被这个挡水板绊倒的。
1: 法院认为，被告地铁运营公司在特殊天气下设置挡水板的行为也是合理合法的。
0: 地铁运营公司根据这个暴雨蓝色预警的这个预报，然后采取这个设置挡水板，是他们在这种极端天气下保障公众出行所采取一种合理的应对措施。
1: 因此，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地铁运营公司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而原告周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特殊气象天气条件下出行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0: 气象台发布这个暴雨蓝色预警以后，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然后周女士她自己说了，她老是乘坐这个地铁上下班，所以说她对这个在这种极端天气情况下，地铁站采取一些这种特殊的应急防汛措施，应该是明知的。还有几个乘客也进了那个轿厢里面，然后其他人都没有受伤。对他来说，只要尽到一个谨慎的这种注意义务，安全注意义务，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
1: 安全保障义务是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但这一义务并不等于无限责任。
0: 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经营者来说，基于自身能力，是可以预见的这些危险或者风险，他能够采取一些合理的这种措施，那么他是就尽到了自己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公众在这个公共场所受伤了，如果是因为自身没有注意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受伤，就应该自担这种损失的结果，而不应该把这种损失的责任呢转嫁到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或者是管理者。
1: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周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周女士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出行者不能因为在公共场所受伤就忽视自身的义务，转嫁过错。公共空间的安全守护需要管理者尽职尽责，同时也需要出行者自己注意。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案件。家住湖南岳阳的黄女士报警求助，称自家保险柜里的50多万元现金以及一个金手镯不翼而飞了。民警立刻赶往现场，这一查发现嫌疑人啊竟然就站在她的身边。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这个门窗没有受损，保险柜也没有受损，然后包括这个报案人黄某称是两次被盗。
1: 黄女士告诉民警，第一次她就被盗走了10几万元，但因为家中保险柜存有巨额现金的事儿，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所以她以为是儿子拿走用的，并没有报警。
3: 到了这个12月11号晚上，再次发现里面被盗了40余万的现金，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
1: 警方分析，既然门窗和保险柜都是完好的，且黄女士家中也没有什么被翻动过的痕迹，那么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发现了一名女子的装扮十分奇怪。
3: 她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回顾了当天的天气， 应该是不需要。

0: 穿这么多东西的，穿这么多衣服呀、口罩呀、帽子呀，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十分可疑。
1: 这名可疑女子身穿深色长款羽绒服，头戴棒球帽，用口罩对面部进行了遮挡，手上还拎着一个大袋子，且一直低头前行。办案民警很难根据视频确认她的身份，于是他们继续对女子进行追踪。
0: 就是这个嫌疑人，因为当时是全副武装嘛，啊，然后我们去寻找他的离开的轨迹的时候，发现他上了一台出租车，然后我们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他是用的微信付款。
1: 办案民警一看到可疑女子的微信头像，就发现这个头像他们十分熟悉。原来这个人竟然是被害人十分要好的朋友彭某。警方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黄女士，她非常震惊，因为自己家中失窃的事情，她第一时间就跟这位好闺蜜分享了。
0: 受害人她马上又跟彭某联系，啊，彭某还跟她支招，啊，怎么报警呢？啊，怎么样啊？
1: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嫌疑人彭某当时身在珠海，于是他们立即赶赴当地将彭某抓获。之后，办案民警在彭某家中和他所经营的店铺内找到了他盗窃的部分现金30余万元。
2: 犯罪嫌疑人彭某落网了，围绕在他身上的诸多疑点还没有被解开。他是如何得知黄女士家中的保险柜里存有大量现金的？又是如何潜入到黄女士家中，打开保险柜行窃的呢？
1: 在审讯中，彭某交代，自己和黄女士都是乡音人，此前他俩都在珠海务工，所以因此结识。虽然后来被害人回到了乡音，但是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当彭某回到乡音老家，黄女士总会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3: 嫌疑人他当时应该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还是8月份之间，然后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有一次，应该是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在这里。
1: 就这样，一个邪恶的念头在彭某心中悄悄生根发芽，他甚至构思了一整套作案计划。他先是故意把自己的衣服落在黄女士家里，再趁她不在家时提出想上门拿衣服的请求，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要到了黄女士家门锁的密码，堂而皇之地登门行窃。
3: 然后就找到她钥匙，然后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现金，还有一个黄金手镯。
1: 于是彭某盗走了16万元现金和那个黄金手镯，之后他将手镯卖给了当地一家金店销赃。而黄女士对这个所谓闺蜜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甚至还跟她说起了自家财物不翼而飞的事情。
3: 第一次被盗之后，她当时一直是认为是她儿子拉了，然后当时她也没有留心，就什么都没做，对，门锁密码也没换过，钥匙还是放在里。
1: 在得知黄女士并没有对丢钱的事情上心，也不打算报警之后，彭某的贪念再次膨胀。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把黄女士支走，再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上门作案。
3: 先是用微信跟这个受害人聊天，然后找了一个这个借口，然后以这种机遇把这个受害人支开，然后家中就没人嘛，他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然后他就自己从珠海一早就搭个火车，然后就到了汨罗，然后就从汨罗再搭个的士，然后就到了他们家中，直接到他家去的。
1: 这一次彭某盗走了40余万元现金，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他还刻意给自己预置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0: 说他在当天还在澳门赌博呀，啊，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了呀，就是在不经意间去证明他的当时的位置以及不在场的证明。
1: 然而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彭某早就准备好的。据警方调查，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彭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被害人家中盗走现金56.85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经鉴定，这个手镯价值3.9万左右。目前本案已移送乡音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这个案件呢，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利用信任然后实施犯罪，防范此类风险尤其重要，家中不要存放大量的现金，贵重物品应分散藏于比较隐秘的地方，不要向他人透露家庭。

0: 的详细情况、生活规律以及大量财产存放的位置。一旦发现被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保护好现场，不要随便翻动。
1: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2: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1: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 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2: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1: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不连接没有密码的 WiFi， 因为很有可能是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陷阱。二，拒绝简单的弱口令 WiFi 密码，这样在方便我们自己连接的同时，也会方便黑客破解。三，可以使用前将手机的 WiFi 连接设置为手动连接，这样会比较安全，也比较保险。四，最后在操作的过程中，尽量不进行金钱操作，要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的意识。
2: 安全上网，从连好 WiFi 开始。
3: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不要让网上移动商城吞掉你的钱包。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移动商城、自选超市等名义，承诺消费者在向不法分子控制的账户内充值一定金额钱款后，即免费赠送米油等日常用品，甚至所谓的高档营养品，一定期限后返还充值款，究其本质是假借销售货物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4: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5: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1997年，王东和李阳登记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一女。之后呢，两人因为感情破裂，2008年通过法院判决离婚，子女均由母亲李阳来抚养，并确定父亲王东自2008年起每年按照月向两名子女支付抚养费，直到子女成年。2024年，母亲李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要求父亲王东支付一直以来欠付的抚养费。原来呢，除了开始几年母亲李阳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得到的部分抚养费之外，之后再没有收到过父亲王东给付的任何抚养费。而父亲王东对此呢，则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0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两年，那么相关款项因为母亲李阳一直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今已经有10多年，所以该部分的抚养费已经超过了两年的执行时效，法院应当驳回母亲李阳的执行申请。母亲李阳则认为，从抚养费的性质上来看，并不适用于执行时的时效制度，即便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也不代表母亲李阳就已经丧失了向父亲王东主张孩子未成年期间抚养费的权利。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2年，但是对于抚养费的申请执行，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是否应当适用时效制度。而民法典明确规定，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的请求权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因此呢，相关法律法规没有确定规定的情况下呢，本案应当参考适用民法典中关于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以及精神进行审查。鉴于本案当中李阳所主张的款项均是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抚养费，参考民法典的规定，本案不适用于民事诉讼法当中关于申请执行时效为2年的规定，即王东现在仍有义务支付抚养费。但是对于权利主体而言，抚养费是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具有一定的人身保护性质，所以抚养费的实际权利人应当是不能独立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法院审理案件当中，出于方便管理和使用抚养费的目的，通常会判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向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支付抚养费，但这并不改变抚养费是用于保障子女日常生活、教育、医疗等需求的本质特征。因此，在本案当中，有权利向王东主张抚养费的主体并非李阳，而是已经成年的2个子女。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王东本案所提部分异议请求，并驳回李阳的部分执行申请。本案裁定作出之后呢，王东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上级法院经过审查之后作出裁定，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裁定。那么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峰水律师。张律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刚才我们从案情当中了解到啊，这个父亲王东还有母亲李阳是2008年通过法院判决离婚，那2024年呢，这母亲李阳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申请，时间已经过去了10多年，然后又来进行这个强制执行。根据您的经验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这个母亲李阳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才申请强制执行呢？
6: 啊，是这样，根据刚才您对案情的介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事实。第一，就是王东和李阳是97年他们登记结婚的。第二呢，就是俩人呢是08年通过人民法院他拿到了这个离婚判决书。第三呢，就是一子一女两个孩子呢都是母亲李阳抚养的。第四呢，从08年起呢，是他是这么判决，他是从2008年起按月向两名子女支付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第四呢，就是最小的一个孩子，他也已经成年了。第五呢，就是刚开始几年的时候，李阳呢通过法院这个强制执行啊，他拿到了一部分这个抚养费。所以隔了这么多年呢，他又才这个申请强制执行。根据我个人经验，是有2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王东本人呢，他玩失踪，就法院找不着人。执行的时候找不到人了，就没法执行。第二呢，就是找不到财产可供执行，找不到人吧，也找不到财产，所以法院根本没法执行。所以法院基于这种情况呢，他就会这个出一个中本本次执行，就是这次法院就给你，因为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嘛，就然后终结你此次执行。等你发现财产，你可以恢复申请执行，是这样。所以他这个2024年启动这个强制执行程序，实际上应该是恢复强制执行。
5: 我懂这意思啊，就是恢复了，还是那一次，只不过是恢复了这个10多年前的那次执行。
6: 我以前找不着人，现在找着你了。现在又发现你有财产了，那我可以申请法院恢复强制执行。
5: 那我们知道啊，这2个人是2008年通过法院判决离婚了啊。那法律规定啊，申请执行的这个期限是2年。那么也就是说，最迟的申请执行的期限是2010年12月31号之前。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
6: 是这样。根据那个《民事诉讼法》第250条规定呢，申请执行期限为2年，申请执行的时效，它的终止、中断适用法律。 有关诉讼时效的终止中断的规定。这个前款规定从法律文书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算，然后呢，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只履行的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从法律文书就如果未确定履行期限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咱就这个本案来说，法院呢判决王东自2008年起每年按月向两名子女支付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就按这个判决书里这个判项来说，也就是说子女的抚养费是你按月给的，不是一次性给。不是2008年一次性你给这些年的抚养费一次性给的，它不是。所以最晚的执行期限呢是最后一期履行期限是最小的子女满18周岁次月，就是看他什么时候成年的。然后再往后推两年，假设呢这最小子女就是2023年12月份他这个成年了，那么说申请执行的最晚期限就是2025年的12月份。这时候他就期满了，你再过了就失效了，只要这期间就可以。因此您说的申请执行期限最迟是2010年12月份，这个呢是在这个在本次这个案件中它是不适用的。如果说是债权，如果是一次性2008年判了一次性支付10万，王东，这时候才适用两年时限，2012年12月份。如果不是这，因为这个它是判决是按月执行，所以就不适用这个了。
5: 好的。那2024年呢，这个母亲李阳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要求父亲来父亲王东啊支付一直以来欠付的抚养费。那原来啊，除了开始几年这母亲李阳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得到的部分抚养费之外，之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这个父亲一方给付的任何抚养费了。那么既然这个李阳已经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得到了，哎，那这个剩下的这个强制执行，我们在流程上或者法律上该如何分析呢？
6: 啊，是这样，根据案件给出的信息啊，描述里他说，2008年离婚判决生效以后，就是李阳呢，就是从这个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呢，也拿了几年的抚养费。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他在写强制执行申请书的，他是根据法院的那个判项来写的。他写的时候啊，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他应该写被执行人王东自2008年起每年按月向两名子女支付抚养费，直至子女成年。这样呢，法院就会强制这个告诉那个王东，你要把钱交到法院。或者是直接交给李阳也行，他是从法院拿到的，说明呢王东呢每个月向法院交到法院那里，通过法院呢李阳再拿那个抚养费，拿了几年的。后面呢为什么强制执行不下去了呢？可能就是由于王东玩失踪，或者是呢也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导致呢就是法院执行不下去了。这时候呢法院因为一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也就找不到他本人，那怎么办呢？法院就会出一个终本执行，就终结本次执行。
5: 跟您刚才
6: 终本执行以后呢，
5: 终结那个意思。
6: 你就发现以后呢，你可以如发现他财产了或找他人了，可以你申请恢复执行。所以呢，这个恢复执行就不受两年时效的限制。我身边有例子，就是我老家有个堂弟，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他上初中，被同学呢伤到眼睛了。然后并进行伤残鉴定，当时的时候就判那个同学家长，赔偿总共损失的话5万左右。结果呢，他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结果呢一直没有执行到财产。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这个堂弟给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告诉我堂弟，我说你把判决书传给我吧。然后他把判决书传给我，我写了一份恢复执行申请，就是恢复执行申请书。然后那个县法院就受理了，受理了，然后呢，当时正好过春节，就把我这个就把他那个同学和他那个同学的父母就叫到法院了，当时就将那个赔偿款项还有这年的利息啊都全支付了。所以只要申请的强制，他这已经过了23年了，

0: 所以你只要申请的强制执行，如果查不到对方可供执行的财产，那法院也没办法执行。这时候怎么办呢？等你知道对方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申请法院强制恢复执行，这个它是不受时效限制的。
1: 那刚才案例中啊，其实也提到这个父亲这王东，他说向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他认为啊，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0条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2年，那相关款项呢，这个母亲李阳一直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至今10多年，所以说这部分的抚养费它超过了这个2年的执行时效，那这个法院应当驳回母亲李阳的这个执行申请。那最终他的这个说法为什么被法院驳回了呢？
0: 第一位就是这个王东呢，他是机械的利用这个法律条款2年时效，在本案中呢，它是第一是分期履行的，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的，所以就不适用这个时效，所以他算错了。再一个呢，就是根据民法典呢第196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说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的那个请求权呢，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法院就是参照民法典第196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呢，驳回了王东的这个执行异议的申请。另外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民法典188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讼时效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另有规定依照其规定，但是呢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呢，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也就是说这个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啊，这不是无限期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大家伙在这个平常的时候注意这个时效问题还是。
1: 那根据刚才我们对案件的分析啊，其实我们知道及时主张自己的诉讼权利非常非常重要，那即使拿到了胜诉判决也不能觉得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被告不履行义务，应当及时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避免因为超过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所谓期限的这个时效啊，而使自己的胜诉的判决呢成为一张没有强制执行权利的确认书，从而给自己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另外一起案例啊，在2023年10月，孟某呢驾驶电动自行车行至北京市房山区某路段时啊，撞上了路边翘起的排水沟盖板，摔倒受伤了。经过司法鉴定呢，孟某因为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伤残等级被评定为1级，已经完全丧失语言功能和自主行动能力，日常生活与医疗护理均需要完全依赖他人。孟某被转移至多家医院进行治疗，一共支出了医疗费50多万元。这个路政养护公司啊，负责案涉路段的养护。在与公司相认无果之后呢，孟某的家属将路政养护公司起诉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各项费用300多万元。那孟某的家属认为呢，翘起的水沟盖板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而路政养护公司作为案涉路段的日常养护单位，没有及时的采取措施来排除安全隐患，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路政养护公司则认为，设置水沟盖板的目的在于排水而不是通行，翘起的水沟盖板位于路边，并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自己不存在侵权行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已经载明孟某违法驾驶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因此呢，孟某应当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承担全部责任。那么这个案例啊，法院最后是如何审理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是这样，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说事故发生的时候，这个孟某驾驶的这个电动自行车本应该呢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驶，他这却过歪斜呢行驶了路边的排水沟处，并且呢没戴头盔，有分散注意力、操作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法院呢认为呢，就是孟某不顾这个驾驶规则，其妨碍呢安全驾驶的行为呢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路政养护公司呢作为案涉路段的实际日常养护单位，未能及时处理呢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它存在呢一定过错。最终呢就是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呢判决孟某就本案呢损害后果承担70%。

0: 已经是。第二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他没戴头盔。第三呢，就是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啊，他操作手机了，等分散注意力，这个妨碍驾驶安全这个行为。这三点事实说明呢，孟某对侵权事件的发生存在过错。依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孟某呢，作为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由于孟某本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所以也要承担责任。
1: 嗯，那我们分析完了当事人啊，其实我们再看看路政养护公司方面，这个公司认为啊，设置这个盖板的目的不是让人在上头骑行通行的，而是专门用于排水的，所以说翘起的水沟盖板，而且还在路边，并不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所以说他认为自己不存在侵权行为，而且他进一步说，交通事故认定书也说了，孟某违法驾驶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所以说公司认为啊，这个孟某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所有的责任，那最终法院为什么没有采纳路政公司的这种说法呢？
0: 是这样，路政养护公司呢，对于路边这个水沟盖板翘起啊，这事实它是认可的。导致吴某摔伤的原因呢，就是电动自行车它撞上了翘起的这个水泥盖板，然后而路政养护公司呢，负责该路段的养护，具有及时发现。处理水沟盖板翘起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排除妨碍的这个法定义务。路政养护公司呢，未及时发现处理水沟盖板翘起带来的隐患呢，所以呢，他要对这个侵权事故的发生，他存在过错。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呢，这个路政养护公司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法院呢没有采纳他养护公司不承担侵权责任反驳意见。
1: 那最后我们看到有最后的判决是孟某承担70%，而路政养护公司承担30%。那么您能不能根据这个侵权的这个责任分割啊，来分析分析其中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都有哪些呢？
0: 是这样，孟某在此事故中发生过程中啊，他存在三个过错：第一，就未依法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第二，骑电动车没戴头盔；第三，在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过程中操作手机等分散注意力，对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然后呢，路政公司存在一个过错，就是未及时发现处理翘起的水泥盖板带来的这个安全隐患，排除妨碍。从这个孟某和这个路政养护公司在事故发生过程中双方过错多少，从过错大小来看，非常明显孟某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更大的过错。所以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第1172条的规定，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的，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根据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法院呢就判决孟某承担主要责任，以损害后果70%责任；路政公司他呢承担次要责任，即损害后果30%的责任。
1: 其实我们在公共道路上，无论是行走、骑车还是开车啊，作为民事主体，必须对自身的安全负起首要责任，绝不能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当我们作为行人时啊，要注意周边以及脚下的路况，以及周边的人车物的活动情况，一定要戒掉边走边玩手机的这种情况。那骑电动自行车时，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不但要专心骑车，多观察周边的路况，还有其他的车辆，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戴好头盔，关键时候肯定是能够救命的。那么一定要避免啊边骑车边打手机的这种情况。那作为机动车的驾驶员，一定要安全驾驶，多观察路况、周边的车流以及路口的行人，尽量的不要接打手机，这些都是道路安全行驶的基石。那作为道路的养护单位，还要及时主动的来排查道路上的各种安全隐患，及时的发现修复道路上的设施，清除道路上掉落的碎石块或者器物等影响安全通行的隐患，提高公共道路设施管理体系的安全性。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的张丰水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感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再见。
1: 守护钱袋子，非法金融广告要警惕。虚构养老项目的非法集资正在骗走你的养老钱。检察官提醒，不法分子以投资养老基地、预售养老床位等项目为名，迎合老年投资人极其强烈的养老需求，往往以旅游考察为名，将老年客户诱骗至所谓养老基地、福利院进行参观游玩，描绘养老项目的未来，进而以销售养老床位等名义非法集资。法治纵横节目提示您，面对各类金融产品，知风险、知投向，莫被非法集资广告所蒙蔽，识破非法集资真面目，通过合法合规渠道参与金融投资。

好的，今天的法治问到底节目就直播到这里。法治问到底会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和您准时相约。主持人李征代表节目编辑李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麦收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麦收记忆》，作者孟连忠。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铁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穗。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季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对于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地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金条蛇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

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新鲜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漫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灵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灵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称灵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地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
我喜欢用哥哥的粗荆条当雪杖，因为荆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我们滑雪、滑冰、野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二十三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十五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下一个期待便是快乐的暑假。在忙碌的学习和多彩的玩耍中，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青春飞扬的岁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布，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我去丢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鹤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鹤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皆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鹤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鹤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鹤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鹤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
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

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拜节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2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了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跟
据传统

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呢，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呢，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掌
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错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错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
古来就有。

0: 尤其在粥里有蟹蓄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下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
0: 极拳呐、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戏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呢，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呀，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

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

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秦始姑，李氏仙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点和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5: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6: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

0: 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1: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0: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1: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0: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里面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1: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区供销社的逆生长之路。新闻快讯，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十八局社区便民食堂暖胃更暖心。乡村振兴路上的好榜样，新农人巴乐妹妹。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征、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市服务业大会精神和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旅游工作并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足用好全区优势资源，加快构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蓄势赋能。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会议指出，加快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津南区拥有独特的生态、科教、会展等禀赋优势，各类资源要素齐全，融合空间广阔。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以敢闯敢干、善做善成的劲头，推动农文旅融合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抓规划、科学编制农文旅融合专项发展规划，统筹空间布局、产业布局、设施布局，细化阶段发展目标、重点项目清单和推进举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搭载体，以绿色生态屏障、海河教育园区、国家会展中心为核心依托，整合天开智慧小镇、特色街区、葛沽民俗文化等各类资源，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示范片区、精品线路和特色村镇。要建平台，持续深耕沽水村庄、月桥文化仓、小站练兵园等特色文旅项目，完善运营机制，提升服务能级，形成以点带面、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要优机制，坚持项目化推进、市场化运作、场景化打造、品牌化呈现，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撑等工作机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为全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区领导崔德航、刘燕、郑建立参加。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陈涛报道。在以往的印象里，供销社往往与怀旧滤镜捆绑在一起，是平票购物的柜台或是落满灰尘的旧仓库。然而在天津市津南区，供销社却以一种逆生长的姿态重新嵌入现代城市社区生活的肌理。菜市场里 AI 智能识别电子秤精准结算，顾客即买即走，扫码即可追溯菜品源头。社区店里田间地头的新鲜果蔬直达货架，下楼就能买到葛沽萝卜、铁皮西红柿。傍晚的街头，供销便民餐车灯火可亲，煎炒烹炸的烟火气抚慰着归家的步履。 这是当下艰难区寻常一日的生活剪影，更是艰难区供销社在城乡版图上绘就的一幅温暖民生画卷。近年来，区供销社紧扣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主线，着力把流通节点做密，把服务链条做深，把惠民文章做实。盘活闲置资产，织密便民网点，便是改革起步的关键。

0: 咸水沽镇闲置楼与金财源生活广场经供销社接手改造，投入1485万元，改造建筑面积8342.9平方米，分层布局社区食堂、诊所、生鲜商超、文体培训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居民全维度生活需求。目前全区已建成17家供销万家菜市场、15家社区及村级卫农服务中心，覆盖8个街镇。针对高校周边占道摊贩难题，供销社在海棠街规范布设便民餐车点位，安置100余个餐饮摊位、30余种特色小吃，规范经营，既盘活街头烟火气，又实现市容与民生双赢。依托数字赋能，打造智慧供销新业态。区供销社摒弃传统经营思路，联动多部门搭建 AI 直播阵地，八里台、金逸园2处电商基地投用，依托天津供销会账号直播带货本地农品，同时与工行达成战略合作，搭建供销大数据中台，打通全门店进销存数据。全区多家菜场配齐 AI 溯源电子秤、无人配送车，菜品源头可查，结算高效便捷，传统农贸市场升级为智慧便民终端，创新产销模式贯通全链条供应链。供销社打造公司加农户加社区店订单农业模式，砍掉中间环节，本地葛菇萝卜、铁皮番茄、南美白对虾等农产品直供社区门店，依托北闸口冷链基地建成2000余平冷库及肉品加工车间，配备10台冷链配送车，每月为辖区中小学配送食材7万余斤，形成从田间冷链仓储到终端门店的完整闭环，由金仓供应链统一集采、储运、配送，串联农户、商超与小微商户，破解农产品滞销、市民买菜价高难题，深耕品牌建设，擦亮津南农产名片。供销社整合本土农产品资源，统一包装标准与宣传，旗下和悦生品牌小栈道接连斩获天津大米节双金奖，亮相全国农交会，全区特色农品进驻商超特产专柜，线上依托直播拓宽销路，实现线下实体展销、线上流量带货的立体化品牌运营。从源头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配合食品安全溯源体系，让供销成为放心农产品的金字招牌。从闲置楼宇变身便民综合体，零散门店连成全域服务网，传统供销借数字化重构产销链路，靠品牌化提升产品价值。津南区供销社跳出老旧经营模式，完成从售卖商品到精细化民生服务的转型。这场逆势革新让老供销社褪去怀旧标签，扎根城市烟火，交出一份普惠城乡的民生答卷。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刘文书、于素义报道。连日来，津南区城管委加快推进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目前各项施工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2: 施工现场，桥面崭新的护栏和车行道已基本成型，桥墩箱梁的涂层粉刷喷漆工作接近尾声，施工人员正进行最后的细节打磨与清理作业。据了解，此次维修对立交桥的箱梁、桥墩锈蚀及脱落涂层进行了全面除锈、打磨和重新喷涂，更换了破损的伸缩缝胶条，并翻修了护栏及车行道。工程自5月中旬启动以来，采取半幅断交施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通的影响。整体工程将于6月10号正式完工。
0: 通讯员张楠报道。
3: 近日，双岗镇18局社区便民食堂正式投用。该社区老年群体居多，日常就餐不便，立足群众实际需求，社区联合物业将食堂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积极统筹场地资源，引进专业餐饮团队。经过2个多月精心筹备，便民食堂顺利开业。食堂每日提供3餐，菜品新鲜现做，品质有保障。 同时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便民食堂的落地运营切实解决了辖区老人就餐难题，让居民真切感受到社区关怀。
0: 旧貌换新颜，新农人有新作为。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乡村振兴路上的榜样，认识一位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金星乡院前村的青春力量，村委会副主任兼团支部书记陈晓东，大家都喊她巴乐妹妹。这位朝气蓬勃的新农人带着年轻人的闯劲儿与创意，扎根田间地头，让小小的巴乐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用青春活力点亮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4: 在诏安县院前村的巴乐种植园里，本地网红巴乐项目负责人陈晓东正和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知名专家洪建基探讨冰淇淋芭乐的改良问题。
5: 那这种东西还只能通过一些手段去改良。
4: 这种香甜软糯的网红芭乐是陈晓东返乡创业花费八年历经五代改良后的成果。在他的助力下，周边合作果农收入增长了五倍以上，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巴乐妹妹。陈晓东的家乡院前村是个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的小渔村。曾经这里资源匮乏，靠山不吃山，靠海吃不饱，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陈晓东大学毕业后，也像大多数当地年轻人一样，留在厦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但一次助农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6: 我就想帮我同学的爸爸卖芭乐，但是他有几千斤都烂在地，我就把他这个故事在那个论坛上去发帖。
4: 2016年，当地芭乐遭遇销售困境，数千斤土芭乐滞销，只能烂在地里，果农们无奈之下甚至砍掉果树。陈晓东通过当时流行的天涯网站进行网络销售，很快卖掉了滞销的芭乐。这次经历让他发现，家乡的芭乐虽然风味独特，但品种不够优良，产量低，果农辛苦劳作一年种出的芭乐一斤仅能卖几毛钱，有时甚至无人购买。而城市水果店中优质的芭乐一斤能卖到20多元，这巨大的价格差异深深触动了陈晓东。
6: 当时这件事情给我两个启发，第一个启发就是我觉得电商在农村未来机会很多，第二个就是芭乐本身比较小众，但它小众的原因并不是它真的不受欢迎，只是它的品质没有达到消费者想要的。
4: 诏安县拥有福建省最大的富硒土壤特高含量区，院前村海边的大片盐碱地为芭乐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陈晓东相信芭乐与电商结合在这片土地大有可为。2016年，陈晓东辞掉厦门的工作，和爱人李向峰一起回村种芭乐。
6: 当时我父母几乎要跟我断绝关系，我们在20多年前就不种芭乐，你上了大学你回来种芭乐。
7: 村里面有决定比较直接招入这些人，那陈晓东是第一个。
4: 创业初期，家人和村民的质疑、自身知识和经验不足等困难都没有让陈晓东放弃。
6: 他这个是还自动洗。
4: 在村两委帮助下，陈晓东夫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芭乐味道香甜，但皮厚肉少，口感差，所以改良品种成为首要任务。
8: 跟小东一起也试了一下市面上各种品种，发现外面的芭乐它个头比较大，产量也会比较高，我们就想象一下能不能说把这两款的优点给结合起来。
4: 陈 晓东夫妇并非农学专业出身，却凭着不服输的劲头踏上艰难探索之路。他们自学农业课程，到全国各地学习种植经验，还专门开辟了42棵芭乐苗的试验田，用于品种改良。
6: 当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用手机拍照，然后发到互联网上去求助，而且还组成了一个爱心群，然后很多科研院所、高校的农业专家朋友们，他们在群里面给我们帮忙，一起解决困难。
4: 虽然从事农业种植，但陈晓东以创业的心态全身心投入。他带着改良芭乐项目积极参加各类创业大赛。2018年，陈晓东参加招安团县委举办的海峡西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荣获3等奖。在大赛上的出色表现为芭乐项目吸引了更多关注。赛后，福建省农科院等科研所的专家主动伸出援手，为芭乐品种改良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科研资源，助力芭乐品种不断优化。
5: 通过了一系列的这种改良，使这个芭乐呢，它从长势到后面的这个芭乐的品质、甜度都有所提升，已经达到了我们预期的效果。
4: 2019年，经过反复试验，陈晓东成功推出独有的冰淇淋芭乐，一经上市便成为网红爆款，以普通芭乐5倍价格畅销全网，受到央媒等众多媒体关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尝到种植新品种的甜头后，陈晓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边抓业务，一边与全国多地农科院合作研究新品种，先后开发出西瓜味、奶油味、草莓味等30多个口味的新品种芭乐。多元化的产品不仅满足顾客不同需求，也提升了芭乐的附加值。
9: 贤婆，
10: 哎，陈老师来
4: 了。任贤村周边果农纷纷将自家地里传统的土芭乐换成新品种。
11: 之前那些芭乐一斤收购呢才4-5毛钱嘛，那等到他来这边种芭乐，还换了有差不多有10倍了。
9: 白素啊，个蓝素啊，用起来。
4: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流量为王的互联网时代，再好的农产品也需要破圈的窗口。陈晓东深知，推广任贤村农产品需要利用电商平台打造家乡品牌。在金星乡党委指导帮扶下，陈晓东成立陈晓东网红芭乐工作室，并在抖音、淘宝平台开展芭乐直播推介活动。通过直播，招安芭乐走进千家万户，累计销售上千万元。
6: 我所理解的乡村振兴，不是单纯的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啊，我们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了。我很在意的一个部分，就在我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后面的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改变。
4: 2018年，陈晓东开始担任任贤村村委，参与组建招安县青年创业协会，担任创业导师，先后帮助招安县70余位青年创业，号召年轻党员返乡创业，带动留守妇女就业超3000人次，让更多新农人成为乡村新农人。同时，陈晓东还加入招安县乡村振兴讲师队伍，依托乡村党校在田间地头讲授党课，推广芭乐种植新理念、新技术、新农具，被老农们亲切地称为陈老师。
6: 我们也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爱的接力棒给传递下去，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4: 现在网红芭乐的电商销售模式从零售低端体系转向终端批发走量，产品遍布淘宝、京东、社区团购等平台，供应链越做越完善，辐射带动金星乡及周边5个乡镇、22个村种植芭乐1600亩， 帮扶。

0: 800多位果农增收，带动超3500人次就业。借着网红巴乐的流量，诏安县其他农业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吸引更多的返乡青年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我觉得农村这个平台还是很广阔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学到的都带回农村发展。
2: 乡党委政府依托乡村党校等平台设立菜班式课程，推广返乡创业人才成功经验，以老带新、传帮带的形式，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返乡创业，扶持一批本土人才留乡创业。
0: 青春作伴，好还乡。人才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和动力保障。在时代的号召下，越来越多像陈晓东这样的新青年回乡，成为新农人。他们怀揣着对乡村的热爱与梦想，带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用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一条条致富之路。
3: 我觉得我也可以来我的家乡改变我的家乡，乡村的未来是大有可期的，广阔乡村大有作为。
4: 新风尚，新生活，
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跟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了解一下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6: 其实这个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啊，就是不光是在老年人，在整个人群中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那么到老年呢，它会随着一些疾病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比如说外界因素的变化，老人感到一些压力他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问题，比如说躺床上翻来覆去半天睡不着。那还有的人呢，就是夜间总是醒或者频繁做梦，感觉睡得很浅。还有的人呢会早醒，那这个呢都是一个睡眠的问题。那我们从老年人来讲呢，我们除了在用药以外哈，有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嘱咐一下老年人。第一个呢，我们要注意睡眠的环境。那环境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这个我们的卧室呢，要保持适当的温度，还要保持这个窗帘要一定是遮光，营造一个睡眠的环境，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另外呢，有的人比如说他躺床上半天睡不着，这个情况往往我们会建议病人起来，离开这个床，离开卧室，比如在客厅，等他有睡意的时候再回到这个房间，这样帮助他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反射。这是睡眠环境。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睡眠前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呢，都睡觉前特别喜欢看电子产品，越看越高兴哈，刷抖音刷得很开心，但是一兴奋呢睡不着了。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睡前频繁或者比较长时间的使用电子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老年人在睡前的时候呢，他可以比如说用温热的水泡泡脚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包括我们在睡前2个小时避免再饮水，因为老年人可能有一个频繁起夜的问题，如果睡前还在喝水，那么频繁起夜也会影响睡眠的质量。那如果在睡眠的环境还有个人的生活习惯改善的情况下，依然睡眠还是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往往要求助一下医生，去判断一下病人的疾病的情况，以及是不是要用一些促眠的药物。
7: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他却出声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中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 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知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7: 预计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6: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7: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 50.3%， 较2018年下降 3.3 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9: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 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2: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21: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20: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22: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20: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23: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2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2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27: 2亩是吧？
2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27: 80呗。
26: 好。
27: 啊，我就是碰见我这儿滚娘娘。
2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多亩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美，你还到
2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2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9: 行行行，
26: 记不住人了，等一下啊。
29: 等一会儿
26: 就
2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5万，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30: 等到那个
31: 着急了。
2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足了。
2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6: 我说这个啊，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7: 哪有啊，瘦呀，我给你扫啊。
26: 那你就
2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 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2: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4: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5: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

0: 口天然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 在漳县五羊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的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4: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3: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4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7: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6: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2次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5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4: 现货黄金5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

0: 两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款，而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2: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目前已达150万人，其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
1: 欧洲议会近日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
2: 美国 X-59 静音超音速试验机5号完成首次超音速飞行，这是一款试验性喷气式飞机，长约30米，因独特外形和降噪设计可大幅减弱传至地面的音爆声响。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5号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5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2小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眼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在天津有一种味道穿越百年依旧温暖，那是中药的香气，也是胃药的故事。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
1: 在这里，我们用声音讲述药香里的动人故事，
0: 邀权威专家解读金医卫药的传承奥秘，
1: 与听众互动，分享您与天津卫药的往事与记忆。
0: 天津卫药药香传承，让故事里的药香温暖您的生活。
2: 天津卫药药香传承，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郭月。由天津新闻广播推出的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上周我们播出了第一期。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了百年达人堂，从清宫寿桃丸的宫廷秘韵，金万红软膏的济世良方里，读懂了天津卫药的百年坚守与匠心传承。而今天我们将继续探寻金门药香，聚焦一株来自岭南的千年本草穿心莲。穿心莲，它曾是民间百姓口中的苦尽甘来的一件喜，是去病消炎的天然抗生素。如今啊，在天津现代制药科技的淬炼之下，化身一颗小巧便捷的滴丸，成为守护千家万户呼吸道健康的应急卫士。本期节目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天士力药业产品负责人与本市中医专家，一同来解锁天士力穿心莲内置滴丸的前世今生，揭秘民间仙草如何通过剂型革新成为中药现代化的先锋典范。药香传承，守正创新，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本草与科技的相遇之旅。好了，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封继红，欢迎您，封主任。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还邀请到了天士力医药集团产品经理孔令祥，欢迎您，孔经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那么正在收音机前关注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也欢迎大家呢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随时来互动。大家可以把您收听节目的感受直接分享到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可以发来留言。另外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听友群，在群里呢留言分享您的感受，同时呢也可以提问啊，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向我们的专家提出您的问题。首先呢，我们想先来问一问今天邀请到的天士力医药集团产品经理孔令祥孔经理，穿心莲啊在中医药典籍和民间有着怎样的历史？我觉得这可能是老百姓和听众特别关心的，我们就爱听历史啊，听故事。那它为何被称作一件喜，天然抗生素，为什么呢？
4: 好的，主持人啊，
2: 嗯，
4: 那说起呢穿心莲的历史，我们啊先从这名字入手。它为什么叫穿心莲呢？源于呢其叶片形似剑锋，
2: 嗯，
4: 可以它的药性呢可以直透我们的心脉，叶子呢入口极苦，
2: 嗯，
4: 那种刻骨铭心的苦味啊，仿佛能穿透人的啊心脏，
2: 嗯，
4: 因此呢得名穿心莲。其实早在呢唐代千金方里面，便有以穿心莲煎汤治疗痢疾的记载。
2: 嗯，
4: 南宋时期呢，岭南的瘴气横行啊，这个瘴气呢，其实我们日常中可以听到一个成语叫乌烟瘴气。
2: 对，乌烟瘴气。
4: 啊，对，这瘴气其实是指的是啊湿热的空气啊。古代的话，其实我们以岭南为中心啊的南方地区啊，多发生这种流行性疾病。
2: 嗯，
4: 啊，我们把这病因呢，大多概括为啊就瘴气引起的，比如像啊我们痢疾、伤寒等。嗯
2: 哦，这样的瘴气。
4: 然后民间呢，医者呢采穿心莲导之外服，可以解蛇虫之毒，救无数山民于危难。
2: 嗯
4: 啊，然后明代呢，李时珍的我们的《本草纲目》中也写到，穿心莲性寒味苦，啊，可以清热解毒，治热毒血痢。啊，我们其作为啊中药的一个正式记载呢，首见于民国时期的 岭南采药录、
2: 嗯
4: 啊、书中记载其能解蛇毒又理内伤咳嗽啊。上世纪七十年代呢，穿心莲啊正式被载入啊中国药典，确立了其法定的一个啊药材的一个地位。
2: 嗯
4: 啊，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穿心莲呢又被称作啊一箭喜。
2: 对
4: 啊，得此名呢，除了因为它的花叶形态啊比较喜人啊，大家可以日常从网上看一下，查一下穿心莲的这个花叶形态、
2: 嗯、
4: 啊。从疗效上呢，它对于我们常见的咽喉肿痛、痢疾等热毒啊病症啊疗效特别好，它往往能药到病除，让患者呢一见此药便心生喜悦。
2: 嗯嗯
4: 啊，穿心莲呢之所以啊又被称为天然抗生素，其实呢是现代医学啊对其药理作用的一个高度概括。啊，其主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呢就是啊穿心莲内酯，啊是发挥其药效的一个关键。嗯，现代呢药理研究证实啊，它对多种的致病菌啊，比如啊像金黄色的葡萄球菌，
2: 嗯
4: 啊大肠杆菌、肺炎球菌等，均有啊显著的抑制的一个作用。
2: 哦、嗯、
4: 啊其实呢有点类似于啊西药抗生素啊具有广谱的一个抗菌的作用。
2: 嗯，
4: 而且呢它来源于啊天然植物啊，就是穿心莲啊，因此呢在临床上啊被广泛用于啊治疗上呼吸道感染、肠炎、痢疾等多种感染性的一个疾病。
2: 嗯，
4: 赢得了啊天然抗生素的一个美誉。
2: 终于明白了啊，到底为什么叫一箭喜，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作天然抗生素啊，穿心莲。嗯，光听这个名字呢确实这个挺有画面感的，直抵我们的心脉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想请教一下今天的中医专家了，冯主任，从这个唐代的千金方到明代的本草纲目，刚才孔经理也特别提到了啊，就是再到岭南民间的这个验方，这株野草它到底承载了怎样的中医药智慧呢？
3: 啊，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呢挺有意思的。
2: 挺有意思。
3: 穿心莲呢、老百姓可能不像川贝啊、金银花呀、人参啊，
2: 对，那么熟悉。
3: 对，那么熟悉。
2: 嗯。
3: 但是呢这是我们中医一类药材。
2: 嗯。
3: 特别是刚才我们的嘉宾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个治疗的思路，叫以苦泻热、以寒治火。
2: 嗯
3: 啊，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疾病的一个思路。
2: 嗯，
3: 你也刚才提到了，我们唐代有一个著名的医书叫《千金方》。
2: 千金方
3: 啊，里面呢也记载，就是穿心莲啊具有解热毒啊这样的一个功效。
2: 嗯、
3: 特别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另外一部医著，就是《本草纲目》。
2: 对
3: 啊，明确总结啊，穿心莲呢能够除大热，还能够、散肿毒，
2: 嗯
3: 啊，这是这一类的具有苦寒类的它的药物的一些功效。
2: 嗯，
3: 特别是刚才我们嘉宾也提到了，在我们岭南地区，
2: 嗯，
3: 它的环境呢比较湿热，
2: 对
3: 啊，这样的话呢容易形成这种热毒。
2: 嗯，
3: 所以说呢当地老百姓呢就观察到像穿心莲啊这一类苦寒的药物啊应用到这一类疾病中，特别是有明显的咽喉部肿痛啊，
2: 嗯，
3: 这时候呢疗效呢比较明确。
2: 嗯
3: 啊，所以说呢就是穿心莲这一类清热解毒的药物，它承载的就是我们中医药的民族的一个智慧。
2: 嗯，
3: 是在长期的我们的一个临床实践中，
2: 嗯
3: 啊，不断的一个归纳、反复的一个总结验证，最终形成了针对热毒啊这一类疾病的一个理论和经验实践的一个治疗方法。
2: 嗯，充分的认知到了它的功效了啊。
3: 嗯、是的，
2: 确实呢，也像我们的两位嘉宾呢这样的一番解读和介绍，尤其讲了它的历史啊，从它名字的得来，从它的真正在民间在由古至今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前人不断的研究探讨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去发现它的特色优势以及它所针对的病症。哎，那冯主任，我们还想知道啊，这个中药的这个主要分丸、散、膏、丹，是吧？而创新呢又是咱们胃药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中国最早的这个丁剂啊、 片剂啊、针剂、颗粒剂还有滴丸剂，其实都是诞生在我们天津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就想请您先给我们的所有听众做个小科普啊，就是为什么中药会有这么多种剂型啊？有的要做成丸，有的要做成膏，有的要做成丹，哎，它们到底之间会有什么？就是它形状的这种样态的不同，会有哪些区别和优势？
3: 啊，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的，金银卫药呢很有特色，也很有疗效。老百姓呢都很认可，但是呢它有很多很多的中药，有很多很多的剂型，丸散、高丹，
2: 对，
3: 这些呢原因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中药呢它要适应不同的病情，特别是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应用的这个场景中的一个需要，大概呢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呢来进行一个解释。首先呢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剂型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汤药啊、丸药啊，还有一些膏药啊、散剂啊，这些呢更侧重于药效特点的这样的一些差异。我们去中药去医院开中药汤剂，它呢比较快，而且呢它最重要的一个优势呢就是每个病人不同的时间他可以根据他的病情随症加减，这样的话呢更适合个体化的一个治疗。另外呢就是丸药，就是在病情稳定的时候加工成这样的丸药，它呢药效呢相对比较平稳，可以长时间的一个使用，这样的话适合我们的一些病情，慢性病、老年病它的一些稳定期的长期的一个调理，它不需要像我们的汤剂隔一个星期啊需要调整这个处方，所以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散剂，它呢吸收相对比较快，这时候呢像一些急症啊，像一些外用药啊就容易做成散剂。膏剂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的就是膏滋啊，它呢适合长期的调理，尤其是在我们冬春季做成相关的一些膏滋啊进行滋补啊。丹剂呢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精制剂型呢，它就是药力比较集中，对于一些危急重症有它的一些药效的优势。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传统的一些剂型，另外呢特别是我们的胃药有很多我们先进的工艺新型的一些剂型
2: 创新了，
3: 对，创新了，像大家都熟悉的片剂啊、颗粒剂啊还有一些像针剂特别是一些滴丸剂型这些呢更多的是解决其中的某一个问题，让我们中医药呢能够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更加的精准，特别是更加的一个高效。片剂这个呢可能使用的比较多，
2: 对，
3: 它呢剂量比较精准，特别方便一个携带。颗粒剂呢和我们的汤剂，就是传统的中药的汤剂是最最接近的，但是呢它又不需要煎煮，所以说呢就比较方便。针剂起效呢比较快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重症有它的一些优势。滴丸剂型更是在我们传统制剂的一个基础上的一个升级，特别是通过固体分散的技术，这样的话呢可以使药物能够更快的更好的溶出，吸收呢更加的充分，特别是它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剂型呢比较精准，另外呢也具有使用方便的特点，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穿心莲内酯滴丸，在这种急性的咽痛这样的一些热毒这一类疾病中呢就比较方便携带，而且呢容易发挥它的药效符合我们现代社会这样快节奏的一个社会大背景。所以说呢从本质上讲，我们中医剂型的一个发展一直呢就在回答一个临床问题，就是如何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让我们的用药更加的安全，更加的稳定， 更加的符合我们现代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嗯，太好了啊！我们的中医专家给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科普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丸散高丹，但是现在呢，我们会发现我们买的药、吃的药啊，有片剂、有颗粒剂、有针剂、有滴丸，哎，大家也会纳闷，为什么这个做成这样，另外一个就要做成另外的样子？终于呢，讲清了。而且呢，在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呢，延续着刚才呢。封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解读，您会逐一的啊对症的找到很多的答案啊，关于我们金医卫药，关于我们的啊卫药，它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个样子，一定在多年的这啊前人的研发，现代人的我们的这种传承的过程当中所付出的这种创新革新的努力。那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啊，问一问孔经理，天士力当初为何要选择深耕穿心莲这味本草？啊，当这个从比如说成分的提纯呐、啊，到这个剂型的这个研发，我们相信这个背后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不是也经历了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嗯，好的啊，主持人，前面呢也说了，穿心莲呢在历史上的中药典籍里面呢记录着，确实它的疗效很明确。
2: 嗯，
4: 上世纪呢70年代呢，科研人员呢从我们这个穿心莲啊这株野草中呢。首次啊提取啊分离出了核性的一个成分，就是穿心莲内酯啊，我们结合了现代研究其啊核心的药效啊成分啊，这穿心莲内酯它的结构啊清晰，而且呢很便于啊进行了提纯啊，提升这药物的一个质量的标准，
2: 嗯
4: 啊，而且呢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啊效果确切，
2: 嗯，
4: 所以呢被称为天然的一个抗生素。无化学的一个抗生素的一个耐药性，而且呢这个临床啊需求非常广泛啊，实验数据显示呢它的抗菌活性啊是传统的啊草药煎剂的一个3倍
2: 哦
4: 啊，
2: 嗯，
4: 然后穿心莲内酯滴丸的研发呢核心突破呢集中在啊它的一个成分提纯、剂型创新与智能制造的3大领域，
2: 嗯
4: 啊，来实现啊中药现代化的一个跨越，解决了我们传统制剂的一个痛点。第一呢，就是啊成分提纯上面，针对于啊穿心莲内酯原药材含量低，传统提取呢杂质多的一个问题呢，我们采用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联合大孔树脂纯化的一个技术，来实现了一个高效的绿色的一个提取，其纯度呢可以达到97%至98%之间，然后活性呢也显著增强，并建立了啊指纹图谱的一个质控体系，来保证啊这味药的一个质量。
2: 嗯，
4: 啊在剂型研发上呢，针对啊难溶于水、生物用利用率低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融合了固体分散体的一个技术啊，与现代滴丸的一个工艺啊，让药物啊遇体液5分钟。可以快速的一个释放啊，远超啊传统的一个剂型，而且滴丸小巧啊，服用便捷。
2: 嗯，
4: 第三方面呢，在智能制造上面，我们自主研发的超高速的一个滴丸机，然后结合啊现代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控制，来实现稳定生产，建立了嗯全链条的质量追溯的体系，大幅的提升这产品的一个产能，来降低能耗，形成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专业壁垒，为中药啊现代化提供了标杆。
2: 好，哎，那我们其实呢接下来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就是相比较于传统剂型，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听到封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传统剂型丸散高丹啊，那滴丸在吸收啊起效上到底会有哪些质的飞跃
4: 啊、有哪些质的飞跃呢？刚才包括主持人啊、我们的主任也说了，滴丸呢代表了我们的一个中药、中医药现代化，以及经济卫药的一个啊代表。那我们传统的片剂呢，它一般是崩解比较慢，而胶囊剂型呢容易吸潮啊，我们老百姓平时家里常备这些药，都可能时间放长了都能感受到，然后传统的这种口服的啊固体制剂呢，起效时间呢一般也比较长，大概在30-40分钟左右。而穿心莲内酯滴丸呢，采用啊水溶性的这个机制，独有的这种固体的一个分散技术啊，使药物成分呢直接以分子的状态啊可以被人体吸收， 五分钟快速溶出，
2: 嗯，
4: 啊，身体吸收快，起效呢明显快于其他剂型，而且滴丸呢在口中这种迅速的溶解，它是经过黏膜来吸收来进入来血液，它就避免了啊我们在消化道啊和肝脏的一个作用啊，减少了胃肠道的刺激，

0: 服用安全，而且副作用小。滴丸呢，溶剂是传统的一个剂型啊，作为一个中医药现代中医药制剂的一个代表啊，我们简称是有三个三啊，具有三小，就是体积小、剂量小、毒副作用小啊，三效就是速效、高效和长效，以及三方便，方便储存、方便携带和方便服用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啊总结为啊，滴丸的特点是啊三个三。
1: 好，三个三啊，三小、三效和三方便啊。其实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这几大特点也正是患者啊在这个使用药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最需要的啊。好，那么我们说穿心莲内置滴丸呢，从研发再到上市啊，刚才也说了，斩获了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以及入选了国家基本目录、载入药典等多项荣誉啊。我想，这对于我们天津卫药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对于天津卫药来说啊，其实我总结来说，我们作为啊天津卫药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产品啊，穿心莲呢所获得殊荣，不仅是一个药的成功，而且是国家啊层面对产品的认可，认可疗效确切啊，工艺独特，而且质量可控。我们代表的是天津卫药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我们的天津的地域品牌升级为全国性的一个中药创新品牌的一个突破，对天津卫药来说啊，是啊三个方面：质量标杆、产业名片和创新示范的一个价值跃升，为天津啊现代中药产业注入强劲的动力。在质量标杆啊的方面，穿心莲内酯滴丸啊高纯度
1: 对，
0: 现代滴丸工艺啊载入啊药典，证明了天津中药在我们质量控制和现代化方面的一个领先技术，在产业名片方面，作为天津药企的一个独家剂型，啊，成为天津卫药走向全国的一个标志性一个产品，提升我们天津卫药的一个影响力，啊，在创新示范的方面，以现代科技赋能传统中药，为天津啊中药产业的创新啊升级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来引领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
1: 好的。
2: 百年药香匠心传承，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
2: 声音叙事、专家解读、直播探访、听众互动，带您走进天津卫药。感受每一道工序里蕴藏的匠心与温度，
3: 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守护世代安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呢在连续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天津卫药药香传承，这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推出的特别专题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金医卫药，尤其呢是来关注我们天津卫药的发展。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啊，特别和您讲述了百年大仁堂啊，其中也有两味药是我们百姓非常熟悉的啊，金宫寿桃丸和金万红软膏。而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一味药，它是一株来自岭南的千年本草穿心莲。而穿心莲呢，其实它背后的故事，以及呢它在卫药发展过程当中和天津的这样的一个联手啊，到底会产生怎样的惊喜？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把它的前世今生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天士力药业产品的负责人与本市的中医专家，一同来解锁天士力穿心莲内酯滴丸的前世今生，也来揭秘一下民间仙草是如何通过剂型的革新，成为中药现代化的先锋典范。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互动。您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呢，可以随时的留言，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大家也可以提问啊，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我们。

0: 为您答疑解惑。哎呀，刚才呢，确实充分的了解了一下啊，穿心莲那支滴丸，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挖掘、发掘、研发、创新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其实接下来进入具体的科普时间啊，我们请出封主任。封主任，您看现在这个季节啊，春末夏初啊，应该说温度其实是在升高的，但是呢，我们天津的这个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好像并没有随着温度的升高而特别的减少，好像每个季节都有相关的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一种高发的情况，是这样吗？现在，
1: 是的，我们每个季节也有相关的一些疾病，尤其是目前这种春末夏初这个阶段，我们呼吸病呢，还是相对比较活跃的
0: 比
1: 一个
0: 较活跃，
1: 比较活跃，主要呢还是上呼吸道感染，急性的咽炎呀、扁桃体炎呀，这类感染性的疾病，还有一类，就是过敏性的疾病，
0: 过敏，
1: 像我们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等等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主要呢还是和这个季节的气候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虽然气温逐渐的回暖，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中午呢很热，而我们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人体呢有一个适应的能力，尤其是老年人啊、小孩儿，他不适应就容易感染。还有呢，就是随着春暖花开，很多像花粉啊，这些随着我们的一些刮风啊，还有一些粉尘啊，很多很多的一些过敏物质增加，这一类呢也会诱发我们的一些疾病，像一些本身就容易过敏的体质的一些人群，像过敏性鼻炎、哮喘啊，就容易因为这些来诱发。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预防。首先呢是生活方式，这个季节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一个天气预报，
0: 对，
1: 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来增减衣服，避免受凉，贪凉。同时呢，在我们花粉高发季呢，要注意防护，特别是过敏的人群，戴口罩啊，或者是避免呀、等等，减少过敏源的一个暴露。同时要保持我们规律的一个作息，加强营养，来提高我们机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免疫力。总体上呢，就是顺应季节的变化，减少外界对人体的一个刺激，这个是预防这一时期的一个呼吸道疾病的一个关键。
0: 是，您作为临床的中医专家啊，可能呢每天的门诊也会接触到大量的这种病例啊，能不能也结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另外也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体的温度啊、气候啊、节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给我们也分享几个典型的病例好吗？
1: 好的，你像上午，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呢工作比较忙，连续2天熬夜加班，然后下班以后呢就放松一下，撸个串儿啊，再喝点酒，然后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咽部的不适，说话呢嗓子嘶哑，但是呢目前呢还没有明显的发烧，到医院查了一个血常规，基本是正常的，血象呢正常。整体人的精神状态、饮食也都正常，就是局部的咽喉的一个肿痛。所以说呢，这时候呢，用我们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啊，或者是中成药啊，对症治疗。他在注意生活方式，避免接触这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另外呢，避免熬夜啊，有2、3天逐渐症状呢就会好转。还有一些人群症状，类似发病过程也类似，但是他可能体质要弱一些，所以说呢，他会嗓子疼的基础上，没有很好的积极的一个干预，又出现了发热，逐渐的又出现了黄浓痰，这时候呢，到医院一查，验个血，很快看白细胞啊什么的明显的一个升高，这时候我们临床能判断它有可能存在细菌的感染。如果明显的细菌感染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这些对症的 立咽的药物以外，
0: 嗯，
1: 一定要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如果需要的话呢，还是

0: 正确的使用我们的一些抗菌药物啊，这样呢，避免病情呢再加重，由上呼吸道再发展到我们的下呼吸道。所以说，临床呢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如果病情重，一定要积极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就诊。
1: 对，当出现了相关的症状的时候呢，很多人习惯自己给自己开点小药，但是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专家呢，中医专家，目的也是呢，给大家在解读临床门诊问诊过程当中的各种症状的同时，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先明确病因，先明确查体，之后医生的建议遵医嘱来服用相关的药物，对吧？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做到药到病除，也会快速的解除呢临床的症状。那刚才呢，其实冯主任呢跟我们结合了现在的这个节气和这个环境的一个特色提到了一些呼吸道的疾病比较高发带来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呢，发现跟自己的情况比较类似。如果您有什么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呢来交流一下。那在这里有听众就问一个问题，主任。他说："这个咱们中医把这个感冒会分为风热感冒和风寒感冒。你看中医就很讲究，同样的感冒分的类非常的细，能不能在这里帮我们的听众网友梳理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风热、风寒，对于百姓来说呢，我们靠什么来自己先自我的辨别一下，我这种情况是属于风热感冒还是风寒感冒呢？那这两种感冒用药上是不是也是截然不同的呢？"
0: 是的，我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一个具体的西医的疾病，还要进行精准的一个辨证，才能精准的一个治疗。正如主持人刚才所说的，我们一个上呼吸道感染，要把它判断为风寒，还是风热，这个就非常关键。因为老百姓都知道，寒和热是截然相反的，你用反了这个药，那可能不光达不到效果。可能还会有相关的一些副作用，所以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进行鉴别呢，就非常的关键。我简单呢，跟各位进行一个介绍。风寒感冒，它呢主要表现呢就是怕冷，比较明显。另外呢，就是它会流清鼻涕，
1: 清鼻涕，
0: 清鼻涕，嗓子疼。
1: 嗓子
0: 不
1: 疼，
0: 是特别明显啊，嗓子疼不是特别明显，整体上呢偏寒，另外呢风热就是刚才我们一直介绍的这个热毒这个症，它最典型的一个呢就是嗓子疼，就是咽痛、咽干，特别的明显，有的呢还会出现发热，流黄脓涕，卡黄痰，这样明显的一个热象。所以说呢，对同样的一个西医的疾病，由于它发病的过程、诊疗的方法，特别是不同人的体质，它表现出来的中医的症型不一样，分为风寒和风热。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可以通过一看鼻涕，二看痰，三看咽喉，四看舌，这样简单的进行鉴别。如果是流清涕流白痰，整体上呢属于风寒，而流黄脓涕，出现了黄痰，特别是明显的一个咽痛，如果我们中医再看一下舌象，明显的一个舌红苔黄，这时候呢属于风热，因为这两个中医的症型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它的治疗药物和治则治法也是相反的。风寒感冒主要呢是解表散寒为主，所以说呢，临床呢需要禁忌适用我们特别寒凉的一些药物，而我们的风热感冒就需要用辛凉解表像我们清热解毒一类的药物就比较适用，所以说呢，这两者呢是不能够混淆的。但是临床呢，两个症型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个病情的变化，出现一个演变，像风寒感冒，如果治疗不及时，它也会由于病情的加重，出现了咽痛啊，看黄脓痰呀，流黄涕啊，这样变成风热，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病情具体问题，具体的分析，如果拿不准，就不要随便的使用相关的一些药物。
1: 确实我们这个清热解毒然后这个去除临床的症状在用药这个事儿上。

0: 还是要问一下专业的人士，要问专业的医生啊。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是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也是很多的普通的百姓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主任，我得了呼吸道的疾病，我是不是就要马上吃一些消炎药呢？就是大家对消炎药是有一种又爱又恨的这种感觉啊。那个，我们到底如何来判断自身的这个呼吸道疾病是否需要吃消炎药？冯主任。
1: 消炎药呢，是我们老百姓对一类药物的一个俗称，更多呢，是把我们临床的抗菌药物，就是抗生素，认为是消炎药。在临床，尤其是一些呼吸道感染的出现症状以后呢，很多患者呢就最先想起来要消炎啊，这个整体上呢也没有说原则性的错误啊，但是一定要判断它有没有存在细菌感染。如果的确存在细菌感染，那使用我们的抗菌药物，就使用我们的抗生素，精准的治疗，是绝对有效的。就刚才和主持人沟通的时候，两个病例，一个病例，纯粹呢就是他熬夜，然后又撸串喝酒，出现了单纯的一个咽痛，化验血，完全正常，整体的精神状态也很好。它呢不存在细菌感染，特别是我们更多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在早期呢主要由病毒引起来的，这时候呢使用抗生素，就是使用老百姓提出这个消炎药，那是绝对错误的，但是刚才的第二个病例，他在病情逐渐的进展中，出现了发热，有明显的一个黄浓痰。化验血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白细胞的升高，病情持续不得好转，还有加重的一个趋势，这时候如果明显存在了细菌感染的时候呢，我们临床建议还是要根据病情尽早的使用我们的一些有效的敏感的一个抗生素，这样的话呢，对于病情的有效的控制，还是有利的。所以说，临床呢，对于消炎药，我们既不能滥用，就是单纯的一个上呼吸道的病毒感染就使用很多的消炎药，这样的话呢，既药不对症，也有可能出现耐药。同时呢，也要注意，如果明显病情已经加重了，存在了细菌感染了，这时候呢，还拒绝这种抗菌药物，也是不对的。
0: 对，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要乱用滥用啊！只要用对了啊，该用的时候我们把它用好用对，其实的会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的啊。好，这一次呢又被我们的中医专家呢清晰的给大家梳理了啊，大家明白了到底在使用消炎药，也就是抗生素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呢不要害怕它，但是呢也不要乱使用，正确的使用会收到良好的效果。那主任，我们接下来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从您的日常的临床的角度啊，我们刚才特别提到的穿心莲内治滴丸，它到底主要针对哪些疾病？这个家里可能我们要不要备上点儿？那有哪些用药的禁忌和注意事项呢？主任。
1: 是的，刚才我们一开场就提到了一类疾病，就是这种苦寒的，有清热解毒的，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穿心莲内治滴丸，它的一个适应症相对还是比较明确的，主要还是针对这种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从病毒感染引起来的这种风热症，临床呢主要是咽喉干痛。这样为一个表现，像急性的咽喉炎啊，早期，风热感冒啊，这一类的出现咽干、咽痛，咽部红肿，这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细菌感染的时候呢，可以对症治疗，使用。所以说呢，在我们家庭，常备药里边，可以进行一个备用和选择。所以说呢，首先一定是风热这一类的疾病才能使用。对于刚才我们鉴别的风寒，就是怕冷啊、流清涕啊，这样风寒感冒是绝对不能使
0: 不
1: 用
0: 能
1: 的。
0: 用了，
1: 其次，刚才我们提到这一类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苦寒。像我们有一些听众，他们平时脾胃就不太好，吃一些 寒凉的食物啊，不容易消化。

0: 化的食物啊，出现腹痛啊、拉肚子啊，这一类人群也不建议他使用过多的像清热解毒类的药物。如果说需要使用，也建议他呢饭后这样避免一下消化道的一个刺激。另外就是很多这一类的药物，我们家庭中呢可能都存着，我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使用一种就可以了，不要这一类的清热解毒的药物，好几种一起使用，这时候呢也容易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特别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像我们老年人啊、儿童啊、孕妇啊、哺乳期妇女啊等等，这些一定一定要去医院在我们的医生指导下进行使用，保证安全有效。
1: 好的，太好了，我们终于知道了穿心莲内置滴丸到底是在什么样的症状之下、什么样的场景之下来使用是最好的、最正确的。哎，我问问孔经理，它真的很苦吗？是有点苦，是吧？
2: 对，
1: 哦，哎，说到这个吃药有点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有些不太敢吃苦药的朋友，会有一些畏难情绪啊。但是呢，我想作为天津卫药剂型创新的代表，滴丸剂型到底如何来体现现代用药的需求和传统中药的精髓，怎么结合它？
2: 啊，说到创新呢，其实我觉得可以用守正创新啊来体现。啊，中药滴丸呢是守正创新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剂型，它以现代药剂学技术解决传统中药的一个痛点，同时呢完整保留了中医药的一个理论，完美契合了现代用药需求与传统中药精髓的一个融合目标，承袭了传统中药理念呢，保留了我们传统的原药材的药性，同时呢与辨证施治的核心来传承中医药古法的一个药性的一个内核，又体现了我们现代用药的一个需求啊，像我们刚才说的滴丸剂型的一个速效高效的特点，适配我们常见的这种上呼吸道感染这种咽痛这些急症急性的症状以及我们的一个快节奏的一个生活。现在大家确实生活节奏比较快
1: 对，
2: 而且我们像工作学习出行出差等，其实都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呢，这产品服用也比较便捷提升了我们作为患者的一个依从性滴丸的特点再次说三小体积小、剂量小、副作用小适合我们日常的一个便携。而且吞服也比较方便吞服和含服。再说口感，刚才我们主持人说
1: 有点苦，
2: 有点苦。但其实呢，我们进行了现代滴丸的一个改良。我们其实在传统认为中药苦，因此我们经常会说
1: 良药苦口。
2: 对，良药苦口利于病。但是呢，我们这种滴丸呢，现代滴丸呢，就解决了这口感苦的一个问题。
1: 对。
2: 掩盖了中药的一个苦味和刺激性。针对于像老人、儿童这一老一小以及吞咽的这种困难者更容易接受。而且呢剂型更精准，来解决传统的一个丸剂这种剂量不均的一个问题。同时的话，产品的话稳定性和保质期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在生产工艺上呢，生产全程呢可以数字化的一个监控。在成分含量、溶出度标准化，来符合我们的现代药品的一个监管的要求，来做到安全可控。
1: 太好了，确实就是那句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啊。它是苦，但是呢，它真的是在剂型上做了创新之后，已经变得小了。就刚才说了三小嘛，它变小之后呢，可能在整个的送服的过程当中呢，那个苦的那个味道会瞬间就过去了。我们可能都吃过类似这样的一些这个稍稍会有些苦的这个中成药，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真的如果是一个大的丸剂的话自己要嚼着吃或者是用什么样的片剂等等，
2: 用药的时间延长了，
1: 对，会延长了。是是是，大家这种感觉一定就是不太舒服了但是呢，确实我们说，如果对症了，如果确实是利于病的情况下，那它苦点儿，我们也应该去接受这种苦。
3: 百年药香匠心传承。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特别推出广播专题节目《天津卫药药香传承》，
3: 声音叙事，专家解读，直播探访，听众互动，带您走进天津卫药，感受每一道工序里蕴藏的匠心与温度，
4: 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守护世代安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大家呢在连续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天津卫药药香传承，这是我们天津新闻广播推出的特别专题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津医卫药，尤其呢是来关注我们天津卫药的发展。哎，那我们接下来呢，很多的听众网友呢可能会拿出自己啊临床的一些症状，希望和我们的嘉宾来互动啊，欢迎您呢随时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可以呢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我们的互动的对话框当中，另外呢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也可以来提问。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中医专家，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封继红封主任，另外呢一位呢是天士力医药集团的产品经理孔令祥孔经理。那么大家有问题呢欢迎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两位嘉宾呢再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穿心莲内支滴丸的发展是如何来诠释天津卫药守正创新的内核，因为刚才孔经理也提到了守正创新啊。我们这样，我们先问问封主任您怎么来看。
0: 好的，从我们中医临床这个角度来看，守正首先呢一定要守住我们中医药的核心理论和基本的一个用药的原则。比如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穿心莲，它呢主要呢是清热解毒，这样针对的风热啊这样一个基本的定位是不能改变的。而创新特别是要通过我们现代的一些制药的技术，将我们临床的这样的一些应用的经验进行标准化精准化。像今天的穿心莲内酯滴丸，它就是我们天津非常有代表的津医卫药。通过刚才嘉宾提到了更好的提纯，具有很好的有效的成分，然后采用我们现代的这样的制剂工艺，能够使药物更好的发挥效果，特别是吸收更加的稳定，使用呢更加的方便，能够适应我们现代的生活和患者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守正创新的本质就是在不改变我们中医基本核心思想的前提下，让我们传统的疗效以更科学更加高效这样的方式来服务我们当代的一个人群。
1: 好，确实是，这也是我们的中医专家对于守正创新的理解。那我们请孔经理也分享一下，从企业的角度你们怎么看。
2: 说到守正创新的内核呢，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诠释啊。首先第一，守正啊，筑基啊，我个人理解传承啊，穿心莲的一个传统呢清热解毒抗炎的一个本草的功效，来坚守药典的一个高标准，以道地制药的一个初心，恪守啊中药安全疗效的一个本源。第二呢，就是创新来赋能，依托我们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积淀啊，革新啊我们滴丸的一个现代制剂的一个工艺，提升啊有效成分的一个溶出速度与生物的一个利用度，优化质控的体系，来适配啊我们的现代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全场景的一个应用。第三呢以产业来践行，以经典的草本为根啊，现代科技为翼，来既守呢中医药的一个内核，又靠现代化升级来贴近我们大众的一个需求啊，然后完美的来彰显我们的天津卫药的传承不逆骨，创新不离宗的一个核心内涵。
1: 好的，你看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主题也得到了很多的听众网友的呼应啊，大家呢也是纷纷的发来微信呢，在我们的平台呢，留言交流起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的感触是这样，像我们的广播节目呢，有很多的中老年听众啊，大家呢在遇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比较常见的疾病的时候，特别愿意用

0: 中药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大家可能觉得会自己吃点小药哈，可以保健啊，可以祛病。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也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我们的中医专家封主任，就是老百姓都认知啊，说使用现代中药，可能呢会就是作为日常的家庭的这种常备药啊，必备品。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应该有一些特别需要提出的注意事项。我们觉得今天您来给我们把把关，给我们来些建议。在使用现代中药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特别要需要注意的地方？
1: 好的，对于现代中药的使用，我呢有以下几个建议
0: 建议。
1: 第一个呢，首先一定要相信科学，不要盲目的排斥中药，当然了，也不能轻信所谓的一些偏方神药。
0: 对，
1: 我们现代的中药制剂呢，大多经历过严格的一个药理的研究和临床的一个验证，有疗效和安全性方面的一些依据。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一直科普的，中医是辨证论治，我们临床呢一定要有最基本的一个辨证的意识，比如我们要分清楚是风寒还是风热，是虚症还是实症，这样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症状进行选择性的使用一些药物。第三条呢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一定要遵医嘱。如果说去医院就诊，医生给开的处方，一定呢不要自行随便的叠加一些药物，尤其是把一些感觉成分相似、功效相近的一些药物一起来服用，这样的话呢，如果是明显的加重了药量，有可能出现一些不良反应，特别是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药方面，我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仔细的阅读我们的说明书，要关注药品的适应症、禁忌症、用法、用量及注意事项。像川西莲这一类清热解毒、偏于苦寒的药物，要注意饭后的服用
0: 饭后，
1: 来减轻胃肠道的一个刺激。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根据剂量，按照疗程来规范的用药。不要刚刚好转就随意的停药，更不要盲目为了求快，自行的一个加量。再有呢，就是在我们使用药物期间，要根据病情的变化，如果刚才提到两个病例，明显的一个高热，咽痛、咳嗽剧烈，或者是出现呼吸困难、喘息，这些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医院呢来进行就诊，总的来说呢，就是无论是我们现代中药，还是其他的一些家庭常用药，关键呢不是多吃药、吃重药，而是要科学的判断、合理的选择，最后规范的一个使用。
0: 太好了，金医卫药啊，我们的专题呢就是天津卫药药香传承。其实呢，通过我们的专题节目呢，不仅让更多的市民百姓，让我们的听众网友来了解我们天津卫药传承千百年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历史故事，他们的优势的处方对症等等。其实呢，更重要的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金医卫药的精神。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呢，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形容您心中的金医卫药精神，冯主任。
1: 好的，我简单总结，就是在坚守我们中医药理论本源的基础上，借助我们现代的技术，不断的提升我们中医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及性，让传统的中医药更好的服务于我们人民健康。
0: 好的，那孔经理你怎么看？
2: 那说一下我心中的一个金医卫药精神啊，我本来就是天津人啊，其实很荣幸啊，很自豪为家乡在这种医药产业的一个发展，那总结来说呢，其实我们呢要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匠心守正，用科技赋能现代中药，精工淬炼我们的一个制药的一个品质，精研现代良药惠民，医者仁心啊，精药精工来守护万家的安康。
0: 好的。

从民间去毒的古老智慧到守护呼吸道的现代良方，穿心莲内之滴丸让我们看见天津卫药既坚守本草根脉又勇攀科技高峰的底气与担当。天津卫药药香传承，我们以药为媒传承金门匠心，守护百姓安康。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探寻更多天津经典中成药的故事，感受悠悠药香浸润金城的温暖力量。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天津卫药药香传承。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0: 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1: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

0: 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1: 我想起来呀，顶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2: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3: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2: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4: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健圆。
5: 那个运河边上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划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2: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6: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味，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2: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味，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解放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话说天津卫哈，咱这个平台为什么这么受大伙欢迎呢？我考虑来考虑去，主要可能就是啊，在这儿时不时的，您就能体会到穿越的感觉。你看啊，现在我们走在天津的城市中啊，大街小巷，能让您瞬间穿越回自己儿时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了，因为变化太大啊，尤其是对于上边的老天津人来讲哈，这个老城里周周围围，南市啊，西头，河北陈家沟子啊，大胡同，河北鸟市，河东那边大直沽，对吧？等等等等，几乎是片瓦无存啊，零零星星的给你留这么一两个啊老建筑。下边呢，你比方说小白楼，小白楼也没戏呀，那先农里全拆了，五大道不留着了吗？是留着，是留着，但是呢，所谓五大道地区的老住户也都有这么一个体会，就是当年我们这儿这种静谧的街区氛围找不着了啊。对于今天的游客来讲，现在的五大道一峰区那挺好，逛起来体验感特别好。咱说的是对于老天津人来讲啊，某个地区的老住户来讲啊，还别说您了，就是和我少年时期上学天天走这个五大道里头，这种感受也大相径庭啊。所以说你现在走在天津城市当中啊，会略感陌生，就对老年人来讲哈，就留存自己儿时某段回忆的角落现在不太好找。那么这就更凸显话说天津卫老天津聊老事的珍贵。各种老地名你多少年都听不着的老词儿，在这儿能听得着，还出现频率还挺高。前些天咱还聊陈家沟子呢啊，现在你找找陈家沟子不好找是吧，这地名都不好找，好像啊就是有个公交车站还叫陈家沟子站，一旦说这站名改名完，陈家沟这老区片名彻底的就在天津人的视野中消失了。所以说这个公交站名啊，你看了吗，在日新月异发展中的城市里头，它也承载着一定的人文记录的社会功能。那么今儿啊，翟莹跟我说了，说什么呢，说百货大楼啊要被取替，就是这个公交站名，百货大楼公交站名要被取代替换。
1: 今天呢，我再说一个应时应景的事儿吧。从本周四开始啊，原先在陆安大街上的新华路百货大楼站，也就是包括中途站还有终点站，就改名叫南市站。然后呢，原先福安大街上，也就是一路619啊，从福安大街左拐兴安路这些路线的百货大楼站，就改名叫建物大街站。原先这个福安大街奔北岸桥方向这些路线不变还叫百货大楼。所以说百货大楼这个站名就进一步的它的影响力就更加的削弱了。百货大楼这个地名呢，可以讲呢也逐渐在天津人的这个记忆里啊，也就慢慢的淡去了。因为现在的百货大楼它也不叫百货大楼了从2023年开始它叫劝华会了。你现在搜这个从这个电子地图啊，可以讲你这个位置已经搜不到百货大楼这个名字了。等于说这个建筑啊，包括这个曾经天津商业的一个很繁荣的一个所谓的标志吧，也就逐渐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同时呢，伴随着这个公交车站的地名的这个变迁呢，这个百货大楼啊，可以讲呢，伴随着和平路改完步行街逐步的萧条，也是成为人们的一个回忆了。我今天呢，就再说说这个百货大楼这个车站的一些个变迁。这个百货大楼的车站呢，在1928年之前，也就中原公司落成之前，它正好还没有这个商场了。在有轨电车刚开通的时候，正好这站呢叫邮便局。为嘛叫邮便局呢？因为那时候这个日租界已经有了，然后呢靠近多伦道口，也就是现在百货大楼对过这儿，这不原来有个邮局吗？这邮局是早就有的。 所以说那时候这个电车呀，起这个站名啊，也是找这个标志性的地标，靠近多伦道口这一站，像这个黄牌、蓝牌啊，哎，都叫邮便局。你比如说靠近福安大街这个方向啊，它叫卢庄子，然后呢再奔鞍山道这个方向走呢，它那时候叫陈列馆。回来呢，到了哈密道这哈儿呢，叫四面钟。然后呢，再奔长春道口这个方向，就原来靠近天祥商场这哈儿呢，它叫离站。所以说这和平路啊，这几个车站的站名呢，那时候早起电车，都是这么个叫法。到了1928年呢，这个中央公司落成了，那时候可以讲是天津市最高的一个建筑物了。所以说呢，这个重要的地标就由这个邮便局挪到马路对过了啊，所以说这车站就改成了叫中央公司。这个中央公司这个站呢，在日伪统治时期啊，又发挥了一个作用。因为最早啊，这个站只是有轨电车的车站。到了1938年的时候，日本人呢就把这个天津市所有公营和私营的这公共汽车路线都给收编过来了啊。因为这个电车还是敌国的，汽车呢，基本上都是华商的，哎，就都抢过来了。然后呢，就办了一件嘛事儿呢？因为那个时候东马路和平路啊，它不许走公共汽车啊。比利时那人说了，凡是我走这个电车的地方，你这个中国人不能开公共汽车路线。这个日本人不管你那一套，我不管你这个原先跟中国人是怎么商量的。我执政了，就得把我的中央公司这块儿，也就日租界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这哈儿，哎，设立成为这个天津公共交通线路的那么一个大的枢纽。所以说呢，原先从北站到大胡同的第一号路线就延长到中央公司了，然后呢，从小刘庄到这国民饭店的第四号路线，哎，也延长到这个中央公司了，同时又开通了从东站呢到这个中央公司的第五号路线。所以说这个地方在日伪统治时期，可以讲就是当时天津公共交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枢纽站啊，不光是电车、汽车都在这哈儿交汇，都在这哈儿当终点站。所以说那个时候可以讲是这个中央公司跟前儿啊的这个交通最便利的那么一个时期了，就是在解放前。然后呢，这个等到1945年，这个日本人走以后啊，这块地方呢，其实还基本上就是维持了原先的现状。你比如说，这个有轨电车还照跑，第一号路线

就延长到这个天葬礼劝业场这儿了，后来呢，第四号路线呢，就又缩回到国民饭店了。然后到了这个1950年的时候，刚才说的这个第一号路线跟第四号路线就两条线合并啊，就从北站，然后呢到血楼庄啊，形成了当时就跟四路啊一样，这天是最长的两条公交线路。与此同时呢，在刚解放的时候呢，这个中央公司这一站呢就改叫百货公司，不叫中央公司了。这个百货公司这个车站呢，到了50年代啊，又是这个电车、汽车最为集中的时候。你比如说，在50年代初期，你像这个汽车，那时候一路、四路，都在这个站点停。然后有轨电车路线就更多了，因为到了50年代后期呀、啊，这个有轨电车就是最鼎盛的时期了。你比如说像这个黄牌、黄白牌、紫牌、红牌、蓝牌，啊，都在这儿设站啊，都走和平路。所以说呢，那个时期也是天津市这个有轨电车这客流最大，也是这个百货大楼这个车站这客流最大的时候了。到了1965年呢，又是一个新的时间节点了，就是这个和平路这个有轨电车被这个公共汽车就取代。你比如说那时候就开通了新的啊，从这个花园站到北站的一路车，然后呢，还有一个从东站到西站的24路，然后呢，这个百货公司这站也就正式的就叫百货大楼了，啊，所以说百货大楼这个站名就打1965年的时候就沿袭到现在了。而且呢，那个时候呢，你比如说在多伦道上还有这个8路车，你比如说在我的小时候吧，奔这个南市啊，上行方向，新华书店门口啊，还有这个邮局，还有这个胜利公园这儿都有这个公交车站。然后呢，下行奔劝业场方向呢，就是在工艺美术大楼这儿有一站。而且那时候和平路上，全日线路是3条线，就是一路、24、37。这个在百货大楼停站呢，37的不停。啊，所以说呢，在我小时候就停2趟车，就一路跟24。这个百货大楼这一站真正发展起来、遍地开花，就是到了1997年的6月份，因为那时候这个福安大街就拓宽了，啊，然后呢，就是从北安桥一直到南开二纬路，就是跟南外大街交口这会儿就开了一趟特别宽阔的大道，言外之意呢，就是把原来南市的这整个的路网结构，就是彻底的有一个变化，因为那时候南市里边它没有这个比较宽阔的马路，走公交车是里边走不了了，哎，正好这福安大街一开通，就把这个整个路网格局改变了，路网格局改变了，随之而来的就公交线网的格局也改变了。所以说，打97年开始，这个福安大街就逐渐的取代和平路啊，成为了这个公交线路特别密集的那么一个路段了。因为最早咱都是从东马路、和平路，然后奔小白楼这个方向，是天津市最大的一个公交客流通道。自打福安大街一开通，就是从东马路，然后到南市这儿，后来拐福安大街奔南门外，然后走南京路奔小白楼，就等于说大部分路线都是走这个更大的这一圈儿，就形成天津市一个新的这个公交线路的一个聚集的那个路段了。因为福安大街、南门外、南京路啊，比这个和平路啊要通行能力要强得多，所以说呢，从这个90年代后期开始啊。这个路段就成为天津市公共汽车这线路最密集的时候，但是呢，到了2000年呢，这个和平路就没落了，因为它改成步行街了嘛，所以说和平路的交通功能呢，彻底的就淡化了。到了2000年9月8号啊，就是和平路呢就开通了一个观光路线，叫900。这900呢，其实就沿袭到这个原先
这个一路24路停车的站位啊，也就是上行就胜利公园这儿，下行工艺美术大楼这儿，但是这个900呀，也就跑了10年啊，到了2010年呢，也就停运了。也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这个百货大楼这个站呢，可以讲。

0: 伴随着这个路网的进一步的扩张啊，就遍地开花。你比如说，在和平路上有和平路百货大楼站，然后呢，八路啊叫多伦多百货大楼站，在这个百货大楼后身叫这个新华路百货大楼站啊。所以说呢，就是打世纪之交开始，不同前辈冠以这个路名的更多的百货大楼站就逐渐出现了。到了这本周四呀，这些个前边冠名的百货大楼站啊，也就彻底的成为这个记忆了。所以说呢，这个百货大楼它这个由兴到衰这么一个变化啊，也从而体现出这个和平路这个由兴到衰的那么一个变化。
1: 百货大楼以它为名的公交站都改名啊，有的改叫南市站，有的呢更名叫建物大街站。哎，好在就是它被替换的这个所谓新名字吧，新站名啊，它倒是依然沿用了有历史的这个区片名啊，南市建物大街，对吧？它倒没改成什么附近的某个新大厦的名称来命名啊。但是呢，就是百货大楼，这四个字啊，就是要逐渐告别历史舞台。当然这个百货大楼，它也不是这个大楼建成时候的名字啊，过去人就叫中原公司嘛。翟莹借着这个新闻啊，梳理了一下这个公交站不同时期得名的背景，也折射这条道的变迁，就是和平路的变迁，衍生开去就是，和平路老罗斯福路的这个兴衰历程，因公交而兴，也因公交而衰。对吧？所以说，现在要想恢复和平路昔日那个商贸繁荣的景象，见仁见智啊，主意很多。那么一部分人的看法，我了解到啊，就是首先你得恢复公共交通，别步行街了啊，因为历史已经给出答案，这条路是吧，就从东南角也好，从南市也好啊，一直延伸到法租界，是吧？这个，之所以它一点一点发展起来，当年，就是因为比国人、比利时人他的这个有轨电车，而且是多趟有轨电车穿行而过，它带来了人流啊！这个事儿呢，可能老听友们能结合自己的经历有一些高论啊，高论。要注意的是，当年是比国人先修通了公共交通，才带动了这个地区的发展啊，逐渐的在沿线有人建房啊，是吧？招商啊。他不是先建房招商，再去修有轨电车，不通车，没有人流，人家商家不来呀，对吧？他们李悦成李先生啊，跟杨士山先生，他们这私底下通过微信有很多交流，发了好多短视频呢，都是谈西南楼工人新村的。那么杨先生看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短视频这些博主们啊，有的说的还真是不太准确啊，可能是没有经历，有点想当然，总之啊，和咱们十三楼主的记忆是有不小的偏差啊。那么，所以杨先生就打算呢，细细的聊一聊西南楼工人新村。
2: 西南楼工人新村呢，是1952年建设的，都是那种红砖，在当年的老百姓里呢，就管那种红砖叫草砖。什么叫草砖？就是人工脱坯子、人工甩砖坯子，用那种土窑烧的那种砖叫草砖。相对的，用现代化那种砖窑烧出来那种砖就叫基砖。草砖包括两种，一种是红砖，一种是所谓青砖，也叫灰砖。那个灰砖是在红砖的基础上又经过一步工序叫闷制，所以就是灰砖。但是到了那个解放后的那几年呢，再也没有那种老式的工艺了，多做一道工序可能就是嫌麻烦了，或者是供不应求了，就减少了闷制成青砖的那一步。都是那种所谓景木林扎的围把子盖的那个房。1952年，听棉纺二厂的那个工人说啊，当年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工厂里头给职工开会，说的哈是十年，1952年、1962年这个房子就到期了，租铺的都改造成楼房，所以当时盖的哈相当的简陋，大泥垒砖，屋里套的是白灰，上头是围把子红瓦覆盖，那个屋子里头都不是洋灰地，是漫的红砖。咱下边哈就说这个大致的范围，西南楼工人新村，注意是个新村，新村就一定有旧村和叫老村，工人新村的界限有的地方就跟那个老村紧密的相连呢。你比如说西南楼工人新村的一段叫染化厂宿舍，它的位置就是在龙场路，当年可不叫龙场路啊，都叫一号路、二号路、三号路、四号路、五号路，这是五条南北向的路。那年头这个路啊，除了二号路，就后来改成广东路的那条路是柏油路以外，其他那几个路啊，都是用那个红砖立着马成的道，人字形的甬道。这几条路当年都是砂石路，工人新村里头的那个所谓龙岗的路，南北的那趟路，它都是用那种皱砖马的人字形，是工人新村里头的路。一段就跟东楼村的几个地方，比如说最北边的叫荣庆巷，南北下呢有什么荣发里、李家小房子，这边这就都是东楼的西边的边缘，紧贴着那个房子哈盖的这个西南楼工人新村的一段染化厂宿舍，这是一段。二段和一段隔着一个太平巷、太平里，太平里应当跟学堂路是接着的。这边是二段，二段是大成五金厂的宿舍，它的东面就和这个东楼的几个胡同紧密的相连。你看这边是成排的工人新村红砖瓦房，那边呢就是比较简陋的小胡同。二段的后沿就是太平街，前头就是利民道，过了利民道就是利民道的道南，西头是一号路，东面又跟东楼的老村的老房子衔接，那个地方叫王家房子，一条二条三条衔接的太紧密了，因为可能是为了多盖一间房子，又不跟那个老房子冲突，这点地方就里出外进，有的短一间房子，有的多两间房子，弄得参差不齐。三段就开始是棉纺二厂的宿舍了，北道利民道，南道爱国道，东边就是和老东楼的王家房子相接，西面就是一号路。过了爱国道那个地方叫四段，但是当年呢很少有人说四段几段，一般就叫比如说染化厂宿舍，三段又叫九单元，实际就是棉纺二厂宿舍。我刚说这个地方的四段又叫五四三厂宿舍，它的南边就到了那个比国腰那个小楼跟前了，南楼小学跟前，北面就是爱国道，东面又跟北楼，但是那还没有北楼这个名字啊。大沽路多少多少号有那么一片房，它都是沿街的那个门脸房后头有推式，就和那个五四三厂宿舍那个房子衔接上，但是这儿明显有个高台，大沽路高，五四三厂宿舍要矮一块，一米多。下边就到了五段了，五段是哪儿呢？围堤道的南面，四中的西面，有那么两溜房子，东边那溜啊最多一个院也就是六七间房子， 西边那个呢，大概10多间房子，

那么一个胡同吧，那个叫五段，叫公安局宿舍。这个时候，北面又过了危地道了，爱国道以南，危地道以北，一号路农场路到这边二号路这一个范围里头，就是六段。可是我们平常呢，管这一片房子叫棉二的六单元，下边就是爱国道以北、利民道以南，范围那边还是一号路，这边还是二号路，这一片房子就是六段。可是我们平常呢，管它叫五单元，棉二五单元。所以说哈，西南楼工人新村棉纺二厂的房子最多，下边就到了七段了，在广东路西楼桥以西、费墙子河以南，有一片平房，我们管它叫汽车公司宿舍。汽车宿舍这个房子，它因为跟赵家滩一个老村，这个地方最主要的有一个当年叫粉房，他为了夺这个老房子和这个粉房啊。汽车公司宿舍哈，第一溜和第二溜，他们的那个排数是从第七排开始，也就是说头了六排的那个位置啊，都被这个北赵家滩的老房子和这个粉房给占了。到第三溜，它才是由一排到15排，在利民道上就能看见了。一排下边就是那个粉房，没有。二排到六排就到了七排了，这一片范围汽车公司宿舍，下边又到了利民道，利民道的南边有学校，二号路小学，还有一个什么市政公司大仓库什么的，很神秘的那个单位，天天关着门。最西头挨着三号路那个地方叫刘家小房子，又是星星点点。不多的平房，老平房叫刘家小房子，赵家滩刘家小房子，这都地属于小王庄，这叫嘛？叫八段，八段是邮电局宿舍，就叫邮电宿舍。最南头就到了这个危地道了，二号路上呢有西南楼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等，这是八段。过了危地道，一片房子，东面是二号路，后来的广东路；西面是三号路，后来的白云路。到前进道这一片房子叫九段，是北洋纱厂宿舍。过了前进道，直到后来的乐园道，刚一开始没有道啊，当年我们说就是大开挖了，这个地方叫十段。又叫港务局宿舍，南面就是一片开阔地了，很大的一块开阔地，都是黄沙土的地。这是三号路以东，三号路以西呢，到四号路前进道以南这片地方叫十一段。这个十一段，我顶现在不知道是哪个单位的宿舍。注意。这个地方啊，就是靠四号路那头最南端，也就是说现在的乐园道那跟前儿，当年哈有一个篮球场那么长，东西向呢大约得有100多米，四四方方的有那么一个圈儿，有墙头啊是那个铁栅栏的那么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当年。我们就管它叫洋人坟地，就是现在的乐园道的北面，紧贴着那个十一段。十一段，他为了夺这块洋人坟地啊，他就少盖了几排房子，活人的宿舍里头有那么一块洋人坟地，里头哈都是石碑，就是跟现在那种公墓意思差不多，石碑上头哈都有相片。都是戴着那种高高的礼帽，或者是大背头、西服、扎领带那种相片，我们就管它叫洋人坟地。就这个洋人坟地的西边，

0: 是四号路的西面，当年那就是浙江异地的一部分，那是分地。
1: 杨士山先生最后还提到了一个，洋人坟地，对吧？西南楼工人新村这儿，哎，我推测有可能是比国人的坟地，啊，今儿我也请教了一下张翔老师，他也不清楚这个洋人坟地的详情，但是呢，他推测不是比国人的，就是天主教会的，因为天主教会啊，在南楼啊、西南楼啊这个地区，当年购置了广大的土地啊，哎，也就是说。这个1952年的时候，可以说是当时是嵌入西南楼工人新村的这么一个老洋人坟地，到底怎么个情况还是个谜，咱先放一边，接着听杨士山先生从这个洋人坟地往下说。
0: 就这个洋人坟地的西面，就是四号路的西面，当年那就是浙江异地的一部分，那是坟地。坟地的北面就是一个坑，过了这个大坑就是前进道，前进道的北面有个地方叫西南楼小花园，现在这个小花园仍然还在。现在这个小花园的西面叫河西区公安局，当年曾经是危地道中学。小花园的北面应当是一个学校，还是个幼儿园呢？那有那么片地方，那个学校后来就叫四号路小学。这个幼儿园或者是这个小学的北面是一个派出所，就到了四号路和危地道交口的跟前了，那是一个大的工厂，是做那种和环卫工人有关的，做洒水车、做扫道的那机器，就是四号路。四号路过了危地道，前进道的道北，当年就叫12段，教育局宿舍。现在那片房子平房改造了，叫教师村。过了危地道，四号路和三号路之间一片房子，叫13段。这个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单位的宿舍。这个13段啊，又有搅扰了。它最北面啊，就跟那个小王庄老村子，在利民道上看呢，它是一个很大的高台，2米多、3米高的那么一个高台上，住了很多房子。这个房子有什么宋家巷、大孟家胡同、邻家小房子、南北胡同。这个村子又跟那个13段交织上了。13段过了小王庄，就到了利民道上了。利民道以北有一个地方叫蓝桥胡同，很有名的一个胡同。那房子一看，那就是用来出租的房子。蓝桥胡同的西面又有西南楼工人新村的14段。这个14段啊，就是中天电机厂的宿舍，它的西头就是四号路。四号路以西，在利民道边上又有一个老的村子叫恩德里，也是那么一排出租的房子，就是那种流钢砖盖的房子，叫恩德东里、恩德西里。它的北面就是15段，我们那前也不管它叫15段，叫嘛呢？叫人力食品厂宿舍，简称人力宿舍。紧邻15段有一趟路，当年那地方可不叫黄埔北路，就是一个那个砖铺的甬道。它的西面就是16段，叫人力毛纺厂宿舍。你看，15段是人力食品厂宿舍，16段是人力毛纺厂宿舍。北边贴着费强子河。当年的西南楼工人新村到此就结束了。这是1952年盖的西南楼工人新村的范围。16段以西，过去就叫孟家花园，始终也没看作是一个花园的样子，叫花园，实际就是一片坟地。 当

0: 是有微腔的。那里头哈，曾经有一座大坟，很早就没有了。就说1952年盖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时候，没占的就是那个洋人花园和这个孟家花园。这个孟家花园呢，由西楼的一位少企业给老孟家看坟地，管好那片坟地以外，就是纵跟前的地。孟家花园的主人叫孟广焕，焕是宦官的焕，就那开绸缎庄的那位。孟广焕的家就住在马场道和香港路那跟前，据说是香港路5号7号是公馆，在公馆以前那个地方叫小孟庄。在这儿请教一下，看有没有知道的什么专家学者啊，或者是老人，香港路上5号7号都是这个孟记公馆。再说的还有个魏记坟地，现在的龙昌路到原来的学堂路9号，我们家住那儿那一大片都是魏记坟地。现在计算机之砖都叫魏记坟地，最多有30座坟。当时建工人新村，为什么不占这个魏记坟地呢？不占孟记花园呢？我们那个地方啊，西楼那儿流传着说法，土地都是国家，连人都是国家，你们这是国家的第二代，那个土地哈是无偿的，给你征过来了，一亩地给400块钱的青苗钱，那就算国家整容了。你们家只是种地吃饭的人，35岁往下的人，别管男女，都给你安排工作，棉纺厂、棉纺四厂、天津钢厂、起重设备厂。刚解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所以给你安排工作，何乐而不为呢？都没了点儿点儿的。可是他为什么不征魏家坟地、孟家花园还得洋人的坟地，他为什么不征呢？西楼的老人们说人家是有地气的，人家出来人可能是据理力争，就没占用人家的地。孟家花园大约是1956年被占用的，建了一个大明钢厂，后来改成跟汽车零件有关的那么一个工厂，乃至枪子河那部分建了一个第七造纸厂。魏记坟地呢，到以后也是56年建成了天津市第二师范学校学院，以后改成68中，68中以后改成立民道中学，最后改成计算机职专。北面还有一个西南楼小学，我上学时候叫6区16小，那个地方呢原来叫郭家坟地。当然到以后哈，又有一个西南楼工人新村的18段，它的地点就在越秀路和乐园道的西南角上，当年呢就是那个地方就叫三东一地。西南楼工人新村一共18段，但是没有17段。
1: 哎，这奇怪了，还跳着安排哈，怎么没有17段呢？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故事一定是海量的啊，其实每个工人新村的故事都不少。杨先生刚他讲的是初建时期的样子啊，也是个人记忆，一家之言啊，保不齐有模糊的地儿，欢迎其他听友补充。不过就是啊，关于老街区的回忆呢，首先咱要确认好您讲的是哪个时间段，这个很重要。工人新村还有不远处那个尖山八大里，可能都属于同时期的产物吧。西南楼工人新村往南就是今天的银河广场地区，那过去有很多大坑啊，怎么留下来大坑呢？当然是挖土烧砖的产物了。再往南就是尖山八大里，再往南继续往南，曾经也有不少大坑，应该也是老砖窑留下来的。那么这个大水坑啊，它可以利用，可以养鱼啊， 哎，这边过去可能还有个养殖场养鱼的。今儿啊，有位81岁的老阿姨许桂荣啊，许女士来电话了，说最近呢也不怎么的，她就特别的怀念尖山这边的那个养殖场。
2: 我那么多年呢，一直没打过电话。我一想，我也年轻时候在哪儿上班，河西区尖山养殖场有一个养鸭子厂，有个养殖场，我们两个厂子挨着。我那前是18岁，知道上班，我现在是81岁。
3: 您的养殖场主要养什么东西？
2: 就是咱吃的鱼，方莲、胖头，
3: 都是鱼，
2: 都是鱼啊。
3: 哦，
2: 嗯，尖山养殖场后来改了胜利养殖场了，后来改用胜利养殖场那是80几年的事儿了，我已经工作调出来了。我是现在我老了，我特别想那个原来在尖山养殖场那个事情，还有那个那些人们。63年是我正好18岁，闹水打念拾那砖头，吃砖头怎么石头？这砖头原来呀，我就听说呀，有个烧窑烧砖的地方，丽华烧砖的那个名字，还有华北烧砖的名字。顶现在我不知道这两个窑主是谁，到什么时候不烧砖了。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早就不烧了，我们填土弄土都用的那个他们的那周围那土打念，把这个砖头都配上，这边是河道，这边是养鱼池。那时候我们吃鱼才有意思了，烧那个大铁锅大木头填在灶里头，几把盐抓鱼一颗。现在我回味，现在捞的鱼可没有我那阵吃的鱼特别香啊，嘛味没有，光一把盐把那鱼洗吧洗吧，放里头一顿，收了就大伙儿中午吃饭休息了就一人盛一碗，特别怀念那些人们和那地方。后来现在都不知嘛情况了，我就想嘛呢，在那住的人呢，是不是在那说说，让我听听，让我心里明白明白，哎，痛快痛快。是吧，什么时候这厂子没有了，烧砖的窑主是谁，原来怎么会不干了呢？我们去到那时候已经早就没有这窑主了，光是大黄土那个山，我们用土就在那，就在里边就铲土，和那边就养鸭场，特别荒僻啊，就这两个单位，站在地上老远就看不见人，住的有附近的人们了解这情况的，咱在节目里说说说，让我听听。
1: 哎，这个养殖场啊，养鱼的，对面的养鸭子的场，嗯，还有旁边挨着的两个砖窑，我琢磨着这是不是应该到了吴如周先生的地界了，算大人庄的地吧。这说的这一大片呢，基本上可能就是现在的梅江地域，和吴如周先生他的老家大人庄，哎，基本上是毗邻。那咱就听听吴如周先生今儿接茬聊。
4: 昨天有位水产养殖场的老姐姐，她讲了养殖场的事儿跟这个鸭场的事儿。我对这俩场子呢还特别了解，因为呢场子跟大人庄呢都是地邻，挨着挺近的。而且水产养殖场呢，我在那儿干了1年的活。我们村啊有副业队，就是建筑工程队吧。水产养殖场的活呢都我们干。厂子这个书记啊跟这个厂长啊，一个姓李一个姓陈，他们都是老八路出身，他们都军人出身，有么叫胜利养殖场的。老姐姐呢还说这个丽华的跟这华北这俩窑地是怎么意思。大安庄村北啊有28个窑地，这俩窑地呢是其中的两个窑地。水产养殖场啊它有几个总队。总队呢以老窑地命名，这个华北在那个窑地那块都叫华北总队，丽华那块叫丽华总队，再到集庄那块呢有个王家窑叫王家窑总队，还有乃大安庄进那块呢有个九世情总队，还有一个总队呢养王八的，就是现在的明都公寓旁边都弄得好多小科啊，插了好些竹竿，养了王八呢据说呢也出口。老姐姐提到嘛呢，就是吃鱼了。这个鱼啊还真是跟老姐姐说的一样。一般呢到打鱼时候啊，总队啊开始这个炖鱼捞鱼了。都在呢秋天 国庆节了、中秋节了，两节时候开始打鱼了，供应市民呢过节。这功夫呢就开始捞鱼了，弄几筐胖头来，都是四五斤的大胖头，剁三股就脑袋一股就当腰一股就尾巴一股就剁完之后拿水冲冲它，冲完之后也不打脸，就搁在锅里了，给原坑里的水就煮了，炖熟之后抓几把盐往那一拽，这个鱼就是那么吃。我刚是吃前呢我还就有点兴趣，可是越吃越香，味儿还是有点特殊。提这个养鸭场了，后来改成食品市场啊，它跟大安庄离得更近了，也就四里地。养鸭场的两个坑啊都是我们大安庄的东大片西大片，我们大安庄坑。可以说呢，养鸭场跟我们大安庄是唇齿相依，谁也离不开谁。刚建厂的时候，五几年建厂的时候啊，都没有经验，买大安庄的菜，买完菜之后就往坑里拽，鸭子呢都在坑里待着，而且呢还是从这个坑里呢撒粮食。那时候没有经验呢，这个鸭子吃的不多呢，可是呢这坑里的鱼呢都肥了，尤其底子标那时候，人们都挂彩带呀，都吃菜饽饽，吃不饱，可这个鸭子倒肥了。北京铁鸭，这鸭子呢出口坏百汇，到后来他就有经验了，他们都不养鸭子了，都给各村儿，就各附近各村呢他们养，他供应饲料，养的一定程度前呢再拉回来，有个铁鸭机器，被鸭都填完之后再拉回来，再养再填两回，这个鸭子呢长得特别快。两个坑呢宰鸭子的，鸭子血不当好的，咱们鸭子血都那个血口都流到大安庄的坑去了，而且还乱七八糟脏东西嘛来了，这个都鱼呢都吃了，这鱼呢特别肥，那鱼那时候可天津市没有大安庄鱼那么好吃的，他吃鸭子血，你说那鱼多肥呀。东大片那块呢后来呢又建一个屠宰场，老牲口老驴啊老骡子老马马的都买来之后啊，他们宰降完之后供应市民，宰牲口那个血嘛的，那个乱七八糟东西也都流到东大片去了，那个鱼啊都特别肥。而且这个养鸭场呢那时候呢还有一个小剧团，人们唱戏的变戏法的各种手艺人们呢都在那厂上班，他那个厂子这个京剧团呢特别有名，拍完戏第一个演出就是我们大安庄演出去了，大安庄特别欢迎他，一说雅房来唱戏的来了，给大伙儿了，呵，过年年节前儿啊，倍儿热闹。后来呢，一改革开放，这俩厂子呢也都完了，这梅江小区呢被这养殖场的坑呢都给垫平了，大安庄的这个养鱼队的坑呢也都垫平了，建成梅江小区了。
1: 吴先生聊这些呀，可能会让昨天那位老阿姨许桂荣。许阿姨听着很开心很欣慰，因为这些地儿我相信一听，哎，她太熟悉了，是吧？要说坑咱就说坑，十三楼主说得清。
0: 昨天11点12点的时候，失踪的高中同学给我发短信说的，我当年就住在11段，而且住在一排，他一排外边就是 number，正好大约就是我说的那个洋人坟地的那个位置，他说是尖山公园的苗圃，就是现在的越秀路和乐园道交口西南那个位置上，他说零星有几户人家被人称作魏家坟地，以前好像曾经就有过一个就说是老先生吧，说在大约这个位置上越秀路乐园道曾经有一个魏家坟地，还有个院子，当时我听了就很诧异，这昨天那个我那个同学给我提出来说那地方苗圃魏家坟地，哎，也是在夜里12点前后，又有一个赵同学啊，高中同学，他后来就是西南楼中学的老师，就离职这个王同学说的那个苗圃，就是我说洋人坟地那个位置就很近了，他们这两位说的大约都是60年代的事儿， 我说这个洋人坟地啊，大约是在

54年前后的事儿。魏晋分帝、孟晋分帝、燕人分帝，在建西南楼工人新村的时候，都没占用，征用的恰恰都是东楼、西楼、小王庄这3个村儿的土地。有很多人哈，就包括李月成先生给我发来那视频那几个博主啊什么，他们一讲就说西南楼工人新村都是洼地、坟地、大坑，我对这个说法就不认同。西南楼工人新村的那片土地，绝大多数都是东楼、西楼、小王庄、南北赵家台，都是他们的园子，种火柿子，种大白菜，种洋葱头。那年头都是一说就出口哪儿？香港。刚一开始建西南楼工人新村是没有乐园道这趟道的，什么公安局宿舍、港务局宿舍，还那个11段，它的南面就是一大片黄土地。我们西楼的老人呢，就说那个地方是教会的地，没有人占，也没有人种。现在说话，乐园以南的那一片大开阔地，山东异地、浙江异地那片坟地，那前杂草丛生，那是真正的荒地。上那干嘛？逮老鹤、逮蛐蛐，什么疯跑，都是那一片地方，那是我们的乐园。那片乐园在1958年的时候，就建设了一个尖山公园。当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挖了一个大坑，叫尖山湖，在那个大湖里头堆了一个人工岛，圆形的孤岛，上了种了很多的树，周围呢也弄出来甬道嘛，停工了，大约呢就是60年。2号路是尖山公园的所谓正门，3号路南头就到这个现在的乐园道，实际那时候还没有乐园道，里头死胡同，3号路顶着的，就是后来建的3号路小学。我在上5年级的时候，就从西南楼小学转到了新建的3号路小学。我那个同学说那个苗圃啊什么的，我们坐在那屋里上课就能看得见，给尖山公园种树苗、种花苗的地方，最早的那就是洋人坟地。在西南楼工人新村里头啊，有几个大窑坑，具体的位置就是隆昌路和爱国道交口两边都有窑坑，特别是爱国道的南边，一拉溜哈，3个大坑。就是后来的爱国道中学和河西区教师进修学校，爱国道中学那个位置，现在在墙头上写了一个大牌子，叫天津市觉民中学。原始那是3个大坑并排，爱国道以北呢也有那么一个大坑，是个刀把式。西楼的老人啊，都说那是毕国尧的大坑，这个毕国尧有个办公的楼啊，在隆昌路和洼地道的那口上，南楼小学的南边，深褐色，贴着瓷砖的那么一个2层楼，据说那是毕国尧的办公楼，但是他这个窑在哪儿？他砌了那么多土，他烧了什么砖？这些砖都用在哪儿？他那个窑址在哪儿？顶现在不知道，还是那句话，希望西楼这一带、西南楼这一带的人，出来一位老人说说这个地方，这个大窑坑，大约就是60年代，在这盖了一个爱国道中学，盖了一个河西区教师进修学校，那边呢建了一个大冷库，把窑坑都占上了。隆昌路和洼地道交口的西南那个位置。

0: 你到80年代就在建山公园的基础上改建了天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所以它门口的一趟东西大道就命名为乐园道，就是由建山公园改儿童乐园那个时候来的。
1: 哎，你看啊，我和翟莹80后的乐园，想当初，在50年代的时候，也是杨先生他们这一辈人的乐园啊。不过就是此乐园非彼乐园，玩的不一样，一个野生的乐园，一个是人工的乐园。现在嘛，乐园也没有了。反正这一代的故事，就是以西南楼工人新村为引线吧，啊，勾陈出天津城市南部。这一代的一些掌故应该还有很多了。你比如说，这比国窑，窑地所在是吧？天主教会购地所在，洋人坟地究竟是哪一部分洋人埋这儿了？等等。要说52年开始这工人新村的生活片段，那就更多了。有兴趣聊几句的听友，欢迎参与啊！聊聊节目的话，我的电话记住了：1660267533116602675331。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今晚的节目，我们首先走进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打造的"精彩世界杯"专栏，聚焦即将开幕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随后进入寻宝运动之都，聚焦在世运会上大放异彩的气排球比赛。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欢迎锁定天津新闻广播，咱们全新的栏目精彩世界杯今天正式开播了。这个栏目是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打造的。说起天津体彩，多年来扎根咱们天津大地，不光带来了趣味十足的赛事竞猜，销售筹得的公益资金还持续投入了天津的全民健身场地建设、民生公益项目。咱们日常身边不少社区的健身器材、群众体育的场馆都离不开天津体彩的公益助力。看世界杯，买体彩竞猜游戏，娱乐和助力公益，一举两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越来越近了，四年一届的足坛重磅大戏马上就要开赛，咱们的精彩世界杯立足天津本地，放眼全球足坛，从球队阵容、踢球的风格、出现前景等方方面面，咱们要聊聊赛事的亮点，当然也要依托天津体彩公益金的底色，用接地气的专业点评拆解世界杯的各类看点，陪着大伙儿轻轻松松畅享足坛盛宴。本期节目咱们先把 AB 两个小组说明白，聊聊各组球队的真实实力。先来说 A 组，这个小组四支球队呢，分别是东道主墨西哥、非洲老牌强队南非、亚洲劲旅韩国队以及来自欧洲的捷克队，球队来自四大洲，队伍的实力差距也并不大，没有一家能够稳稳地碾压对手，算是本届

0: 世界杯比拼最为焦灼的一个小组，其中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之一，是小组的头号种子，常年在中北美踢比赛，大赛经验拉满，踢球讲究的是细腻传控，攻防转换的节奏也快，再加上坐拥主场的 buff， 本土的场地、气候、球迷的氛围都是利好，出线的把握可能也会高出一截，当然也是 A 组最有希望晋级的队伍。接下来咱们来听听足球记者徐新伟来聊聊墨西哥队。
1: 就是墨西哥这支队呢，他就以往来说啊，我们感觉的实力还是比较强悍。为什么呢？可能并不是说单兵能力很强，而是他的这个配合，对吧？我们说就是中北美啊，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啊，那以前呢，就包括从国家队到这个 U 系列，对吧？他们的比赛特别多啊，包括以前这个奥运会决赛的时候，对吧？巴西碰到墨西哥，然后就说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那么他们这帮人一起训练了好久了，是吧？啊，踢了好几十场比赛，我们就对吧？这个随便赶鸭子上架，这个磨合程度差很多，对吧？那国家队这块呢，他其实也是有这方面的优势，但是呢，我们说随着现在对吧，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赛程逐渐的对吧，更加规范化，然后呢国家队比赛也就那些，然后你如果打一些其他的比赛，可能更多的也就是一些这个二三线的球员，对吧，相当于国家二队、国家三队这种，所以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这个优势慢慢的是在消除啊，所以呢他的这个国家队最大的优势就是默契，可能呢就是也没有以前那么的明显了啊，这个优势。那我们看他的阵容，对吧，他的阵容你要说有多少强人呢？跟以前一样，还是并没有，对吧？旅游的球员不算特别多，能在五大联赛站住脚的，你比如这个，首先我们很熟悉的吧，对吧？这个劳尔·西门尼斯现在是在富勒姆啊，这是多少年来他的算是这个进攻核心了。那其他人呢，就确实是不多了，对吧？你比如像，这个热那亚的中卫啊，约翰·巴斯克斯，对吧？然后呢，你比如像这个阿尔克马尔的左后卫啊，这个马特奥·查韦斯，那这个对吧，就不一定说最后能打得上主力啊。再比如费内巴切的这个后腰啊，埃德森阿尔瓦雷斯，然后呢，马竞的中场巴尔加斯，这些对吧，就是零零散散那么几个人啊，就是更多的可能还是在国内踢球的球员啊。我们说那莫超应该说，一直以来也算是这个说呢，就是美洲地区吧，美洲地区一个相当排得上的联赛，所以很多墨西哥球员他也并不愿意说，我出国踢球，我在这里很习惯，对吧？然后呢，这个收入也不少啊，联赛的水平呢也不算低，对吧？啊，各方面都还挺合适啊，所以呢，就是这支球队他的风格可能会跟欧洲比较脱轨一些啊，打的更多，对吧？就像我们以前印象很深刻的，像布兰克的蛙跳过人啊等等，但是呢，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对吧？国际足球的发展呢，已经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时代啊，所以大家可能更多的趋同啊。那墨西哥呢，现在我觉得确实是没有特别大的优势。
0: 整体来看 ，A 组无弱旅，墨西哥队占着主场的优势领跑，韩国、捷克实力也旗鼓相当，势必要为出线名额进行死磕。南非也有可能随时搅乱积分榜，每轮打完小组的排名都可能大变天。当然，咱们看球想要增添乐趣，就要去天津体彩的实体店来选购竞猜型的游戏，这也是咱们支持公益最直观的一种方式。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体育和公益事业添砖加瓦。不少天津球迷看球之前呢，都习惯顺路走到身边的体彩门店，用一张彩票给自己支持的球队加油。当然呢，我们也要时刻谨记理性购彩。我们再将视线转到 B 组。参赛的球队是东道主加拿大、欧洲的老牌劲旅瑞士队、亚洲杯的冠军得主卡塔尔，再加上波黑，整体的纸面实力比 A 组更强。欧美球队扎堆，新老球队硬碰硬，比赛的观赏性直接拉满。东道主加拿大靠着本土青训崛起，近年来实力暴涨，队内有不少球员都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单兵作战的能力也比较出众，同时他们还坐拥主场的优势。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来分析加拿大队。
2: 其实呢，加拿大队大家可以看看乔纳森·伊戴维，对吧？在尤文图斯踢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包括像米勒啊，在赫尔城啊，包括拉林在南普敦，布坎南在比利亚雷亚尔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有很多球员在欧洲的五大联赛取效力。所以加拿大这支球队，他们既有在这个北美洲或者南美的一些国家的联赛当中效力，也有很多在欧洲效力的球员。他们阵容组成的，我觉得也是非常能够吸取很多欧洲足球的精华。再加上本土的加拿大，他们其实在冰球这个项目的这种牵引下，他们对于足球的理解也是非常的到位，就是崇尚这种速度冲撞。在这一点上，好像人们对于加拿大队的足球风格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大家看到他出场的这些球员步伐技术同时兼具速度和冲击力，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他们坐镇主场 拿到主场优势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

0: 好的视觉和技战术上的冲击。
1: AB 两个小组两场揭幕战也是看点满满，纠结赛果想要增加观赛氛围的朋友呢，也不妨走到家门口咱们天津体彩的门店，边研究赛事边选购竞彩，用实际消费助力天津公益体育的发展。本届世界杯球队扩容之后呢， AB 两组算不上是传统意义的死亡之组，但是组内的比拼看点满满。 A 组的揭幕战6月12号凌晨3点开打，东道主墨西哥坐镇墨西哥城阿斯特克体育场迎战南非，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正赛。 B 组的揭幕战定在6月13号凌晨的3点，加拿大队在多伦多的 BMO 球场迎战波黑。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全球热度最高的单项体育赛事，相关赛事都纳入了体彩的竞猜范围，传统足彩、竞彩、单场游戏您全都能选。想要给观赛添彩，认准家门口天津体彩的实体店，线下购彩是官方唯一的正规渠道，既能跟着球赛互动娱乐，还能助力体育发展和公益建设，这也是中国体育彩票发行销售的初心。最后也要重点提醒各位球迷朋友，所有网上销售的体育彩票全都属于非法彩票，只有在线下体彩实体店才是合法购彩去处，纸质彩票是唯一的兑奖凭据，购彩之后一定要妥善地收好您的彩票。温馨建议大家快乐购彩，理性投注，量力而行。
2: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跃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全民健身的风潮涌动京城，体育活力点亮城市烟火。作为天津群众体育的热门项目，气排球运动凭借着门槛低、趣味性强、协作性高的特点，深受广大市民的喜爱，也成了咱们天津市运动会群众赛事的重点特色项目。近期2026年天津市运动会气排球比赛圆满落幕，全市有几十支代表队、几百名运动员爱好者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奋勇拼搏，在赛场上展现了京城全民健身的蓬勃风貌。天津深耕排球之城建设，不仅让专业排球赛事蓬勃开展，也让大众气排球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了全民运动的亮丽名片。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本次世运会气排球项目的一些参赛的运动员代表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近距离的分享赛场内外的故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首先欢迎嘉宾当中唯一的女士啊，是来自南开区代表队的张畅，欢迎张畅。
3: 大家好。
1: 还有来自滨海新区代表队的高敬祥，欢迎您。
4: 大家好。
1: 还有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队的张东强，欢迎。
5: 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他的队名有点特殊啊，7047队李想。
6: 大家好。
1: 我们先请四位嘉宾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各自的队伍吧，然后你们这次参加世运会的比赛的成绩怎么样，比赛的情况怎么样。张畅先来。
3: 好的。大家好，我是南开区代表队的张畅。我们这次的队伍呢是参加了女子队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我们队伍的构成呢也是来自各行各业吧，有银行的呀，有企事业单位的等等。年龄跨度也是比较大，大概等有将近20岁左右的一个年龄跨度。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比赛的筹备啊、准备、训练，一直到比赛期间吧，也是做了相对充分的一个准备啊。最终我们是拿到了女子的第二名，亚军。有遗憾啊，有遗憾。竞技项目就是这样。还是有一点遗憾，在最后决赛的时候，在1-0领先的情况下，最后被翻盘了。也是我们队友说了一句话啊，说冠军和季军都是赢来的，只有亚军是输来的。虽然这句话有点伤感啊，但是作为竞技体育，作为我们这次参赛运动员本身，我们还是享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体育的一个氛围，比赛的一个过程，大家打的也是很开心。最后呢，虽然惜败呢，我们也是希望再次下次比赛当中吧，能有一个更好的突破，拿到下次的一个冠军。
1: 好，我们再来请滨海新区队的高敬祥来分享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来

0: 自滨海新区的高庆祥。我们这个队伍呢是由新区各个学校的老师组成的。我们在这次比赛前呢做了很充足的准备，队里面所有人对这项赛事都是比较重视的，包括我们虽然作为体育教师吧，在处理完学校的工作之余，在每次放学下班后，我们都会一些人组织在一块儿进行训练。
1: 应该说大家还是默契不错的哈。
0: 对，因为我们队这些人平均年龄比较算年轻化吧，大部分都算是刚刚大学毕业的，然后只有2位是岁数比较，也不算太大，也是30岁左右的老师。所以说我们这个队，因为之前在我们上初中高中的时期，我们这些人都是打过硬牌的，之前都是作为对手，然后工作以后也是回到，毕业之后也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很幸运吧，能和之前的对手现在做成了队友，然后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然后同时我们都是非常热爱排球的，之前都是打硬牌的，然后这些年这些弃牌的一个启示，然后我们因为现在硬牌比赛也比较少，所以我们在一块儿就经常打打弃牌。配合的程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毕竟也是这次拿了冠军嘛。虽然这个夺冠的之路有点坎坷，比较困难，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然后夺得了这个冠军。
1: 你们以前都是有这个硬牌的基础，那算不算降维打击啊？
0: 我觉得也不算是吧，因为这些年，棋牌球在咱们天津市的一个受关注的程度，打的人会越来越多。各行各业，不管是有没有基础啊，还是零基础，都会在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其实，在比赛中，很难看得出来，就是两边有很大的差异，也可能看不出来我们这是原来打硬牌的，因为两边的实力打起比赛来，可能就看不出来有很大的差距了。
1: 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深入跟大家交流哈。我们再请来自天津滨海农商银行队的张东强，你们单位是赞助商是吧？
2: 是的，很荣幸这次是作为那个我们的赞助商。然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滨海农商银行的张东强。然后本次呢和我们单位天津滨海农村商银行棋牌球队有幸参加咱们世运会棋牌球混合组的比赛，并且获得了一个第二名的一个好成绩。我们这支队伍呢全员都是滨海农商银行的在职的员工。然后队员来自全行各个业务条线和岗位，有呢一线业务的经办人员，还有呢后台管理的工作人员，然后不同岗位的运动人，因为热爱这个棋牌球这项运动，所以我们走在了一起。
1: 你们平时这个有时间一起训练吗？就是这样的机会多吗？
2: 因为其实现在来说，对于工作来说压力也都比较大，大家每天中午都会去兄弟这些企业旁边的那些场馆，我们一块每天中午都会去约球啊，然后也借着这个契机，然后大家能够释放一下压力，或疏通疏通筋骨，然后寻找一些气排球的这些魅力吧。然后因为气排球这项运动虽然是上手比较快，但是呢，对于好多人，我们都是零基础的这些新的队员，然后以前没有从来没有摸过硬拍啊，没有摸过排球，但是他们就是经过这个长期的这些，有的就才1年多，这些已经能够上场比赛了，对大家进步还是比较快的。如果每天都打的话，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听听7047队，7047是什么意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7047代表队的李想。然后我们的队伍在本次比赛中获得了这个混合组的3名。我们的队伍是一支这个企业职工组成的球队。然后呢，这个来自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市民朋友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应该是我们这个集团的地铁运营板块。那大家平时上下班坐地铁呀什么的。然后这个提到7047这个含义啊。是这个1970年4月7号，天津市决定这个修建地铁，然后这个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工程就是称作7047工程，然后呢，天津市也成为了继北京之后的全国第二座拥有地铁的城市，所以这个7047工程是这个咱们天津人的骄傲。然后现在呢，这个敢为人先、甘于奉献、破除万难、坚持到底的这个7047精神，也成为了这个鼓励我们队员和这个所有天津轨道交通人的一种这个精神的支柱和底色。
1: 你们这个名字起得很别致哈。 因为大家这样一看起来，真的都不明白为什么取了这样的一个队名，原来是轨道交通集团的
3: 对，
1: 棋牌球队，对吧？
3: 嗯，
1: 那几位嘉宾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参加这次世运会，你们的这个晋级之路吧。
4: 我们是这样的，像我们南开区来讲，我们其实平时会有一帮人一块儿也是在一起打。
1: 嗯，
4: 像我们这个队伍的构成呢，也有之前参加全国超级杯的这样的一个班底的部分成员。
1: 嗯，
4: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联合了一下其他的单位的一些人吧，看看大家能不能在这个相对富裕的一些时间，大家能够凑在一块儿，整合一下我们的这个水平，然后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发挥自己的这个优势，啊，这样组了这样的一支队伍。虽然我们代表南开区，但南开区其实也不小了，
1: 对，
4: 大家的这个工作地点也都不是很近，然后工作时间也都不是那么的一致，所以晚上在训练的时候啊，大家凑这个时间啊什么的，会相对有这么一点难度，所以我们就没有再通过复杂的这种选拔来去确定队员。
1: 刚才你说你们基本上是晚上练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1: 赛前备战大概能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训练的频率呢？每天练还是一周几次？
4: 没有，我们一周最多一次。
1: 一周
4: 最多只能凑上一次的这个时间，然后其他的时间呢，可能每个人每周能有2到3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大家能凑在一起，可能一周就一次。只是平时大家在不同各自方便的时间，在不同的这种俱乐部也好，然后这个约球这个球局里也好，大家都在，反正手别生呗。
1: 那张畅自己平时是在哪活动呢？
4: 我其实也是有这个排球底子
1: 啊，
4: 对，也是
1: 打硬牌，以前
4: 对，从小打硬牌，然后到现在我们一般在这个像南开区它本身自己的这个馆绿水园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啊，对，在这里面会有这个训练呀，也会有一些教学的任务，然后平时呢我们也会在这个二宫工人文化宫，对，这个场地里边训练，一般这两个地方训练是会比较多的。
1: 那你自己的这个运动习惯，你平时的这个棋牌球的运动大概会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4: 一周大概2次，多的时候可能会3次吧，就是这个样子。一周是2次左右。
1: 那你对于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并且打上棋牌球了呢？
4: 我其实在大学毕业之后就不怎么再接触硬牌这个项目了，因为确实对于硬牌这个项目来讲，它的门槛相对会比较高。无论从场地上还是双方的队员上，想有一定的这种互动体验感，这种水平相当的这种交流，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门槛的。
1: 是，
4: 对，所以在大学毕业之后基本上就不怎么再碰这个项目了。也是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机会吧，也是总工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我们有一部分人就凑了这样的一支队伍，参加了那样的一次比赛，从那儿开始才知道了有棋牌球。其实那时候也还比较早，在2015年前后的时候，
1: 那挺早，
4: 天津也算是刚有棋牌球不长的时候。对，就算比较早接触棋牌球这个项目的，就转过来的那种，从硬牌转到棋牌的这种。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然后开始打，打混合的会比较多，因为那个时候天津刚有棋牌球的时候，
1: 没有那么多人是吧？
4: 是女生打这个的还不多。
1: 从这个硬牌转成棋牌球，就像你说的，2015年开始，有一个契机，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比赛啊，能适应吗？还是说，就像刚才我说这个高敬翔从硬牌转棋牌球，降维打击？
4: 还好，其实这个我相信高老师他们打过硬牌转到棋牌，其实都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可能会一上来的时候，对于攻手来讲的这种开炮啊，对于即便非攻手开球发球这种开出界啦，这开到老远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有硬牌基础的一些人来讲，他对于这个转换上，手法的转换上，规则的快速的理解上，战术的快速运用上，还是有这样一些优势在的。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棋牌球的这样一种比赛，天津市也是推这样棋牌球比赛。其实我想从天津体育来讲，现在又是15-5的这个重要的这几年，也其实是要把排球下沉，要不然我们建设这个排球之城是吧？它排球大家参与度会比较难， 啊，但是下沉到群众这个维度来讲，那从气牌球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啊。所以从我自身来讲，第一呢也非常理解现在的这个赛事当中能够看到众多气牌就是原来打硬牌的队员现在转到气牌球当中，他们的这个热爱也好啊，这个打的这个喜好也好，那从一方面呢也非常能够体会到大家其实转战过来之后有优势在，那也同样会有一些困难在。因为气牌球这个大家上手都是比较快的。对，这个项目呢成为一个竞技项目的同时保留了很多大家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所以到现在世运会今年这一届要比上次的那一届，无论是参加的队伍数量啊，还是人员的数量，包括日常的一些比赛，都是非常多。现在这个气牌球的受众面是很广的。
1: 正好我也问一下直播间当中我们的四位嘉宾啊，除了张畅和高敬祥，另外两位嘉宾有硬牌的基础吗？
2: 我也有过硬牌的基础。
1: 张东强也有硬牌的基础。
2: 而且我以前也和敬祥的，我们俩从他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一块认识了，一块打过硬牌的这个。一块儿交流过，
0: 对，强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吧，初高中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一起在，新区那边一起打打硬牌的野球，就是经常一起攒个队啊，我们在一起打。
1: 理想呢？
3: 我是纯新手，之前没打过硬牌。
1: 那你有其他的运动基础吗？
3: 之前打打篮球。
1: 篮球转排球。
3: 对，因为这个伴随着这个年龄也稍微大一点儿，像这个篮球啊、足球一些这个身体对抗强度比较大的，确实自己，怎么说呢，也有一定的压力，然后这个身体的承受能力可能也达不到，所以这个气牌球啊，这个刚才也像畅姐说的，这个门槛低，然后这个新手也好上手，然后再有一个它的这个对抗的强度相对于其他的这种运动会好一点儿，正好单位也有组织，然后所以就加入这项运动。
1: 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始？
3: 我们单位成立这气牌球队啊，是这个2022年、2023年左右的时候，这个女排去巡讲这个女排精神，去进基层的有一个活动，然后所以也是借着这个契机，然后所以我们单位成立了这个气牌球队，然后后来也是这个通过这个各种选拔和自己报名，然后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平时跟大家一起练，一点一点成长起来。
1: 你们有自己的教练吗？还是
3: 教练我们没有，但是这个遇到一些大型的比赛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单位的工会可能会给我们聘请这个专业的教练进行一定的指导。然后但是我们单位的这个有这个自己的场地，然后这个环境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个大家平时就是每周大概一次到两次左右会聚到这个单位的活动场里去进行这个日常的训练。
1: 那你们单位大概有多少人会参加这个气牌球的训练或者说活动呢？
3: 气牌球的活动的话，我们单位每年是都组织职工这个运动会，里边有气牌球项目，然后大概参赛人数能达到150人左右。
1: 嚯，一个单位
3: 啊。对，因为底下有几家子公司，十多家子公司，一个公司一个队，一个队10个人，差不多就是100多人。然后这个现在固定的就是比较稳定，然后也能达到一定水平，能一起出去参加一些比赛的这个同事大概在20-30人左右。但是这个也是年龄跨度比较大，像我们这次参赛的最小的可能25-26、24-25，然后最大的这个最年长的姐姐可能已经达到51-52。所以这年龄跨度也会比较大一点。
1: 这个年龄跨度如此之大，你们的这个入选标准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然后在不同的位置对这个运动员有不同的要求。你比如说这个攻手可能对他的这个弹跳啊，或者说是这个制空啊，或者说上肢力量要求更大一点，像这种位置一般就是年轻人比较多，打的比较多。像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比较年长的这个姐姐们，可能他们的临场的这个思路会比较清晰，然后这个手法也会比较稳，所以他这种就会比较适合这个做二传去传球。然后也是这个各司其职，大家各司其职，然后组成一支队伍，然后才能体现出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竞技水平。
1: 那这次世运会一共大是打了多少场球呢？你们队？
3: 我们队应该是小组赛是2场，然后出小组以后2场，决赛2场，一共大概7-8场球吧。
1: 那队里的这个大姐就一直能坚持？
3: 体力方面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因为这回的排的这个赛程虽然队伍多，但是他赛程比赛安排的这个比较合理，基本上一个球队一天 估计也就是三场球左右，所以这个在这个比赛的这个频率上，而且这每场比赛之间隔的这个间隔也比较长，足够大家去进行一个体力上的恢复，这个水啊什么的一方面的一个补充，然后等等的都能满足。
1: 哦，你刚才一说这个赛程安排的比较合理啊，大家压力不是太大。一天我以为一场球呢，结果告诉我一天三场球。
3: 没有，这也

0: 是跟其他运动的一个区别。你要是踢足球、打篮球，一天可能足球一天一场，篮球可能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勉强能接受。
1: 嗯，
0: 但是棋牌球一天，反正我打的最多的比赛一天是六场球。
1: 六场。
0: 对，但是打完也是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1: 啊、
0: 所以说这回这比赛的这个赛程安排还是非常合理。
1: 嗯，这也凸显了棋牌球这项运动真的非常适合全民健身哈。
0: 确实。
1: 高老师，高老师，您是滨海新区的，听起来应该是一名体育教师是吧？
2: 嗯，是的。
1: 啊、你的队友，你刚才也介绍，都是差不多的这个不同学校的体育老师。
2: 嗯，对。
1: 嗯，你们是不同学校的，你们哪怎么能够凑在一起？这个训练呀、这个活动啊，时间能搭得上吗？
2: 因为这次比赛之前呢，是这次比赛办的要求是不像之前的前面几届是需要以行政区来报名。
1: 嗯，
2: 他这次报名的要求比较，就是还可以比较便捷吧，不是说以行政区、之前是一个区出一个队、但是今年算是比较一个放开的政策，毕竟是全民健身嘛，让大家都参与其中来。然后我们也没有类似进行一些选拔之类的，在那个，因为我们在新区的一些学生的比赛中，嗯，硬派比赛中，我们都是各个学校的教练，基本都会出去带队比赛，然后也是这种契机吧，就是互相，刚才也说过了，就是我们之前是作为对手，然后但是现在以各个学校的教练的名义在外面带学生比赛啊，也互相认识，同时呢，新区排协、新区教体局，也会关注到这些，然后也会去询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时间啊，去组队啊，进行这个比赛。所以说，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吧，然后让我们就是认识了，然后在一起打球。
1: 你觉得大家打球这个默契怎么样呢？
2: 嗯，我觉得既然作为一个冠军队来说吧，可以说是相当默契了吧。
1: 啊，不是因为你们基础更好，年龄更年轻吗？
2: 嗯，我觉得排球这个项目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
1: 嗯
2: 嗯，它不是说你一个人打得很强就会使这个队去赢得比赛之类的，因为它不像足球和篮球，你如果很厉害你可以一个人去带球运球去进攻。排球这个项目，尤其是不管是硬排还是气排，它只要一个人连续碰两次那就是犯规了，对吧？它这是个连击的。
1: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既要有一传，也要有二传去组织，也要有去攻守的进攻，所以这样才能就是使我们这个队伍更默契，更配合的更好，然后去赢得每一分。
1: 嗯，好，我们再和来自滨海农商银行的张东强聊一聊哈。刚才您说您此前也有这个硬牌的基础，是不是？
3: 啊，是。
1: 啊，你们队里就是同事们还有像您这样的吗？就是有硬牌基础？
3: 基本上没有。
1: 哦，
3: 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女同事，她们，也是因为我们跨度也比较大，
1: 嗯，
3: 和翔哥他们说的一样，50多岁，基本上也是差不多。但是他们可能以前就是热爱老女排、老中国女排，他们大伙都会打打，都是这种垫球啊，都会一些，都会传球，这些。但是呢，因为那是像男队员，基本上我们队就没有这个有硬牌基础的了。我们基本上是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棋牌球，然后2018年当时正好是个金融系统的一个比赛，然后我们好像就当时就七八个人在组个队，然后去参加了，然后一直大伙儿可能就是兜兜转转，一直延续到了这个今天。当时我们真的，就我可能打过这个硬牌，然后但是个儿不高，然后想扣个球，他球就真出界了，因为可能包球点什么的就和硬牌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想发力的时候他球就特别容易出界。然后当时心情还挺失落的，哎，以为可能转气牌球啊那么轻那么大，然后可能接触下来比较适应，可能有你以前有硬牌基础可能会适应一些，但实际上不是想象的这样，也是慢慢的。因为我们行，其实基础不是说特别的强，但是大伙儿呢也是因为这个热爱，然后就一直坚持，默默坚守了这么多年。然后呢，我们基本上参加的这个比赛就是每年我们金融系统有银协杯的这个比赛。
1: 嗯
3: 嗯。然后呢，中间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在那个响哥他们单位参加了一个22年还23年，当时也是女排下那个去巡讲，然后 组织了一个防滑杯的一个比赛，当时还是三女两男这个一个赛事。
1: 嗯，
3: 我们当时其实碰到了，也碰到了咱们那轨道交通，
1: 哦，
3: 然后当时输得稀里哗啦的。
1: 嗯，
3: 可能就是一直参加的是这个金融系统的比赛，所以很少参加咱们这种社会性的这种的比赛。
1: 嗯，
3: 后来这次一听，哎，一看还是我们行冠名的，所以大伙儿呢就更有动力了去参加，也想为行里夺得这个荣誉。然后就是包括从赛前这些准备啊，然后大伙儿就比，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这个训练嘛，但是明显那要比赛之前的这一两周，大伙儿的这精气神就更专注了。然后发现哪些问题，然后积极的去调动去磨合，然后哪有问题大家也互相提醒。反正我觉得其实可能平时自己训练的多，但是如果有了这个比赛的话，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然后去能够一起去完成这一件事，朝着这个目标去完成一件事，感觉就回到那种上学时期的这种为这种气氛特别好。
1: 嗯，就是大家在打气排球的时候精神状态也不太一样了，
3: 是
1: 吧？
3: 是。
1: 我们再跟几位嘉宾交流一下，就是气排球这项运动，它和大家所更熟知的或者说耳熟能详的这个你们说的硬排有什么区别？正好咱们直播间三位都是硬排也打过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它有什么区别呢？
4: 嗯，说区别吧也挺多的，
1: 嗯，
4: 比如说单纯说这个球来讲，大一圈轻一半儿。
1: 哦，
4: 对，这就是一个在这个手的触感、垫球上、传球上、扣球上，每次跟球的这个接触上，你的发力都是感受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4: 包括进攻上，相当于硬排只有一个后排攻的感觉啊，我不能到前面去啊。网子呢也是这个差距会有一些啊，像这个混合的话是2米的网，像我们打纯女队的网只有1.9米高。
1: 哦，
4: 啊，那男子呢是2.1米高。对，所以这个网子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和区别的。
1: 嗯
4: 啊，包括场地大小，羽毛球的场地占5个人打气排球。
1: 嗯，
4: 对，所以这些都是从明面就排面吧，基本规则上看起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1: 嗯
4: 啊，为了让大家的这个参与度更高，前排不允许进攻啊怎样的，这个是直观上最明显的一些变化区别。
1: 嗯，那打起来呢，就是像你们原来是有排球基础，这个改成气排球，一开始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
2: 其实这个气排，我觉得它速度要比硬排快一点啊。虽然现在说着这个气排球的打的人啊越来越多，然后同时就是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还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项目吧。虽然是隔着网，但是它的球速不慢。嗯，因为它各个动作其实跟硬排还是很像的，只不过就是发力点啊，包括其他的感觉不一样。但是整体来说，没有说是千差万别啊，还是需要一定的力量啊，去支撑这些基础动作。
1: 那有没有你们不太适应的地方呢？就是跟打原来更熟悉的硬排比起来。
3: 硬排的话，像接一传什么的，基本上都用垫球的这个动作。但是这个在气排来说，对你垫球的要求特别的高，这个准度，你可能，一垫它就飞了。
1: 啊，气排球的这个要求反而高吗？
3: 我觉得是这样，而且因为现在针对这个气排球，大伙儿就是它针对硬排不同的动作，它可能会有这种捧球，然后扳挡，这些在硬排里都算持球的这些，但是在气排球里这些是应运而生了。因为大伙儿可能为了推广这些全民这个运动，可能对垫球来说这种专业的这些动作，大伙儿接触来都可能更难一些。但是这些捧球啊、扳挡啊这些，大伙儿随便就能快速的上手，我觉得是这样。而且他对于这个，因为我不会这两个动作，
1: 对，我就想问这个动作，这个硬排是坚决不许的，那你们会吗？你们打气排球之后，
2: 反正我从打气排球到现在一直是用的是硬排的打法，没有用过气排球这两个专门的动作，还是有一些不习惯吧。因为毕竟打硬排打了得有10年了吧。我觉得从这方面要是有一个改动还是比较难的，还是比较运用多的是硬排打法。
4: 因为我觉得对于这个技术动作，单纯说接球这一下的技术动作来说哈，这个没有必要强制自己去做一些改变。
1: 嗯，
4: 那它其实容易呢，是在于对于零基础的人来讲，我拍拍 捧捧，我怎么都能把这球弄起来。
1: 嗯，
4: 啊，在这个球在双方这个水平差不多的时候，我可能一个来回球可以一直打，那大家会觉得很容易，很好玩儿。啊，那对于有这个硬牌底子来讲，我就垫球垫得很舒服，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去把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动作非要改过来。
1: 嗯，
4: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项目它的包容性就很强。
1: 嗯
4: 啊，那刚才高老师也说到了，这个球速呢会快一些啊，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哎呦突然间遇到一个强攻或者怎样的时候会有一些害怕呀怎样的但其实呢这个气排球确实它好就好在那砸在身上它并不疼啊，完全没有痛感哈。
1: 嗯，
4: 而且再有一个呢，就是排球这个气排球因为网子的原因，那我们同样可以进行三个人拦网，所以网就不高，所以在这个拦网上可以可能削减了对方六成甚至更稍微高一点，在拦网技术很好的时候，
1: 嗯，
4: 甚至可能稍微再高一点的这个实力，
1: 嗯，
4: 然后我们可以拦住他，甚至有效拦网，所以对后排的这个保护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效果。
1: 嗯，
4: 对，所以气排球呢它有它的难度在但是现在发展到今天，天津都有这么多人参与进来开始打，越来越多的人打这个一个职工赛都能有180个队伍参加各个单位各个集团都能自己组织起来比赛，那可见它的门槛它的参与度还是非常广泛的，它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难度还是降低，只不过说对于我们这个以往打气这个硬牌的人来讲，那一上来要转换我们最开始的难关，可能想到的就是我想要改成捧，那是万万做不到的。
1: 嗯，对呀，啊，
4: 对对对。但是既然我们垫的都很好，像高老师他们也是，他们对的都是打硬牌的。
1: 嗯，
4: 那垫的就很稳的时候，那我没有必要非要
1: 去捧
4: 捧。对，我用我熟悉的动作，用我熟悉的战术，那我依然可以打得很好，很出彩，就完全可以。它包容性很强。
1: 嗯，是，
2: 对，其实最后的效果还是为了这个球，起高传好打好。我觉得畅姐说的很对，这个技术动作啊很重要，但是也不是很必要的，就是你的最终目的是把这个球要得分，对吧？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它只要得分它就是好球，在不违背这个规则的前提下，它就是一个好球。
1: 嗯，是得跟李想好好聊聊哈，就你一位小白曾经的小白零基础然后接触了气排球，你觉得刚一开始接触这项运动有什么难点吗？
0: 一开始的难点跟其他的运动不太一样，这个运动它有一个站位的问题。
1: 嗯，
0: 它这个每一次得分，然后它都会轮转，会转，五个人之间会转。你这个球站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站在前排的最右侧，
1: 嗯，
0: 你第二个排第二个球然后得分的话，你就会站到这个后排。
1: 嗯，
0: 所以这个一开始在这个转这个站位的时候，
1: 总转错，
0: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就是被老队员带着你站那儿，你站那儿，然后，
1: 嗯，
0: 一直是感觉自己挺拖后腿的。但是也是因为老队员一直包容，一直带着，然后，
1: 嗯，可能也是看你身高有优势，
0: 所以
1: 不想失去你这个，
0: 慢慢这个这个融入了这项运动，融入了队伍。
1: 嗯，
0: 然后像刚才这个畅姐他们提的这个，他们之前有基础，更习惯垫球。
1: 嗯，
0: 这个他们是这个改不过来，
1: 嗯，
0: 改不过来捧球，我是学不会垫球，
1: 啊，
0: 所以我看他们垫的特别好的时候也特别羡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垫球也需要这个，一个是这个找准这个接球的点，
1: 嗯，
0: 再有一个是我个人感觉啊，可能需要一个这个去卸这个劲儿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我们没接受过系统训练的这个人里边，就是你去找这个卸这个劲儿的这一下。是最难的，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对我来说就是插托或者说这种捧球是更适合我的。
1: 嗯，
0: 确实也像张老师说的，这个技术动作是重要的，但是可能对于这个运动本身来讲，对于这项运动本身来讲，可能就是更多的还是怎么能把这球传起来，让这个球在你这边形成一个有效的进攻，
1: 嗯，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适合
1: 他们就不敢伸这个手，
0: 所以适合自己，我觉得才是这个最好的。
1: 嗯，在这次世运会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各队应该说也都做了很努力的这种准备哈。有没有什么故事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觉得挺感动的这个队友之间的一些经历啊，能跟我们分享分享吗？
4: 这个各队的气氛可能不太一样哈，
1: 嗯，
4: 我们这个气氛是属于调侃一点的吧，
1: 嗯，
4: 可能就没有太多说感动的这个层面，因为大家平时也都是还比较熟悉，
1: 嗯
4: 啊，所以可能在打的时候啊反而会调侃会多一些。
1: 嗯
4: 啊，像训练的时候我们对抗赛的时候会约一些球队啊，我们来一起对抗，那可能明明是可以扑救 要回来的球啊，可能就不动了。啊，对，明明然后这种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调侃的话术在，
1: 嗯，
4: 然后但是比赛的时候呢，我们都确实是拼出了这个，啊，有这个拼搏精神，完全都发挥出来了，啊，即便是比较远的球也会奋力追回来，啊，倒地的球也都会完全这样接下来，
1: 嗯，
4: 啊，对，我们可能轻松多一些吧，
1: 七八球比赛也会有。

0: 扫地的动作吗？也会
1: 有，
0: 有，
1: 这个是一样的。
0: 嗯，
1: 这个不分什么硬盘和气盘。那眼睁这个球就在眼，这个羽毛球场地是小，它站五个人，你防守也会有两三个人去前面拦网，那上面大面积的场地，那可能就也剩这么剩下的两三个人。那对方的一个吊球过来，会离你比较远，那你一样需要奋勇扑出去啊！当你做了一个很好的预判，可能你就减少这样的扑摔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是不能说完全避免啊，这个是肯定会的。
0: 嗯，可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可能摔都不会摔吧？
1: 也不。没有经过，其实反而说我们用这个一只手，用它本身就可以捞起来。
0: 嗯嗯。
1: 啊，那很多的运动员他倒不赢，并不一定说非得要，这个扑出去多远怎么样？他其实反而用他最熟悉的、最快这样的一个蹬腿、一个侧身，那反而这一个胳膊伸出去了，也还完全够。对，不一定要摔得多么的专业，一定要摔下。
0: 是，理想呢？你们队呢？因为你说这个年龄跨度也大，
2: 对，
0: 嗯，
2: 这个其实本次比赛啊，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的比赛是整个赛程是两天，虽然说整个比赛的这个日期是四天，但是涉及到我们每个队可能也就是两三天的意思。
0: 嗯，
2: 对于我们来讲呢，第一周24号的时候打这个小组赛，虽然对手也很强，我们的这个小组赛的一支球队是本次比赛的第一名，是冠军。
0: 哦，
2: 然后所以也是这个非常困难，但是最后两场小组赛的比赛也都拿下了，也都赢了。
0: 嗯，
2: 然后这个其实第一周的时候比较顺利，然后出了小组以后打16进8，也这个成功的晋级了。然后但是到第二周的时候，有一位这个二传，也是我们的一个主力的二传，一个姐姐，她也是自己这个身体方面的原因，然后这个没法上场比赛，但是她也坚持到场去给我们加油啊什么的，然后这个所以打这个8进4啊什么，包括后边的比赛也都非常的，就是替她的就是我们那位年纪最大的52岁的大姐了，所以这个大姐她站上来其实打得好与不好，其实并没有队员会去在意。相反，就是这个大姐做不到的，可能防守不到的这个区域，我们其他的年轻队员就会及时的给她补上，把这个空当。然后，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过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也让我特别的感动。一个是什么呢？大姐本身自己敢于这个临危受命，然后这个在场上也确实特别拼，有好几次这个倒地的救球什么的。其实我看大姐摔那儿我都心疼，我都怕大姐受伤，说实在的。然后呢，大姐这方面自己特别的努力，然后这个其他队员之间也能特别的包容，然后帮她补足她这个照顾不到的地方，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就是特别强的一个整体的战斗力。然后最后帮助我们这个队伍拿下这个第3名，所以这个也是给我这次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地方。
0: 我们再问问张东强吧，你刚才也介绍说你们单位你们自己的这个队伍出去打比赛，这个输得稀里哗啦的，刚才说那这次成绩还真是不错啊，混合组第2名。你们怎么做到的？你们怎么进步的？
3: 我觉得可能这次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在里边。说实话，我们刚开始有一场小组赛，有一个队弃权了，然后呢少打了一场比赛，然后在可能给我们节省了比较多的一个体力吧。后边的比赛其实我们赛前真的没有想到就是能够走到第2名这个名次，因为像第一天16进8，我们是那个刚开始以为是第一天小组就是16进8淘汰赛就会被输掉，然后可能我们担心的是小组出现之后可能是另一个队可能会把我们打败，结果可能命运的一个齿轮开始转动，可能对手没有晋级，然后结果我们就打了另一支球队，但是呢他们拦网也都比较高，我们身高不是太高，不占优势。然后呢其实也是我特别感动最深的是，我觉得我还是很相信我们团队的一个力量在里边的，因为棋排球你像高老师说从不是一个人的运动。然后我们当时第一局就是落后，我们这次比赛一共经历了一共打了6场，但是有3场淘汰赛全都是2-1赢的。而且这个输了这一局全都是大比分输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当时也是
0: 起起伏伏呀，是吧？
3: 因为毕竟没有想到自己能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想着啊什么输了之后大家轮换，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但是 没想到我们就是可能第三局这种逆转的这个气势就上来了，因为我们包括现在听我的声音都特别的还在沙哑中，我不只是我们队伍所有人现在都在吃那个润喉糖，这些
0: 是吗？
3: 吃这些糖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来说，这个就是我们在场上的这个加油声不输任何一个队伍，因为。就是甭管是在场上还是场下，大家就是喊"滨农加油"这个声音呢，这个声音特别能够有穿透力。就是也是每次你喊完之后，大伙儿的这个身心会更加的一个放松，然后你的动作去更敢去做了。然后甭管是进攻受阻啦，或者是心态失衡了，但是就喊完这一队有力量的这种加油声之后，大伙儿就是拍手啊，这种击掌啊，这种鼓舞士气，然后反而就是让我们凝成了一股绳，很多惊险的这个球，平时可能做不到的，但是在场上也都做出来了。像有一个球，因为我们的那个半决赛其实是和咱们7-0-4-7打的，然后我们第一局球的时候，就是应该是33号，应该是咱们最年轻的那个是吧？应该是说的，他扣球直接超我脑袋，直接就过去了，哦，我都连球都拦不到这种的。但是后来。第三局最后几个分，然后我和队友能够把他给拦下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逆境中的一个成长的一个体现。所以虽然以前输得稀里哗啦，但是可能现在经过大伙这些长时间的每天的中午啊这些坚持不懈的这些训练，而且就是因为都是自己的。职工的队员，大家都更加的默契。有的时候不用你去说什么，大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都了解到了什么。在场上这种，甭管是逆境还是怎么样，我们就真的是非常的团结，也是包括场下也有对手说我们你们的韧劲儿真足，然后能够这种逆境翻盘这种的话，其实也为我们之后的这个比赛也提升了很强的这个自信心。虽然我们整体的实力不是说肯定不是第二名的一个水平，因为毕竟有运气的成分在里边，包括你遇到的小组赛、遇到交叉赛遇到的对手啊来说，这些都有可能，所以我们一定不能骄傲这个。然后呢，之后一定就是更加。去更刻苦的，就经过这次比赛，也会发现很多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再去雕琢这些问题，打磨这些技术，希望就是后面能够输得不那么难看，然后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吧。
0: 你们怎么会输得难看？你们应该就输了一场吧？是不是就决赛输了一
3: 没有没
0: 场？
3: 有，小组赛
0: 小
3: 输
0: 组
3: 了，
0: 赛也
3: 也
0: 有
3: 输
0: 输
3: 了，
0: 的，
3: 对，输了一个队啊。所以就是能走到这儿，真的是不容易，大家都没有想过的，
0: 哎呦，那这样听起来，感觉高老师你们队怎么说，应该也是赢得最轻松的吧？
4: 我觉得不算是，因为我们，在这次比赛分组啊，乃至后面的交叉赛、半决赛之类，我们的小组赛一场比赛是小组赛的最后一场，还有4进2的一场比赛，还有决赛，都是先输了一局，然后有两局是逆风翻盘，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吧，尤其是我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因为这一场球关系到交叉赛打谁，这一场球我们肯定是要力争小组第一的，因为这样会碰到另一组的小组第二，然后这个半区的对手相对来说实力没有那么强，然后我们在小组赛那场球，我们每一局因为是先是打两局21分嘛，第三局是15分，我们每一局都打超了比分，就是比21分和15分都要多。然后这一分，我觉得我们队很团结很拼，因为输了一局，相当于没有退路了。这个情况如果说你要再输一局，那就肯定是小组第二了，后面的路就可能会越来越难。但是我们很团结啊，包括第一局的阵容和后面两局都不一样，也是我们的队的教练在看完一局情况下，就是及时做出了布置吧，然后针对对方的一些特点啊，我们采取了不一样的措施。因为我们队其实不管是场上的打球的，还是在底下替补，每一个人只要上去了，我觉得没有说替补主力之分，都是可以去扛得住事儿的一个队员。包括在我们4进2的时候，我记得是打金南，我们第一局其实输了挺多比分的，当时我就觉得呀，可能有点危险了，然后当时心态，所有人心态都有这个变化，好在呢， 我刚才也说了，我们这所有人都是能扛得住事儿的人，就是只要哪怕有一个人低迷了，但是他会有另一个人站出来，啊，这是我觉得我们队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比可能。

0: 有的队就是有一两个比较强的，然后其他人可能就是去补台啊之类，但是我们队就是哪怕这两个最强的人状态不好，但是可能还会有第三个、第四个强的人来站出来，去帮助这个队伍，然后去扭转这个局面，都是很关键的吧。到决赛也是，决赛我们在打静海的时候，静海这个队伍在我们去年一次京津冀的比赛中是4-2输给了他们，所以说在这场球，我们也一直在看他们打的比赛，去研究他们，所以说我们没有想到第一局也是会输，因为输的比分还挺大的。然后所以说，也是心里有这口气儿吧。一方面就是觉得上一次比赛输给他们，这一次要拿回来，然后还是大家我的队友们还是很好的，都顶住了这口气儿。在第二局、第三局的比赛中发挥的，我觉得算是本届赛事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包括有很多球员在前面的几场球都没有说发挥出来，但是在最后一场球都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打出来了。没有说很容易夺得这个冠军，每一场球我觉得都是比较困难的。好在我们这个队很团结，每个人就是在每个位置，哪怕场下的观察，都会提出不一样的意见。所以说我们也是很相信队友，接受这个意见，主动去改变，所以说最后才夺得了这个冠军。
1: 也并不比打硬牌容易啊。
0: 对，因为我们弃牌在这次世运会备战的这段时间吧。尤其是去年，就是有的比赛我们也出去打了，也没有说打得很好，甚至有应该是有一次比赛吧，小组都没有出现，
1: 确实，那像打这个世运会，有那么你刚刚也提到，有几场比赛是一上来先输了一局，这出乎你们的意料了吗？
0: 我觉得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因为我们可以接受输，但是输的比分还是挺大的。这个是
1: 没想
0: 我
1: 到，
0: 们有点没有想到的，因为在这届比赛之前，我们到了场地，可能很多队都会说，哎，这个滨海这个队很厉害，怎么怎么样的，
1: 大家相互之间此前也都或多或少的认识，是
0: 对，
1: 吧？
0: 因为之前天津市这个比赛办的很多，在就是体育局啊排协的组织下办过很多的比赛，其实很多队伍都是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这次比赛是4年一的世运会嘛，我觉得每一个队伍的准备程度肯定是跟之前的比赛不一样的，它毕竟涉及到金牌嘛，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想拿这块金牌。
1: 是，那世运会结束之后，咱们各自的这个队伍，或者说你们平时日常活动的这个棋牌球的队伍，是一个怎么样的安排？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计划吗？
2: 我们还是会回归，就是赛前，就可能不像赛前会频繁吧，但是还回归到常态的这种打球的一个状态，因为天津市平时即便不是这种官方的，非官方的，有时候也会有一些，队伍主动跟大家来约球，对，这是一种当成比赛啊这种日常的以赛代练的这种感觉，然后也会有那日常大家凑在一块儿练一练、打一打的这种回归到常态的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项目本身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并不是完全作为一个竞技项目要去拿它怎么样，而是作为大家深入内心的一种爱好。对排球的这种爱，所以在日常当中，我们还是有机会有局儿就会主动参与的。
1: 好，高老师这边呢？
0: 我们队在进行比赛吧，我们是周日打完的比赛嘛，然后我们转周的周四，我们又进行了训练。因为我们队也刚才说了，比较年轻化嘛，我觉得我们在体力上啊，还是要比其他很多队伍要有一些优势的。然后我们也是为了打以后的比赛，所以说其实每个人在私下，不管是在我们单独训练时间，还是其他时间，都会相应做一些力量训练，来保持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因为谁也不想在这个团队里掉队嘛，这是一个团队运动。如果有一个人瘸腿了，我觉得这个队都是走不长远的。拧成一股绳，一条心。应中国女排那句话，就是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1: 我们再问问两位，这个应该是企事业代表队的啊，滨海农商银行，你们比完赛之后已经恢复训练了吗？
3: 我们这几中午打了几天，但是以恢复为主。因为毕竟这次比赛其实太伤那个体能了，首先得把身体养好了，然后才能把我们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
1: 是，这句话最近真的很流行啊。
2: 是，
3: 然后 主要是针对这次比赛呢，我们也是抱着

0: 做吧，怎么样？这个，把单位的这些活动组织好，带领更多的这个爱好者或者职工朋友加入这项运动，然后真正做到这个全民健身，落实到这个实际的这个赛场上。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给我们分享了训练的日常、备战还有赛场上的一些感悟，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大众体育的纯粹和热血。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到来。好了，听众朋友，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红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中共一大此间曾着星星火。清风潭人心功则如竹，理论时评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覆盖面。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说一说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因可视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利。这句话出自韩非子《观行》，意思是顺应可获成功的形式，寻找容易成功的途径，所以花费力气少，却能建立功业名望。我国幅员辽阔，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拥有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源禀赋和文化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特色就是优势，就是潜力。这一精辟论断蕴含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不仅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更为党员干部破除同质化发展迷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一把金钥匙。人民日报分析指出，特色就是优势的逻辑起点，构筑了差异化发展的基石。优势是特色的现实转化，蓄积了释放潜力的强大动能。潜力是特色与优势在时间维度上的延展，昭示了未来的广阔发展空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关键在于真正读懂脚下这片土地，善于在特字上做文章、下功夫、找

0: 突破，把别人无法复制的特色锻造成核心竞争力的优势，把不可替代的优势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潜力。党员干部只有真正掌握了这门立足实际、深挖潜力的施政艺术，才能在高质量发展的棋局上落子生辉。在基层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实践中，少数党员干部患上盲从病，陷入路径依赖的泥淖。比如，有的无视本地文化底蕴，盲目打造千篇一律的人造景观；有的脱离客观实际，罔顾本地生态承载力与产业基础，强行上马同质化项目。这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折射出政绩观的错位。这些做法或许能换来一时的险绩，却透支了地方长远发展的元气。特色既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空洞噱头，也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就能够移植过来的盆景，而是深深扎根于地方水土之中自然生发出来，依靠广大人民的创造形成的。要找准特色，就必须彻底跳出抄作业的思维窠臼，用脚步去丈量大地，用慧眼去洞穿表象。进一步来看，若是只着眼于当下，优势往往容易在急功近利中被消耗殆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仅在于善用当下的优势，更在于将优势视为指向未来的潜力去持续深耕。只有一锤接着一锤敲，让时间孕育潜力，才能让地方的特色资源像一口永不枯竭的深井，奔涌不息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甘泉。昔日的福建宁德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干部群众中一度弥漫着急躁情绪。习近平同志到任后，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走遍了宁德的下辖县。在摸清家底后，他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引导干部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把绵延的群山和漫长的海岸线这些原本阻碍交通、制约发展的劣势，转化成发展林茶果竹和海洋养殖的显著优势。正是这种对地区长远发展的精准把脉与冷静思考，让宁德真正找到了弱鸟先飞的现实展翼点。只有放长眼光，沉下心来，剥茧抽丝地分析本地的土特产独一份，才能发掘出人无我有的独特优势，把局部的特色放大，把潜在的底蕴激活，从而为未来的谋篇布局定下科学基调。干事创业绝不能因为怕踩泥坑就永远站在岸上，发挥特色潜力，呼唤的是弄潮儿的闯劲儿与开荒牛的拓荒精神。一方面，要用好政绩考核指挥棒，为那些敢于在特色领域探盲区、趟深水、开新路的干部撑腰鼓劲儿，让四平八稳的太平官失去避风港，让虚与委蛇的老好人没有保护伞，让砥砺前行的实干家吃下定心丸。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淬炼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把对党和人民的高度负责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勇气，沉下身子多调研，静下心来多思考，立足本地实际，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在独辟蹊径中寻找特色，在深耕细作中培育优势，在守正创新中激发潜力，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扎实业绩。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各位听众，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一叶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的伟大征程， 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从本周起，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今天请听中共一大此间曾着星星火。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和浙江嘉兴。105年风云变幻，历史与未来在此交织，初心与使命在此更续。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陆续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进行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一批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这样在中国建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的条件就基本具备了。13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齐聚于此，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身份各异、口音不同，却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终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产物。从此，一颗火种点燃了。毛泽东同志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中国人民从此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2017年10月31日，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 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时代变迁，信仰不变，精神传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中所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承载着我们党成立时的初心与使命，百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
2: 听风谈，
0: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人心公则如竹，人心公则如竹，四方上下无所不照，语出明代薛轩读书录体验，点出了为政之要。心怀公道，秉公用权，便能如烛光照彻四方，明是非，辨曲直，暖人心，聚民心。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的正德修养，其中公字常常居于首位。尚书鸿雁强调无偏无卑，无偏无党，要求做到忠正无私。礼记孔子贤居把公道视作天地大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古往今来留名青史者很多都是以公心立身，以公道行事的典范。春秋时期齐黄羊外举不避仇，推荐仇人谢胡任南阳令，正是因为他只看品德能否胜任，不问关系远近。战国时期的赵国田不利赵奢秉公执法，不避权贵，以公心护国法安民生，成就奉公守法的千古佳话。东汉杨震以天之神之我之子之拒收他人馈赠的黄金，清白自守，公私分明，不为私利所惑。他们以公心为烛，照亮四方，也照亮了自己。中国纪检监察报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公心是检验党性修养的重要尺度。公心之要在于去私存公，坚守正道。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提高自身党性修养，将修身融入日常，时常叩问和守护初心，做到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获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必仇仇。公心不是口号，而要融入履职的一言一行，决策不偏不倚，办事一视同仁，用人唯贤是举，处事一碗水端平。唯有剔除私心杂念，才能让公道之烛长明，让权力运行不偏轨不越界。公心之守在于持之以恒，防微杜渐，一顿饭局，一次请托，一丝偏袒，都可能让烛火摇曳，私心滋生。党员领导干部当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在小事上守底线，在小节上严要求，要时刻以公心自省，以公道自律，让公心融入血脉，见于行动，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永保共产党人公道正派的本色。公心之效在于照见民情，惠及民生。新时代的奋斗者们在为民服务中践行公心。全国人大代表钱海军结队帮助困难老人，个人累计志愿服务 2.5 万个小时，成为老人们身边的贴心人。还积极推动千户万灯困难残疾人住房照明线路改造项目，点亮了困难家庭、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全国模范法官边小斌扎根司法一线， 诚挚耐心调解民生纠纷，直至最后一刻，他仍在为案件奔忙，用生命守护着司法公正。驻守山村的黄文秀遍访全村贫困户，手绘民情地图，带领村民发展砂糖橘、八角等产业。笃信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他们不谋一己之私，只图百姓之利，让公心之光照亮千家万户。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公心为烛，以正道为灯，坚守公心，摒弃私心，秉公办事，为民用权，以公道正派的作风凝聚力量，以务实担当的态度履职尽责，在干事创业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2: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拓展高校办成一件事覆盖面。据经济日报消息，只进一扇门办成所有事，是近年来全国各地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目标，旨在通过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强化协同，让企业和群众在一个政务服务中心即可办理绝大多数政务服务事项，无需多头跑、反复跑。目前国务院分五批55项一件事重点事项正在有序推进，从企业信息变更到注销登记，从开办餐饮店到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项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已全都如期完成。一件事的背后是行政效能的真实提升，更是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生动注脚。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志松近日在《经济日报》上评论认为，高校办成一件事之所以能赢得企业和群众普遍认可，关键在于切中长期困扰经营主体的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等痛点。以前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看似只是换一张营业执照，却要先注销再新设，原有的字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档案统统无法沿用，经营传承就此断裂。如今直接变更，保留要素，多事联办，让各转企实现无缝衔接。这种转变不仅是流程的优化，更是政务服务理念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的深刻回归。从更深层看，高校办成一件事的意义不止于便民利企，正在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制度性引擎。企业愿不愿意投资，敢不敢于扩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高低和政务环境的可预期性。以开办一家餐饮店为例，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在市场监管、住建、消防等多个部门之间反复奔波。当信用修复实现统一入口、异地修复，经营主体感受到的不仅是便利，更是一种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这种环境本身就是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志松研究员还认为，首先，高校办成一件事是一项要持续用力的系统工程，从能办到好办、快办、愿办，还有不少空间值得继续深耕。进一步拓展一件事的覆盖面，让更多高频事项纳入集成办理范畴。当前已完成的五项重点事项主要聚焦市场准入和退出环节，而在企业经营的全生命周期中，诸如融资信贷、知识产权保护、跨境贸易等领域，同样存在跨部门、跨层级的办事堵点，应当依托现有经验，按需拓展、压查推进，让更多经营主体受益。其次，推动高校办成一件事从物理整合走向化学融合。目前很多地方实现了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但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系统孤岛尚未完全打破，一次采集、多方复用仍有提升空间。下一步应以数字技术赋能更深层次的业务协同，推动跨部门业务流程的系统重构，并非简单的表层并联。第三，注重高效办成与公平普惠的统一。 在提升办事效率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相对弱势主体的精准帮扶。比如在信用修复领域，要防止修复门槛过高、过程不透明等问题，确保信用修复机制真正成为帮助经营主体重获新生的制度安排，而非新的隐形门槛。此外，建立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评估反馈机制，政策好不好，企业和群众最有发言权，应当引入第三方评估，广泛听取经营主体的真实感受和具体建议，将满意度、获得感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核心指标，形成发现问题、优化流程、提升体验的良性循环。百家争鸣，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百家争鸣，我们来关注伟名人名言赤裸裸的造假该管一管了。据光明网消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这句话近来在网上热传，并被称出自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日前，这句名人名言被打假。钱学森之子钱永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辟谣，钱学森先生从未说过这句话。真名人假语录遭遇此困扰的不止钱学森先生一人，不少我们熟知的名作家都是受害者。鲁迅、莫言、余华、杨绛等个性鲜明的名人更是重灾区。有人把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编排到鲁迅头上，有人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这种网感十足的段子分配给了莫言，还有人为杨绛量身定制了浓鸡汤100岁感言，其去世时竟刷屏网络，何其荒诞。这些似是而非的伪名言也不是没有人拆台，一些较真的读者耐心求证澄清是非，被无端卷入的名人也曾亲自出面辟谣，即便如此仍无法阻挡其蔓延之势。特别是随着 AI 变声等深度伪造技术的出现，这些伪名人名言不仅被配以原声，甚至能制作动起来的画面，迷惑性直接翻倍。为何有人热衷于编造这些有鼻子有眼的名人名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这些山寨语录可不是随随便便炮制的，虽然手法各异，或移花接木，或无中生有，或断章取义，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配方还是那熟悉的味道。这些语录多为人生哲理类，或治愈到让你觉得很受用，或犀利到让你觉得转发有利于立人设，或深奥到让你不明觉厉，总之总有一款能挠到你的痒处，加之名人效应作祟，让你自愿加入转发大军。有了流量就有了变现的可能，养号带货卖课便有了生长的土壤，围绕伪名言形成的灰色产业链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真金白银的诱惑和驱使下，让那些明知故犯的自媒体账号停止散播伪金句，无异于与虎谋皮。也许有人会说，一些伪金句听起来还有些道理，有必要较真到底是谁说的吗？当然有必要。对被安排的名人来说，这种强加本身就是对自身名誉权和肖像权的侵犯，因不当言论使个人形象与名誉受损，更是无妄之灾。而且炮制伪名人名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造假，对这种行为的丝毫含混或暧昧都会被理解为默许和纵容，长此以往势必会侵蚀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态。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山寨语录看似无关痛痒，但隐藏了扭曲的价值观，与不经意间影响人们的判断。光明网评论员评论说，伪名人名言泛滥该管管了，挺身而出的辟谣当然必要，但显然不够，更需要平台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对借此渠道攫取流量的行为和账号不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尽到提醒和限流义务，不断压缩其传播空间。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每个冲浪者要多一些独立思考，少一些冲动，多一分对名人的祛魅，少一分对权威的盲信。 有句电影台词说，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既如此。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成没有制止的其他老师，至今没有任何说法。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相关从业人员有立即制止、报告的义务。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让所有老师都选择了默许和包庇？幼儿园的监控本来是用来保护孩子的，为什么成了摆设？园里是不是长期存在体罚孩子的歪风？

0: 再说回家长维权的过程，孩子出了事儿，家长找老师对质，老师先是推说孩子自己弄的，后来又改口说是不小心烫伤，直到家长报警才拿到了监控录像。家长有权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里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出事儿，这本该是最基本的权利，怎么就需要报警才能拿到真相呢？
1: 其实早在2018年，湖北就已经有200多所幼儿园试点了全程信息化监管。现在多个省份都有幼儿园把监控直接向家长开放，手机上能随时查看，技术上根本不存在难题。希望这件事儿能成为推动幼儿园透明化监管的起点，通过向家长开放监控视频，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0: 对于这起幼儿园里的虐童事件，希望相关部门能一查到底，不能让受伤害的孩子白白受苦，更不能让潜藏的隐患伤害更多孩子。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入夏以来，驱蚊产品成为了民生刚需，但谁能想到有的驱蚊产品水却相当深。央视财经调查发现，部分热销驱蚊产品是为香精和水混合，更有产品暗藏微毒农药成分，却以化妆品身份备案，甚至带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蒙骗消费者。如此肆无忌惮的违规操作，不仅是对市场规则的践踏，更是对公众健康与信任的漠视。
1: 一位企业工作人员表示，某驱蚊喷剂单瓶出厂价仅 1.5 元，为压缩成本，其产品的主要成分就是水，仅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靠清凉感营造所谓有效假象。更荒唐的是，宣称有驱蚊作用的精油贴，厂家内部早已承认基本无效，却仍顺着电商直播、线下商超等渠道流向全国，收割不明真相的消费者。从毫无功效到驱蚊虚假宣传，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每一环都写满了对消费者的敷衍与欺诈。
0: 比无效更可怕的是有毒的刻意隐瞒。2021年农业农村部就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而农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明确，微毒级别也必须规范标注专属警示标识。
1: 然而丁基乙酰氨基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这种微毒级农药成分因为同时被纳入化妆品原料目录，竟成为商家钻空子的法宝。众多企业一边在产品中添加驱蚊酯实现驱蚊效果，一边规避农药严苛审批，走化妆品日用品渠道备案，甚至贴上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志，面向婴幼儿群体销售。
0: 本该让家长安心的小金盾，沦为掩盖微毒农药的遮羞布。本应标注的微毒警示被刻意隐藏，这般操作绝非偶然疏忽，而是精心设计的蒙骗。
1: 媒体评论指出，乱象久治不绝，根子还在监管有缝可钻。驱蚊产品横跨多个监管领域，分属不同部门管辖，标准不一，信息不通，很容易形成监管盲区。监管部门条块分割，商家则利用规则差异打擦边球，让问题产品野蛮生长。
0: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知名品牌丧失底线，为虎作伥。他们靠授权贴牌躺赚收益，按成本比例收取授权费，对合作厂商的资质、质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劣质产品贴着正规品牌标签流通。多重漏洞的叠加让无良企业有恃无恐，这些漏洞不该由消费者用健康和金钱来填补。
1: 驱蚊产品事关民生，尤其涉及婴幼儿、孕妇等敏感人群，容不得半点马虎。监管部门需要尽快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与联合执法机制，对挂化妆品之名行农药之实的行为重拳出击。电商平台需要强化对驱蚊类产品的资质审核，不能让假货在直播间里大行其道。品牌方也要珍惜羽毛，不能让授权变成放任。
0: 企业更不能把消费者当蚊子耍，驱蚊水是用来驱赶蚊子的，那些唯利是图的不良商家才是市场里亟待清除的吸血蚊子。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有才艺，别噎着；有绝活，亮一层。
5: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天津新闻广播《老爸老妈才艺秀》。
4: 老爸老妈才艺秀，空中大舞台，电波传佳音。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6: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伍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伍奢的次子伍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伍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伍云后，他谎称平王因伍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伍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伍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你们伍家好生兴旺，又哪家比得上？伍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伍家兴旺。费德雄以为伍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伍云举出证据。伍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画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伍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遍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7: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6: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7: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4: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8: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 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4: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9: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4: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0: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4: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 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13: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12: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4: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12: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5: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警情，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6: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7: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6: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8: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6: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 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2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21: 好，感谢。
20: 三夏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2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2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23: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24: 兄弟们，抓紧时间，快到点了，给你冻起来。
2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26: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25: 哦，有肉有菜。
2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2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27: 他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2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8: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9: 陕西的。
28: 陕西的。
29: 西安。
28: 正好尝尝我们象征的特产。
29: 好。
28: 在象征送麦放心，必须一亩算一亩。
29: 太热情了，相声人们太热情。
25: 咱是从哪来的呀？
29: 我从陕西西安6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们给我送饭，
30: 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20: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1: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31: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32: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角色，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31: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33: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31: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 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

0: 已同时装六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 160.05 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两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0: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6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

0: 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6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阴转晴，西南风1到2级，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启动全面建设，打造生物医药行业科技型孵化器，释放区域创新活力。
2: 聚焦新质生产力，宁河区科创聚链筑基低空经济，以全产业链培育新质生产力。
3: 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在本市发布，将为消费者挑选静谧舒适型车型提供可量化标准。
2: 晋南区试点网约公交服务，定制化城市交通服务，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理论与实践专栏继续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带您一起回顾南昌起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2026高考来临，栏目还将关注高考 AI 押题能让人弯道超车吗？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
2: 南开区通过盘活存量，与民营企业合作打造的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位于天开园核心区，定位为生物医药创新成果转化超级孵化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区域创新活力，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4: 在南开区大学道与科研西路交口处，丁字路口的一角彩色围挡里，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程负责人汪志华说，这里正在建设两栋楼宇和一个小广场。
5: 一栋是7层的，在我们的西侧，东侧是一栋17层的楼，中间通过连廊是我们后期的一个科学实验成果转化对外展示的一个平台。所有的室外的空间是开放式的，打造为小的一个市民的可以休闲的一个地方吧。
4: 这里是一处闲置多年的老旧地块，但交通便利，又与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咫尺相邻，因此在盘活过程中，如何进行产业精准定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南开科技创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刘然说，
6: 天开园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全是办公楼，不做同志的，区里也想通过引入一个龙头的医药产业，把南开区的生物制造这产业做起来。天大的、南大的、医科大学的这几些个优势的专业，涉及到医药研发的这块，正好给它填补了这附近没有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空白。
4: 与此同时，作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医药商业企业，九州通公司正有计划寻找新的园区空间，承接生物医药产业外溢。九州通集团九州产投公司招商运营总监、天开生物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项目负责人孟伟浩说，
7: 我们在生物医药园区的运营管理这块也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经验。一方面在北京或者周边投资的一些企业，它有产业外溢的需求，本身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首选还是天津，无论说是从高校的资源到我们的生物医药这个行业医疗的这个资源，都是具备我们的发展的条件的。
4: 双方接触后一拍即合，南开区与九州通共同设计了民营企业与国资企业合作的方法。

0: 一些储备项目已经确定入驻。孟伟浩说，
1: 大概有10家企业已经在这边注册了，有做中成药的，有做干细胞基因治疗的，这一块也和南开区招商的这个部门做了对接，经营的一些财务啊、税务啊都可以放到这边。另外我们也能给天开源的这些企业啊，或者说周边的产品比较成熟的这些公司啊，去帮他们做线上线下全品类全周期覆盖的渠道，帮他们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市场上去。
2: 聚焦新质生产力。
3: 天津宁和未来科技城低空安全技术产业园从上游关键零部件自主攻关起步，逐步搭建起全链条低空产业生态，持续把科创优势转化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增长动能。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4: 走进天津凌云翼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的研发试制车间，研发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开展新型旋翼涵道推力产品的载荷测试与气动优化。凭借多学科综合设计能力，目前可满足300公斤到10吨各种构型的固定翼和 eVTOL 飞行器需求，补齐国内中小型航空动力部件试验配套短板。总经理助理李传喜说，
5: 目前我们应用的更多的是载人的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很多家头部企业在做的飞行汽车，到现在更多的是在试飞，在尝试着去试航取证的阶段，未来会去批量的一些交付。
4: 在不久前举办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凌云翼携自研产品亮相，吸引众多通航制造低空运营企业洽谈合作。借助宁和未来科技城低空安全技术产业园配套的36平方公里专用试飞测试场和新航行系统实验室，产品实验周期与研发投入大幅压缩。李传喜说，
5: 包括我们最近刚刚得到了天津宁和区成立的智慧中华大成果转化基金的天使轮的一个投资，另外一个宁和现代产业区这边，因为之前就有这种汽车配套的一些产业，所以汽车相关的一些模具啊、喷漆啊、其他的一些环节，对于我们低空行业有的是也是可以适用的。
4: 截至目前，低空安全技术产业园累计落地低空相关企业72家，业务覆盖上游原材料生产、中游核心部件制造、下游整机装配以及场景应用、人才培训等全链条。天津低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玲说，
6: 我们还借助了民航大学的各种重点实验室的这个人才聚集，就是我们逐渐形成的这种产业配套和产业的聚集，已经串链了一些精密仪器啊、一些模具啊都能就近采购。我们还有好多的企业就是市场都可以共享，你比如说我是做飞手培训的，然后那边是做外墙清洗的，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盟。
4: 依托集群资源，宁和区已经落地10个低空加应用场景，七里海湿地常态化无人机巡检、低空植保作业、城市外立面喷洗等项目陆续投入市场化运营。张春玲说，
6: 最新的低空医疗物资现在每天都在常态化飞了，就是无人机送中药西药标本。第二是做社会治理的，我们叫一网统飞的这些场景都放进去了，有10个部门都可以从这一个平台上能发现自己的这个社会治理的这样的成效，比如说大乱盖了、软能垃圾了、我们少了块砖了、少了块草了、交通堵塞了，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能够看到。
4: 下一步，园区还将持续优化产业扶持政策与全周期营商服务，细化科创补贴、人才落地相关扶持举措。宁和现代产业区管委会主任焦健说，
7: 年内呢，我们为相关企业争取超过1亿元的像两重啊、两新啊这些政策资金，优化呢一站式的这个专属服务，进一步深化呀园区之内的这种产学研的融合的体系。我们呢加大闲置资源的盘活力度，将进一步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深耕低空、新能源、新材料啊、汽车及零部件的制造等等这些领域吧，进一步提升产业的能级。
2: 本台消息，为充分发挥天和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对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支撑作用，前沿探索未来量超智融合算力服务模式，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正式启动建设天和文曲星源科学智能 AI4S 训练场。平台面向未来多科学跨领域交叉融合创新发展需求，打造信创人工智能加技术支撑的科研创新一体化平台，形成算力、数据、算

0: 法平台全方位综合服务支撑能力。目前，训练场已支撑疾病靶点发现、药物虚拟筛选、新材料模拟、气候预测、可控核聚变等重大科学问题领域布局 AI 模型训练与应用实践。
1: 本台消息，近期一批原产于新加坡的丙烯共聚物从天津港转口发往泰国临查班港，企业向天津海关申请了一份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书，凭该证书可获得进口国关税优惠待遇。据了解，这份证书是天津海关签发的首份 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书。RCEP 背对背原产地证书是 RCEP 协定的一项创新举措，主要用于证明货物在 RCEP 协定成员国进行拆分转口时未经处理，没有改变其原产资格及原产国地区。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天津海关为天津市出口企业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2700多份，同比增长 14.1%。
0: 本台消息，近期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及数据商2026数据要素成果发布会在中心天津生态城举行。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携手河北省数据交易服务中心、北京易华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电数产天恒北京数据产业有限公司签署京津冀数据互联互通合作协议，进一步夯实京津冀数据市场协同发展基石，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区域协作样板。
1: 本台消息，近期天津东江综合保税区管委会、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汽数据有限公司联合启动电池数据可信跨域协同平台。作为北方重要的汽车出口基地，东江综保区充分发挥自贸加口岸加物流加金融叠加优势，主动对接欧盟电池法规及电池护照新要求，率先探索电池数据跨境流动新路径，助力企业电池数据安全高效出海。
0: 本来消息，近期 SEW 工业减速机天津有限公司第五工厂在天津经开区启动建设，项目总投资20亿元，位于天津经开区第七大街，占地约7.69万平方米。新工厂将引入全套国际领先的生产制造与精密检测设备，实现全流程高精度加工与智能化在线检验，主打中型、大型及重载工业减速机产品，预计2027年9月建成投产。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也将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定制化产品订单。
1: 日前，智能新能源汽车静谧舒适性规程在本市正式对外发布，这是国内首个汽车振动噪声综合技术评价体系。未来，消费者挑选汽车在静谧舒适属性方面也将有第三方可量化标准。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2: 智能新能源汽车静谧舒适性规程由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联合国内著名高校、头部主流整车厂，依托国家级测评实验室共同设计，旨在对乘用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振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评价。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达亮说，
3: 之前我们消费者评价一个车的静谧舒适性都是通过跑到 4S 店去开关门试乘试驾，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导致我们很多消费者购买车之后才发现，哦，我在某一种工况下有很多异响问题，然后再去投诉再去抱怨，这种选择的这种成本非常大。我们作为行业独立第三方，静谧舒适性肯定是经过了测试评价的，替消费者把这一关把好，消费者只要看到这个 CQC 的标识就可以决策了。
2: 新发布的规程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涵盖车辆使用的静态、动态状态等。陈达亮表示，针对新能源车在使用中的新场景，规程将安排单独的测试。
3: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消费者有车内午休的这样一个场景，它就跟我们的整车隔声性能测试息息相关。还有我们很多消费者现在喜欢全家长途旅行，这对于长途高速下的这种风噪，我们在动态评价的场景里面就有这种评价项。动态评价有一项叫异响评价，涵盖了17种各种各样的路面，来确保我们消费者获得非常好的体验。
2: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表示，
4: 这个体系呢，用数据加感受这种双重标准，把静谧舒适性呢进行了一个量化，这样呢就给消费者一个很好的购车的指引，保证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希望这个体系呢倒逼企业呢提高这个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我们也会和社会各界一道 来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0: 昨天2026年挑战杯天津市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天津财经大学举行，一批聚焦科技前沿、服务国家战略的优秀项目脱颖而出。请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1: 本届赛事紧紧围绕“十五五”战略部署，设置先进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与食品科技、新消费与文化创意等八个赛道，较上一届增加了三个赛道。全市48所高校的近1.5万个项目参与本届竞赛，最终251个项目入围决赛，同台竞技。其中，天津大学智创未来团队带来的轻量化、刚柔融合嵌驱动仿人五指灵巧手项目吸引了众多目光。天津大学机械专业大四学生张新胜说，
5: 我们的灵巧手是全站自研了驱控一体化的运动单元，将常见的纵向拉伸转变为轴向旋转，所有的驱动集中在这个手掌内部。目前市面上最小的重量可能是560克左右，我们的平均重量都在350克左右。我们的灵巧手应用场景就是装在人形机器人上，未来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帮助人实现一些日常动作。
1: 而在赛场另一边，一颗有故事的苹果同样受到关注。南开大学阳光订单团队将甘肃省庄浪县的苹果从按斤卖变成按个卖，通过筛字技术把国家级非遗元素融入果品，打造可以吃的非遗文创。南开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大三学生张清文说，
6: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逐步打造出了一条以纪录片阳光订单为核心的助农模式，带动新消费。去年我们的收入突破了120万，今年的销售预定额截至目前呢已经达到了60万。我们讲述它背后的故事，也想证明庄浪每一片土地上的好东西都值得被看见。
1: 据了解，本届竞赛将产生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若干项，并推荐优秀项目参加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团市委学校部部长魏然说，
7: 我们吸引了广大学子能够围绕国家所需，将自己的所学所识积极的转化为科创的项目。后期呢，我们也会助力广大学子将优秀的项目推到全国的平台进行展示，对优秀作品举办创新创业的大师课，同时呢，对接更优质的资源，赋能优秀作品落地转化。
1: 日前，市公交集团在津南区试点开启网约公交服务，通过手机下单实时响应的公交车接驳方式，提升区域的接驳效率，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8: 网约公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不设固定站点、不设固定线路的循环公交车。这次开通的网约公交线路覆盖了津南区咸水沽、天津国家会展中心等核心片区。市民登录天津公交或滴滴出行 APP， 找到网约公交专属板块，输入目的地，即可一键呼叫车辆。市公交二公司运营业务部副部长顾威说，
9: 这个片区呢，共设置了247个虚拟站点，包含着国家会展中心、京南新城生活区和海教园生活区，包含着京南医院、五月广场，连通着呢国家会展中心地铁站、国瑞路地铁站、东固路地铁站，还有咸水沽西地铁站，做到了地铁16号线的完全接驳。目前采取一票制服务，全程3元每人。
8: 市民张先生居住在津南区的金沽路附近，随着网约公交的开通，今后家门口的出行有了更多选择。
10: 平时我想去东沽路地铁站，从我家小区打车得10多块钱，现在有这个车了，便宜了，时间多个几分钟，也不太慢。
8: 目前本市已在空港经济区、西青杨柳青镇等片区试点网约公交运行，本市将持续拓展网约公交运营片区布局，优化定制公交服务，通过多样化的公交线路提升城市立体交通接驳能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王雄杰说，
11: 津南区的网约公交线路呢，是我们从产业园区到居民区再到大型的主城区的探索的逐步的深入。目前呢，也针对于北辰片区以及梅江片区等各个片区呢，在进行客流调研，定制化的设计这个网约的公交的线路布局。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推动北辰区的网约公交的开通工作。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本市小麦将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接收作业预计6月10号从滨海新区、静海区开启，由南至北逐步开展。6月25号左右，大面积收获基本结束。接收同时进行玉米等作物机播，6月底夏玉米大面积播种基本结束。
1: 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和平

0: 区选拔赛暨第七届海河英才创业交流展示活动日前举行。本次大赛覆盖硬核科技、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等领域，采用路演加评委问答形式竞技，现场同步开展创业扶持政策宣讲，强化赛事服务实效，所有参赛项目纳入区创业项目库，享受跟踪培育、投融资对接、场地扶持等一站式创业服务。
1: 2026年网约车助天津学子圆梦，助力高考爱心护航公益活动日前启动。记者从高德大车了解到，依托聚合平台的连接能力，联动鞍马出行、响道出行、天猫出行等多家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参与，为高考送考工作提供保障支持。参与活动的车辆统一张贴爱心送考标识，在市内六区范围内为有需求的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目前送考车辆全都完成车况检修与清洁消杀，车内配备防暑爱心包、凉扇、矿泉水、考试文具等物资，营造舒适安心的赶考环境。
0: 日前，第三届海河牛奶节在河东区启幕，活动中海河乳品集中亮相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海河乳品与台州镇推出联名西瓜牛奶，本月上市。依托自身成熟的市场渠道优势，海河乳品持续助力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向市场，拓宽农户销路，以产业动能赋能乡村发展。
1: 近期，一架满载跨境电商货物与一般贸易产品的波音737-800全货机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直飞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这标志着新海航天津货航厦门直飞马尼拉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为中非经贸往来搭建起更加高效畅通的空中物流大通道。
0: 电视新闻频道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节目，邀请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分享今年民心工程建设成果与进展。此外，2026年天津马拉松计划于10月中旬举办，比赛路线将沿用之前的经典路线，串联天津著名文化旅游景点和地标性建筑，充分展示天津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风采。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周萌编辑，李飞、李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24，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瑞璇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将会以晴到多云为主，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左右。下午可能会出现短暂阴天，北部地区局部有降雨出现，提示您如需外出还需要多加留意。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18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5度左右，体感温度接近实际气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8号还可能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我市，9号到10号维持多云到晴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7到29度附近，最低气温保持在17到19度之间，气温适中。恰逢高考期间，提示广大考生和家长还需要密切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瑞璇。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昨天是全国爱眼日，早八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邀请天津市眼科医院的权威专家，聚焦一老一小的眼健康，教大家科学护眼，规范就医，共同守护我们的眼健康。
0: 9点爱的风采节目，天津和平保育院保教科长杨丽以及参与助残活动的爱心家长代表刘佳楠做客节目，讲述和平保育院深耕助残事业的暖心故事，让更多人看见助残路上的坚守与光芒。
1: 2026世界杯进入倒计时，晚间21点体育大世界继续

0: 去扫描参赛球队。今天聚焦 CD 两个小组，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风采展示，
3: 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周希平，花甲老者勇斗歹徒，凡人善举彰显大义。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来自滨海新区寨上街道的普通居民周希平。今年69岁的周希平，退休前在博天化工责任有限公司、建安公司做技术质量管理工作，30多年兢兢业业，凭借精湛技艺和严谨作风获得同业认可。退休后，他的晚年生活安稳愉悦，每天接送孙子上下学，平日里言传身教，用一言一行培育晚辈良好品德。2025年5月28号傍晚，周希平像往常一样骑车去接孙子放学，途经太平街时，正好看到一名男子手持利斧追砍一对母女，母亲拼尽全力护住幼女，二人生命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周希平丢下电动车，义无反顾地冲上前，从背后死死抱住行凶男子，硬生生隔开了施暴者与受害者，给母女二人创造了逃生机会。可随后暴怒的歹徒调转斧头朝周希平劈来，面对锋利斧刃，周希平临危不乱，一边大声呵斥震慑对方，一边灵活闪避，又找准时机死死扣住歹徒持斧的手腕。搏斗中，他的手指被划开数道深口，鲜血直流，膝盖重重磕在水泥地上，剧痛难忍。但周希平始终没有松手，那时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凶器再伤害他人。这场力量悬殊的搏斗持续了4分钟，在周围群众的合力协助下，周希平终于顺利制服行凶人员。危险解除后，周希平才察觉身体多处疼痛，可他一直牵挂的却是那对受害母女的安危。事后周希平多方打听，得知女童眉骨耳后受重创，在重症监护室治疗10多天后脱离危险，才放下心来。被救母女康复后，带着厚重谢礼登门致谢，周希平婉拒了贵重物品，只收下了少量的水果饮品。如今再回想那段经历，他也只是平淡地说，危难面前不能冷眼旁观，救人是理所应当。因为这段见义勇为的经历，周希平当选第9届天津市道德模范。如今的周希平依旧过着平淡的日子，按时接送孙辈，热心帮扶街坊邻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周希平以实际行动诠释着平凡百姓的责任与担当，让见义勇为的美德在身边接续传递。
0: 扫描天下，进入扫描天下。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
0: 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多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7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来听央视报道。
4: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5: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
0: 今天将拉开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大幕，中央气象台预报，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差或浮尘天气。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带来的影响。
1: 继续扫描天下。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6号凌晨发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
0: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再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另外，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 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

0: 罗马尼亚国防部5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到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
1: 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的避险。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了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经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3: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南昌起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理论时评，锻造实体经济的坚实底盘。理论新建，高考 AI 押题能让人弯道超车吗？欢迎您连续收听。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带您一起回顾南昌起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英雄城南昌，81军旗升起的地方。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南昌城头的枪声比喻为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这道闪电的背后是一段怎样波澜壮阔的岁月？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野蛮屠杀。据1927年11月统计，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 5.8 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 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在黑暗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独立高举起革命的旗帜。怎样坚持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开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8月1日凌晨，古城南昌，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打破夜晚的静谧。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枪声鸣夜幕，豫章烽火扬。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3个伟大事件来评价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英勇斗争，到抢险救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顽强拼搏，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英勇投身到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如今，位于南昌市中山路上，由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与陈列大楼等共同组成的南昌81起义纪念馆，参观者络绎不绝。自2008年免费开放以来，这里已累计吸引海内外3000多万人次前来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岁月。越来越多参观者专程来到军旗升起的地方，专门来到南昌81起义纪念馆，聆听人民军队诞生的故事，追寻81军旗下的光荣与梦想。南昌81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说，我们将守护好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璀璨光芒。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精神丰碑，永远矗立于历史长河，永远矗立在亿万国人心头，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
1: 理论时评，
4: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如何锻造实体经济的坚实底盘。据《经济日报》消息，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全球产业体系深刻调整的双重挑战。越是形势复杂，越要站稳脚跟。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明的正是最需要综合发力、重点突破、协同推动的关键任务。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工业革命以来， 各国的具体发展路径虽有不同，但底层逻辑并无二致。实业兴则国家兴，制造强则竞争力强。对我国而言，坚守实体经济更具特殊意义。14亿多人口的大国，不能走脱实向虚、泡沫扩张的路子，也走不通依赖外部空心发展的路子。锻造实体经济的坚实底盘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策。前些年，面对一些地方出现的资本大量抽离实体经济的去实业化现象，我们推动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取得明显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趋势性问题的扭转不等于深层次矛盾的解决。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质量效益不高，资源要素约束趋紧等矛盾亟待破解。外堵与内卷并存，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尤需针对现实问题靶向治疗，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经济日报的评论指出，首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核心引擎。15五规划纲要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指向就是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步调整至当前25%左右，这一变化符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需高度警惕下降过快、降到过低的风险，务必将制造业比重保持在合理区间。其次，守住合理比重的底线不是保护落后产能，而是要在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实现质的跃升。瞄准高端化、聚焦高端芯片等关键领域自主供给能力不足的现状，强化创新攻坚，提升产业附加值与核心竞争力，摆脱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瞄准智能化，以数字化为基础，打通工业软件适配、系统集成等落地环节中的堵点，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解决生产效率问题。瞄准绿色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抢占制造业国际竞争的新制高点。第三，发展先进制造业不是只抓高精尖，而是有重点、有梯次、有接续的在创造价值上下功夫。通过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巩固重点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催生数个万亿元级甚至更大规模市场，通过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形成塑造长远优势的战略储备，让老树发新枝，新苗成大树，才能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能制造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跃升。
3: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4: 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2026年高考今天开考，在此祝广大考生考试顺利，心想事成。据媒体此前报道，随着2026年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网上一批打着 AI 精准押题、大模型预测卷旗号的产品销售火热，比如就有这样的广告词：高考还剩20多天，你还在用题海战术吗？考题准确率可达60%以上等等。商家在宣传中反复强调技术背景，宣称自研 AI 加海外技术、数月打磨、线下实战验证，试图塑造含金量很高的专业形象，同时还声称能深度拆解命题规律，精准推演核心必考点，只抓高频考点，以此暗示押题命中率极高。 再叠加不用盲目刷题、高效冲刺等口号营造的紧迫感，很容易激发部分学生和家长的焦虑情绪，在层层忽悠之下为此买单。当被问及预测准确率时，不少商家给出了考题准确率可达 60% 以上的说法，有的在兜售时甚至号称押题命中率高达 80%。 关于期间原理，有商家这样解释，大模型就是根据往年考试考点概率来预测的，能够高效覆盖核心必考点和高频考点。乍听起来，这样的大数据预测仿佛能让备考事半功倍，甚至实现精准押题。但是只要对其进行逻辑稍加了解，就不难意识到虚假宣传的本质。正如 AI 从业者所说，从技术角度分析，所谓的 AI 押题模型核心是通过爬虫技术收集近10年高考真题、模拟题、考试大纲、主流教辅材料等数据，构建知识库后再用大模型生成新题。因此 AI 做的只是把历年真题改头换面后重新拼凑，再冠以预测卷之名进行营销，其本质是改题而并非押题。光明网的评论说，高考命题具有极强的严谨性和系统性，不管是题型设置、题干表述，还是考题难度把控、覆盖考点，都经过了命题组的反复打磨。而 AI 拼凑的题目可能徒有考卷的形式，实则结构混乱、缺乏章法，甚至可能在知识点上出错，给学生带来辨别和误导的困扰。更重要的是，近年来高考命题已经全面转向反押题导向。近日，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其中明确提到，高考命题已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可见，如果是考生错信所谓的 AI 精准押题，把大量精力放到押题卷上，完全是背道而驰，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更是会扰乱当下最宝贵的复习节奏和手感，得不偿失。高考是守护教育公平及社会公平的重要底线，对于这种贩卖弯道超车、幻觉兜售、浮躁走捷径思维的骗局，必须严厉打击。翻看电商和社交平台，不少商家直接打出了押题、教研组预测等旗号，有的甚至晒出标注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完整数学试卷。对此，平台还需细化规范，加强内容审核，对违规产品和内容，该下架的下架，该处理的处理，绝不能任由其招摇撞骗。同时，通过生动鲜活的科普宣传，解码此类骗术的忽悠本质，也有助于考生和家长回归理性。正如前面所说的，不少商家正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营造 AI 预测卷很专业、够精准的假象。而当考生和家长洞悉了其背后不靠谱的命题方式，明白了所谓的高效备考试题完全是缘木求鱼，自然会提高警惕，不至于掉入虚假宣传、夸大营销的圈套。高考的公平性正在于其体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素道理，与其抱着侥幸浮躁的心态轻信 AI 押题，不如回归课本，沉下心来扎实备考。比起所谓的高效复习攻略，这才是真正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刀刃上。百家争鸣，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百家争鸣，我们继续来关注高等教育。据澎湃新闻消息，研究生毕业不必写论文意味着什么？近日，兰州大学、南京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都出现了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位论文顺利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上海理工大学硕士生李京阳在校企双师联合培育下，研发出基于工业热泵的航道疏浚物资源化综合利用工艺方法和系统，他以此项研究完成了学位答辩。 其导师沈凯副教授对于论文和实践成果孰难孰易给出了这样的评价。绿色工程领域技术攻关周期长，落地难度高，很难适配传统论文快速刊发的节奏。相反，以能否产出可用落地成果作为核心评价标尺，更符合工科专硕的培养定位。的确，针对不同研究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评价标准要避免机械化、一刀切。很多高度依赖生产实践、工艺迭代升级的应用型、技能型的研究，往往是纸上得来终觉浅。如果以论文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那么容易造成培养目的和考核手段的脱节，甚至是科研内容与生产实践南辕北辙。之前一些研究生为了写论文而写论文，不愿深耕一线，破解行业难题，探索先进工艺，只专注数据堆砌、文献梳理、观点整合，结果拼凑出大量同质化、空心化的学术成果。这样的学术论文无法应用于实践，仅是学位的敲门砖，论文完成之后就被束之高阁，也背离了研究生科研育人的初衷。过往为论文的刚性要求是把育人标准窄化为一篇文章，与国家高质量人才培养的导向背道而驰，所以近年来政策层面一直在推动破解为论文、为职称、为学历、为奖项的改革。从制度层面上看，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健全多元学业考评机制，从顶层设计上破除单一评价枷锁。现行学位法以法律形式划定边界，学位申请人既可提交学位论文，也能凭实践、设计、科创成果申领学位。目前多所高校也在探索用国赛获奖、落地项目、发明专利等代替学位论文。澎湃新闻就此发表社论说，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它要求学术研究服务现实需求，科研成果对接产业民生，引导研究生走出图书馆与实验室，走进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科创一线，在真问题中锤炼本领，让所学知识转化为社会价值。当然，多元替代不等于无底线放宽标准，破为论文不等于将论文与实践对立起来。高校在改革落地中还需细化替代成果的认定标准，严把毕业出口关口，严防借免论文之名降低培养质量。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与实践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服务业扩能提质，津南区供销社的逆生长之路。新闻快讯，天嘉湖立交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十八局社区便民